0: 降低血糖的作用，
1: 一根小小的西洋参啊，它里边蕴含的是大大的能量，
0: 没错。
1: 所以说，身体要是上火了，就找这身体的消防员，就找这西洋参，补气滋阴，还能给您呢降降火。
0: 哎，说的太对了，而且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你就说甭管哪一个脏腑它过热了，火大了。那都要出毛病，
1: 对，它都烧出事儿来了。
0: 现在流行什么那个空气炸锅，烤箱，就这些家伙事儿，那还得排风呢，是不是？
2: 对，
0: 那人也像个机器一样，它不能过热呀。
1: 对
0: 啊，你要是过热了，那就出毛病了。所以及时降火呢是很重要的，就像这锅一样，我烧水，如果这锅一直烧着，我里边也不添水，
1: 烧干锅了。
0: 是啊，
2: 是啊，一上火啊，人就跟着发热呀。哎，我妈那个性格风风火火的，用东北话说，点火就着。她一发脾气就说心发热，脸通红，那不就是身体里有火了吗？
0: 是。
2: 哎，那时候咱也不知道有西洋参呢，这要是早吃上，那不就好了吗？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刚子。立冬啊，虽然我平时忙，但是你们俩的爸妈要是真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我能帮就一定帮一把。
1: 哎呦，冉老师，您对我们那真的是没得说，
2: 真的没得说。
0: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俩，咱们要是吃不对的话，或者说咱不太会吃，那就会导致一些不好的事儿发生。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就有一个朋友，她那个婆婆呢，老是爱生气。就那段时间她婆婆好像是处于那个更年期，那头发一把把的掉，然后晚上呢还睡不着觉。
1: 哎呦，这得多受罪呀，这个
0: 是啊。然后我那朋友也就是她的儿媳妇儿，那叫一个孝顺，直接上药店买了这么一盒老大的一根人参了，
1: 人参呢、
0: 人参她就给婆婆补一补。结果呢，她婆婆喝这个人参泡水呀，那泡完水，她连那个须子都嚼吧嚼吧吃了，这越喝越吃火越大，
1: 这就是火上浇油啊！
0: 是啊，那有一回她婆婆跟我朋友两个人当面，婆媳俩吵起来了，
1: 哎呦！
0: 然后我这朋友到我这儿来哭诉了，我一听啊，哈哈，我说呀，这都是人参搞的，你花了钱你没落着个好。我就跟他说，你买什么东西你来问问我呢。之后我就让他把人参呢甭吃了，买西洋参给你婆婆吃，每天喝西洋参泡水。哎，慢慢的没多久，婆婆的脾气没有原来那么冲了，觉也能睡了，这个婆媳之间的那种感情好像好多了，
1: 不吵了，
0: 哎，不吵了，互相体谅。然后呢，我还跟我这朋友说，我说每天呢，你们家煲汤啊，那西洋参片就可以放在汤里，熬粥的时候放在粥里啊，这都可以。里边啊含有人参皂苷，知道能干什么吗？它能去火，能消炎，还能帮助降肝火。
1: 您这招太绝了。就是一碗这个西洋参
0: 啊，
1: 解决了一个婆媳难的这个难题呀、
0: 这不就是我说的吃不对不会吃就会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吗？双方婆媳之间都没坏心，就是因为错误的方法才导致的不好的结果。
2: 哎呀，好在最后有您呢，才化解了婆媳的危机呀、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平时啊只知道补品好，但是并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阮老师啊，有了您，哎，教我们怎么吃，吃什么对自己合适。有您在，我们真的是觉得有满满的安全感，对不对？
1: 你一说这安全感
0: 啊，
1: 我这太有体会了。
0: 怎么了？
1: 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头天晚上这嗓子痒吗？不是有点咳嗽吗？我说跟阮老师请假吧。阮老师说没事儿，你就直接来就行。
2: 哎，对对对。
1: 第二天，我这上面有什么？
0: 西洋参雪梨银耳中。
2: 对，上节目那天就你吃了。
1: 刚子，我当时哈、我就喝完那个西洋参雪梨银耳中，我这嗓子当时就感觉清凉了，就那个肺呀、就没那么燥热了，就舒服多了。所以有了阮老师，咱能不踏实吗？
2: 是是是。
0: 立冬啊，你说你这不注意那不注意的，那怎么行啊？我真要说说你和刚子了啊。你们俩呢都犯一个毛病，就是总拿小咳嗽小感冒不当回事儿。
2: 是，
0: 你们现在是正值中年呢，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是家里的顶梁柱。你们俩更要爱惜自己的健康。

0: 自己的身体。
1: 您说的对，
0: 你们要是哎呀这点不在乎那点不在乎，小毛病时间长了，好家伙，拖就拖成大毛病了，到时候你俩后悔都晚了。
1: 反正经过那一次啊，就是我对这个西洋参那就叫刮目相看。而且刚才阮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啊，
1: 就是我们身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啊，真的是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小毛病你不管，最后演变成那大毛病，
0: 对，
1: 那就叫养虎为患。
0: 是，
1: 我想问问哈，
0: 问什么呢？
1: 就是他还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李东啊，你有心了。像很多朋友啊，说说话就感觉到，比方说心慌了，平时胸口呢总觉得好像有点堵，喘气呢好像欠那么半口气，最后呢这些事情呢慢慢慢慢的会演变成心梗，那这个问题它就严重了。所以呢，当我们发现了一些小问题，这些情况我们该看病你看病，该吃药吃药，能早点用上西洋参您就早点用上西洋参。因为西洋参里边的拟人参皂苷 F11 它就像是心脏的卫士一样，它保护咱们的心脏，增强人的心脏的动力，给咱们的心脏加油。同时呢，这个拟人参皂苷 F11 呢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方面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我一位学生的爸爸去年年初的时候刚做完那个心脏支架，
2: 哎呦，
0: 做完了以后呢，哎，这学生就跟我说，我爸心慌气短，哎，我就跟他说，你回去让你爸吃点那西洋参啊，你让他泡茶也行，煲汤也行，长期的用。他说长期用有事吗？我说没事儿。上个月我学生他爸爸又上医院去体检了，这次去一查各项指标基本都正常，大夫就说哎，保持的不错，就按你现在这个状态去保持。
2: 看来这西洋参呢对心脑是有好处的，像我爸妈这个年龄层啊，确实应该让他们老两口啊多吃一点。
0: 这个西洋参呢，它是个营养宝库，它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这么跟大家说，这些营养素它各司其职，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它能通过多种途径和调节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说到这儿，大家想一想，咱们的免疫力要是高了点呢，那病毒遇到这个免疫力高的人，是不是我也要退避三舍呀？
2: 我发现呢，这西洋参真的是招人喜欢的宝贝。哎，阮老师，你看什么时候帮我们找这个西洋参呢？我要给我父母买一点。
1: 刚子说的特别对
0: 啊，
1: 最好吧，就这西洋参呐，您能给我们搞一次团购，
2: 对，
1: 不然的话，您说您看中的那都是顶级的东西啊，那太贵了，我们也承受不起呀，是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俩呢是又要东西好，又要价格低，那我每次找产品的时候，我找的都是高品质的，甚至我要到厂家去参观去了解，你们现在让我找西洋参。首先肯定西洋参好的你一定要看产地，什么地方的最好呢？我现在要讲了，大家听一下，五年主根，就是主要的那段根的西洋参，那叫一个 number one， 就是最好了。尤其是我那个好朋友高老弟，他那种的那个西洋参，那个品质我是去看了，绝对是竖大拇指的，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种植方法，所以呢，从他那儿出来的西洋参那叫个顶个的优等生。但是光这个还不够啊，我想要帮大家找的不仅仅是好的西洋参，我的最终目标呢是帮大家找到西洋参颗粒这种剂型的。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说过，但是我已经知道了，这种剂型的非常好。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用颗粒呢？这西洋参片不也行吗？我告诉你们，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有很多的加工技术，它极其先进，极品西洋参 它经过加工以后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好的香参做成那种高浓缩。

0: 多的颗粒的进行，这个营养价值它就高了。当你吃的时候，那吸收属于高效啊，你吃着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最近您也提到这个西洋参的这个颗粒呢，我们很多朋友啊也都想，也都想赶紧用上，都发那个微信说了好多次了。看来这事儿啊，还得麻烦您。
0: 不瞒你说呀，我现在已经在跟各个厂家接触了，这个西洋参呢，各个厂家的产品真的是很多，但是他们报的那个价格呢，什么样的价格高中低都有。我想要的是什么呢？价格合适又要西洋参的品质高的产品，我要反复的对比。所以你们俩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们给我点时间呗，事不过三，我大概在2天内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好的，那就让我们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参加5年主根西洋参浓缩颗粒的团购活动，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松柏，他说，阮老师，我现在人多的地方我都不去了，像以前呢，我还能陪老伴呢跳跳广场舞，我跟我的老伙伴们呢一块下下棋，现在这些我都不敢去了。
2: 哟，那是为啥呀？
1: 他说呢，就是因为那次感冒了嘛，然后老伴呢照顾他，后来呢自个儿也病倒了，然后这次呢也感冒了，感冒时间还挺长，一周呢才缓解，而且好的过程当中啊，说我老伴的心脏就不舒服，就是不动的时候啊，这个心跳都能到120，然后从那以后吧，我们就发现免疫力呢特别低，就低到什么程度呢？但凡是有人感冒，我们俩是必中招。
2: 原来如此啊，所以你们两口子才会说尽量不去那公众场合。
1: 对呀，医生也说哈，说他们这个免疫力太低了，所以我们两口子吧就想着把这免疫力给调一调。你老是这样那也不是办法呀。然后看节目也了解这西洋参呢，也了解了几天了，补气不上火，我就特别的心动。阮老师，您什么时候办团购啊？我们家呢就先报名。
0: 这西洋参呢还没选出来的，你们两口子就着急报名了。别急呀，等我一步步的找到品质高的这个西洋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兜里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吧，对吧？品质高，价格呢也得要合适，大家就觉得这个钱我拿出来不心疼啊。那品质高的西洋参找5年参龄，这个是西洋参的黄金年龄，而且还要是主根，就当中这一段的这个西洋参，因为只有主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才是更高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才是更丰富的。最后这样的西洋参要把它做成高浓缩的颗粒，这个时候我们冲水也行。那么小小的一包西洋参浓缩的这个颗粒，那都是精华，它相当于20片西洋参片泡水。
2: 哎呦，这一小包的含金量这么高啊！
0: 当然了，就这样的西洋参，咱们吃着人参皂苷的含量也高，调节免疫力的能力它就强。我们人的这个底子，身体的底子它打好了，这个病毒它就得绕着你走，不敢扑你了。这个时候营养补充足了，咱们不出门也是不行，咱们还是要配合一些运动，吃完饭呢散散步也好啊，广场舞也好啊，运动营养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健康水平就会更上一层楼。行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1: 这位友的名字叫往事随风，他说，阮老师啊，有些话真的是不能说太早啊。
0: 怎么了？
1: 我爸退休的时候说自己啊，这难受那儿难受啊。我那时候很年轻啊，我不理解，你在家待着你怎么还带出毛病来了呢？你怎么还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呢？现在吧，好家伙，我到他这岁数了，我就理解了，就是年纪大了。
0: 他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老爸啊，当时那个状态那种难受，自己
1: 自个儿经历一回了，
0: 没错。这个时候他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当年他老爸难受的这个滋味。立冬，我问问他现在身体怎么了。
1: 他说哈，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
0: 睡觉，
1: 自个儿的睡眠时间呢，好家伙，也就4个小时啊，等到后半夜才能睡。

0: 睡着，
1: 嗯，
0: 但是最近嘛，这邻居装修，
1: 嗯，
0: 6点钟他就起来开始干活了，
1: 要命了，
0: 更休息不好了，
1: 嗯，
0: 就感觉这个脑袋哈，
1: 嗯、
0: 这早上昏昏沉沉的，
1: 嗯，
0: 而且呢，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1: 什么呀？
0: 就是冬天呢都要吃冰棍儿，
1: 好
0: 啊，说更年期呢都过了好多年了，
1: 嗯，
0: 怎么还觉得这心里边烦躁呢？
1: 嗯，
0: 现在就急需降火。
1: 我告诉您呐，虽然更年期过去好些年了，但是您身体里的火吃了这么些年冰棍了，火没有消啊，就好比你身上所有的器官跟组织都在锅里干烧一样，时间长了各个器官一直被这个火烤着烧着，很容易器官就报废了，真的需要灭火滋阴。我觉得吧，你还挺适合吃这个我讲到的香参的。
0: 嗯
2: 嗯，
1: 香参真的是可以滋阴补气，里边的人参皂苷可以去火、消炎、解毒、除烦，达到静心凝神的作用，这样也能改善您这个，就睡这么4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呀、啊，对不对？还能消除您的疲劳，这个就是从根本上就消除了你身体里的火了。
2: 哎，我发现这个香参就像《西游记》里、那个铁扇公主那个芭蕉扇
0: 啊，这确实像。
1: 嗯，
0: 不过冉老师啊，
1: 嗯，
0: 人家可说了哈，人魏友呢是到药店里头去找了，
1: 嗯，
0: 香参呢什么样的都有，什么价位的都有，
1: 嗯，
0: 看了一大圈，贵的吧舍不得买，
1: 嗯，
0: 便宜的吧怕品质不好，所以说最后这压力呢。还得给到您
1: 啊
0: 啊！他想用您说的那个5年参灵，还是主根的香参，还是浓缩的颗粒？
1: 嗯，
0: 他说的很清楚，说吃着方便。
1: 嗯，
0: 知道您忙，希望呢您看到这条信息办一次团购吧。
1: 嗯，
0: 最后啊，人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其实呢，私下呀，大家的这个留言呢，我都会去看。立冬呢，只是翻到谁就说谁，但是过后我会全部看。这个节目时间呢，您也知道有限，没有办法把所有朋友的问题呢一一的做出回应。其实只要大家想要的，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您呢就再给我点时间，也就这2天吧，等我啊，我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2: 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0: 老骥伏枥，
1: 嗯，
0: 说阮老师，香参平时啊我都是泡水喝，
1: 嗯，
0: 保温杯里呢除了它。我还放点枸杞一块泡着，说实话我喝了有1年多了吧，
1: 不错呀，
0: 跟和我一起下象棋那老头比
1: 怎么样啊？
0: 我身体就是好
1: 哦，
0: 比他好多了啊。说阮老师，不是我吹嘘哈，夏天我去游泳，我一口气2个来回不成问题，冬天的时候我是一声咳嗽都没有，我感觉就是跟我喝这西洋参有关系。
1: 那他这个身板还真不错、
0: 是挺好。
1: 关键这西洋参里边含有人参皂苷和多种微量元素，就这些成分可以有效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换句话说就是垃圾，还能增强我们肺部的抵抗力，缓解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人参皂苷呢，它可以补充人体身体的营养物质，它具有补气养阴的作用。而人参皂苷呢，可以增强气管黏膜免疫功能，从而呢，它可以起到清肺的作用。您要是觉得这一年吃下来，吃得不错，您可以继续吃。但是我给您一个建议啊，西洋参带那么一点寒性，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呢是燥热，香参呢滋阴润燥，像您这么泡水喝没问题。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呢，您可以在您的保温杯里搁上这么1到2个桂圆，桂圆呢它是属于热性的，这两者在一起综合一下喝倍儿棒。
0: 这又跟您学了一招、
1: 又学一招啊。
0: 但是我们这位微友呢，人家还有话跟您说
1: 啊，
0: 他说这一年多哈，他最开始买那西洋参呢就是图便宜，买那个片儿就很小
1: 啊，
0: 这东西呢还是要看质量、后来再买呢就买那个片儿完整的，那个片儿还大，这有了对比了，这就知道好坏了，就自个儿在这方面嘛，说心里话还是个外行，还得是看阮老师您，听您讲呢有这个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有这团购活动，有这个机会， 那我肯定得参加呀。
1: 没错。

0: 什么时候能有信儿啊？
1: 看来您呢是用着这西洋参片啊，觉得好了。其实像您说的一样，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它比你这个片儿更好。我们泡西洋参片能溶出的人参皂苷它是有限的，而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比你西洋参片泡水呀它更高。这个皂苷溶出率呢，就是西洋参泡水的这个片儿的44倍。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呀已经联系了好几家厂家了，有几家呢，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的往下再聊聊。
0: 嗯，
1: 关键呢，后边就是要把这个价格呢压下来，因为你东西好，你价格压不下来，你们也都嫌贵。
2: 对，
1: 我相信我能给大家谈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价格。包括您啊，这位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好的，大家这两天了，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5年参苓的主根香参啊，浓缩颗粒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去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7: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7: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

0: 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梁妃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
1: 哎，那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吗？
2: 啷个不可能噻？
0: 那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2: 不可能，
0: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2: 没啥子不可能。
0: 应该
3: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0: 给。
4: 梁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5: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6: 让开！
5: 局长，你看他。
7: 啊，你下去吧。
5: 是。
8: 小娇，怎么了？
6: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8: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哎呀，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6: 梁妃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8: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
7: 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6: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8: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6: 你本来就是。
8: 行了，小杨，这个事不是你操心的事，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6: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8: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
6: 啊？他自己告诉我的。
8: 看你急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6: 我能不着急吗？
8: 你急什么？
6: 我爱他。
8: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吧？
6: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8: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6: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8: 哎哎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哎呀，这个孩子！
9: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
10: 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9: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
8: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9: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
10: 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8: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10: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8: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11: 是是，
8: 告诉济南的人，李梁飞一定要报。他要真的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啊？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3: 这次还好吧？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3: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4: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5: 啊，就是啊，
3: 以前。我接告，现在他登报上，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3: 怕什么呀？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3: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5: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3: 这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4: 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3: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5: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3: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5: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5: 有啥诈呀？
3: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啊？
6: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吗？
3: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4: 我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3: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4: 行，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
1: 哼，
0: 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

0: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1: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2: 也是，
1: 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
2: 小凡，
1: 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0: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3: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搞错，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局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局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呢？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8: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6: 凯文，您的意思呢？
7: 我听从长官安排。嗯，
6: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6: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5: 是。

0: 去做。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平，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他。对不起。
2: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0: 亚萍，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1: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亚萍，
0: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

0: 还不睡？
1: 雅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2: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2: 那有什么用？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吗？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啊，那好。谢谢啊，
2: 不谢，那我先走。
1: 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0: 是
1: 啊，
0: 来，姑娘。
4: 大白，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1: 哎呀，这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4: 对呀，
3: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5: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2: 好的。
6: 回去了。
7: 舅舅，

0: 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我不可。
1: 杀了你最好。
0: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呢？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1: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0: 小小，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1: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0: 小小，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的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
1: 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0: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1: 因为我喜欢他。
0: 糊涂你！小小，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
1: 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0: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你说你跟他们领，小小，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 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小鬼。
1: 哎呦，来来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2: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1: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

0: 哎，我不喜欢他的花。
1: 嗯，我也不喜欢他的花。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0: 济南
1: 啊，
0: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0: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1: 他人还在济南吗？
0: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1: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0: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0: 啊？
1: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1: 这叫策略，知道吗？
3: 傻屋。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2: 别闹。
4: 小石，成吗？
0: 不像啊，
1: 哪儿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1: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5: 来来来，
6: 先生。

0: 么眼？啊，
1: 没大没小，
2: 滚！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不，他身体太虚弱了，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0: 洛克，
3: 爷。
4: 就是你，不仅仅不是。

0: 逃走中です。
1: 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了梁飞。
2: 控制不住，我毙了你！
3: 大哥，你没事？
4: 哎，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5: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4: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2: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4: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
5: 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就是你们家那个，
6: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5: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呐，怎么又撞上您了？
6: 借不说。
5: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6: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怂货似的躲得远远了？
5: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6: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5: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6: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5: 还是拿报纸啊？
6: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7: 在蜀江
6: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您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5: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6: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5: 啊，是是，我尽力。
8: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9: 韩东辉
10: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9: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8: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9: 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10: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8: 胡说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结婚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0: 下校刘玉婷疯气，去济南找梁飞去了。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那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1: 局长，叫胡哥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0: 局长，找谁？
1: 丁娇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0: 是。
2: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3: 太君，
2: 你不是工作偷懒吗？
3: 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天队长送下酒菜的。把它拿走。
2: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儿了啊！
3: 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2: 哦，
3: 什么速度？哎呀，
2: 哎呀，哎呀。
3: 你的包拿走，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走，
2: 都拿走。
3: 团长，你儿子，
2: 哎，
3: 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2: 啥呢？你喝多了，
3: 来，你说，我的包的不见了。

0: 不要把我吓死。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子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 嗯，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0: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1: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兄弟。
0: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2: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小小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3: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2: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了。
4: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5: 是，
2: 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4: 顾客留下。
2: 是。
6: 马上。

0: 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去办吧。
1: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2: 假公济私啊。
0: 邢亚萍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萍独闯龙潭吗？我也假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萍。
2: 亚萍也去济南了？
1: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3: 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2: 什么意思？
3: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
4: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6: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5: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7: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8: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9: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4: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5: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6: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5: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7: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0: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4: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

0: 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

0: 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又看到照片了吧？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3: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3: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经理住的房间，二楼。
1: 嚯，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新闻呢？
3: 那不行，
1: 飞哥，行啊你。

0: 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吧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你不是没事吧？没，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凤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式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啊。
3: 不用不用，
4: 我亲自去安排啊。
3: 好。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
1: 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
2: 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你。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你小子跟我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那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日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听见没有？
5: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潇潇，
6: 来盐，来小盐，
7: 老板来俩包子。
6: 来小盐，大仙们，哈子们。
8: 干嘛呀？这些钱不好值啊！
6: 来盐，来小盐，哈子们，大仙们啊！来小盐，大仙们，哈子们，来！哎，骆驼呀，你们的还骆驼呢！
8: 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找人，这不简直是大快脑筋吗？
9: 哎，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0: 吃包子呢？
7: 怎么又是你啊？让开！
10: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7: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10: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7: 不用，我有钱。
10: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7: 你管得着吗？
10: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7: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10: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7: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11: 来来来来
7: 来！警察欺负人了！你们都来看看呀！
11: 这是没有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我说各位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7: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

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

0: 这太不像话了！金队长太不像话了！
1: 这个，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衣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2: 我这就召集人嘛，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1: 就是啊，
0: 不行。
1: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是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 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谢谢他呀！
0: 你看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
1: 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3: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1: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看，
3: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刘家的，
1: 小姐住口！
2: 好难呀了，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
3: 快去，我让他活着。

0: 哎呦，让开，让开，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说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出去！
0: 你想来的？啊！来机场做什么？查身！行不行？要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走，请讲。
4: 嗨
3: 嗨。
4: 你来在这干嘛呀？
1: 啊，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啊！
2: 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给我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0: 这怎么羡慕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羡慕杀驴了，我。
0: 干嘛？
1: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2: Thank you.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清出来。
2: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0: 他还没有醒吗？
3: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妃解困。刘大夫，
4: 哎，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
3: 报告。嗨嘞，在齐鲁宾馆。
5: 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3: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妃的情况。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妃所为。
5: 知道了，下去。
3: 族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0: 真是多事。
6: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 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
7: 祖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8: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 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 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 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6: 哇，太棒了！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

0: 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承担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秀秀，
8: 哎，
7: 被哪个鬼抢走了？
9: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10: 亲爹不要的，
11: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10: 费家也不要的，
12: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0: 啥样俺都留。
9: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4: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9: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5: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6: 我们老死路上地吗？
17: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9: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身外
15: 少买》
9: 跌宕上演。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6: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5: 明白。
6: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7: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
6: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房间？
2: 308。
3: 今日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5: はっは
3: っ。扉を閉めて。
5: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5: はっ。

0: 来，
1: 你要干嘛呀？
0: 我马上。嗨开！林一子，啊，站！嗨开！啊！嗨开！林一子，
2: 你要干嘛呀？
0: 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2: 怕不怕死？
0: 不怕。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0: 疼疼？
1: 疼好，
0: 该。
1: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2: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1: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2: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1: 说什么？
3: 潇潇，你怎么说话？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1: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2: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1: 那你应该姓胡。
2: 啊？
1: 叫脚蛮缠。
2: 什么？
3: 胡搅蛮缠。
2: 你姐，你看
3: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2: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1: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2: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4: 本事真大。
2: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

0: 我还通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了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小香，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
1: 小星，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
2: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抗着站着，
0: 没辙了我。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2: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会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
1: 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1: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3: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1: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
2: 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3: 我不是着急呀，我恨我自己。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邢亚萍为了救梁飞
1: 也奋不顾身。哎呀，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3: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打鬼子？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人，我们得服从命令，讨好上司。真羡慕梁飞，自由自在啊，想杀鬼子就杀鬼子，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才是真正的战士。
2: 你说的对，但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还真不是。
3: 对呀，
1: 海文，你不会是向梁飞认输了吧？
3: 认输？我凯文再怎么说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我不会让他压我一辈子。
6: 山田司令官殿，どうか一刻も早く書類を見つけてください。
7: 武田君、次男の元凶は君もご存知だろう。
6: はい。
7: なんだね、そんなに重要な書類とは。
6: どうか全力での捜索を。大日本帝国のメンツに関わります。
7: ちゃんと話してくれないと手伝いようもないじゃないか。
6: すまないが、知る者は最初に押さなくては。ご理解を。これは最高機密です。
7: 最高機密なら

0: 这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的，说肖肖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一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啊。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新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师座，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我能破，把用找他们。

两位慢走，两位再来啊。哎，客官您请。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0: 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1: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那生意点，我
1: 等等，我等等，
2: 小子。
3: こいつどこで。
4: 面呢？面呢？
5: 你个面的呀！
0: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磕了的，过去。
1: 没磕了的。
6: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您的面好了。
0: 哎，小二。
6: 嗯，你有何吩咐？
0: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6: 哪儿啊？在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人家当过道了吧？嗯。

0: くも重要な書類が我々の目の前で紛失した。怠慢、無能、貴様らすぐに探しさせ、必ず見つけ出せ。もしこの件が暴露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くなる。どこにでも出るな、リャンペイの奴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両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奴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奴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1: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啊，我要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3: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无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3: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
2: 啊，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3: 嗯，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4: 这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安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5: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4: 哦，够香的。
5: 哎，那是什么？
4: 哦，花。
5: 康乃馨。
4: 康乃馨谁啊？
5: 花。
4: 不就是花吗？
5: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4: 别吃，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6: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

0: 不会让你白来！冲！混蛋，你敢！住手！胡哥，果然是你。
1: 你应该知道，

0: 清白，身正不怕影子斜。
1: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2: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3: 你让我看看呀！
4: 队长，
5: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4: 这什么呀？
5: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
4: 喝点水吧。
3: 哎呦，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1: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3: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3: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4: 哟，这位是？
3: 啊，她就是丁局长的女儿，丁涛涛。
1: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4: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5: 过来。
6: 哎，来了。
3: 你在这干嘛呢？
1: 开会啊。
3: 你开什么会啊？
1: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3: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5: 别偷听啊！
3: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0: 佣人？哎，我去呗。哎
3: 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7: 让我去。
3: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8: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3: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7: 嗯。
3: 别偷听。

0: 开始追。
1: 副团长，

0: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1: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0: 抗日证还抗日？走。
1: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吗？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行不行？
0: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1: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
0: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1: 干嘛呀？
0: 别动，不要动。
2: 赶紧下去走。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1: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就这么对的，
3: 你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
2: 会咬人。
3: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
6: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雅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2: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2: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回家。放好了。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

0: 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5: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0: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5: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0: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5: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 云南。

0: 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少开1天车，选择1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3: 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咱出去。
4: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你给我解开！
3: 亚萍，把他嘴堵上。
4: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5: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6: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5: 再讲，你看看这个。
7: 刘医生家招佣人。
5: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7: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立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5: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也只能适得其反。
7: 哪有正派的？
5: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的。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7: 明白了。
5: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6: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5: 安全起见吗？
6: 好，待。
5: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6: 亚萍，
8: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家姐你小心。
7: 去吧。
9: 行啊，别想了。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

0: 我要上厕所。
1: 对不起，林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0: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1: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0: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0: 你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快点儿。别动，
1: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

0: 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0: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2: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呀，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4: 我这就去试试看。
5: 铁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0: 刘文山家了，对，
1: 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了。
2: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她找回来。
0: 别开了，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3: 那应该怎么办？
2: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0: 什么机会啊？她能干什么呀？她。
1: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她成功。
4: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你黄毛丫头。刘先生，请用茶。
5: 小安，您是哪人呢？我湖北人啊。我怎么听你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4: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5: 哪个大学啊？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4: 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
5: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2: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

0: 你看过这本书吗？
1: 我不感兴趣。
0: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3: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4: 大家坐坐坐坐。嗯，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5: 太好了。什么内容？
4: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6: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7: 什么意思？他们
4: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6: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5: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4: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6: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5: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3: 怎么做呀？
5: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6: 那鬼子能相信吗？
5: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8: 你是想声东击西？
5: 嗯。
9: 太太。
10: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9: 嗯，知道了。
10: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姐姐？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得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再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捅。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嗯，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嗯，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陆小姐，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0: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用女八路交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0: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他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这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妃为你死。
0: 就太不值得了。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0: 幽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飞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2: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
1: 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
2: 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3: 你快啊！

0: 站住！他妈的，干什么走？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医院。
1: 庄子，
0: 太君，你看，太君，你不活吗？
1: 进来吧。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上。
1: 掩护！
2: 没事吧？
0: 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3: 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4: 黑子，你怎么样？
0: 还没事。
4: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3: 咱们分头行动。
1: 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5: 是。
1: 拉人跟我追。
5: 黑哥，队长。

0: 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影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养健康型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影健康型100天补贴正

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

0: 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

0: 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

0: 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

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玩意？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7: 我出去。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我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全省普遍都出现了中到大雨，北部和南部这些深色的区域雨势尤为明显，上游和德兴的雨量更是在100毫米以上，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预计今明两天雨水将会有所减弱，其中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南部还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鹰潭、抚州两市和上饶、吉安两市的南部以及赣州市的北部，阴天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仍然会有大到暴雨。赣中和赣南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赣北多云。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祛痘就选西来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1: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买重疾险后确诊脑瘤却遭拒赔，相关话题阅读量超1亿次。当事人是深圳的周先生，他不幸确诊了矢状窦旁脑膜瘤，医生建议做开颅手术，可周先生思前想后拒绝了手术，选择保守治疗，因为实在拿不出手术费。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周先生记得自己在4年前买过重疾险，一番合同，太好了，自己这病就在重疾险病种范围内，周先生赶紧申请理赔。可结果呢，让周先生大失所望，因为保险公司拒赔。至于理由，更是让周先生无法接受。保险公司表示，关键就在于治疗方式，因为周先生一没手术，二没放疗，与合同约定不符，所以赔不了。这事儿一出，网友们炸了锅，大部分表示无法理解，都确诊了，竟然因为没手术就不赔，这合理吗？还有人调侃，保险就是两不赔，这也不赔，那也不赔。更有网友满屏求问是哪家保险公司，要赶紧避坑。但也有人理性分析表示，保险公司也是按合同办事，理赔肯定有条件，买之前得看清楚啊。周先生本人当然也不服气，于是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法院判令保险公司得赔。事情虽然尘埃落定，但仍引人深思，重疾险本就是重病与治疗的保障，为何治疗方式的差异竟然也会阻止赔偿过程？合同里的规定就一定是合理的吗？重疾险其他的拒赔情况还有哪些争议？最重要的是，重疾险究竟值不值得买，又要如何保障咱老百姓的权益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期研究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领域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副教授胡乃军。
12: 你无限的去扩大询问的范围，无限的要求投保人提供信息，不利于我们说对消费者的保护和行业的这个健康的发展。
11: 资深保险理赔律师黄丹。
13: 一定要等到孩子瘫在床上了，病得不行了，再去拿到这个理赔款，我相信他其实也已经丧失了保险的一个意义了。
11: 与话题发起人、跨界主持人龚凡共同来探讨重疾险的理赔真相与避坑之道。
14: 两位老师，我们先来做一道选择题啊，就看过这个之后，

0: 其实真的让我们买过重疾险的人心里还是咯噔一下的。我们回到这个案件本身的话，一个选择题，保险公司不赔付真的是非常的不合理。A 选项 ，B 选项是保险公司也是寻章办事，一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两位老师分别选 A 还是选 B？
1: 好，那我肯定是选 A。我觉得像刚才这个案例中，这个本来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医生其实也是建议他手术了。那按道理来讲，我觉得他应该是符合我们对于重大疾病保险的一个期待。
2: 我的感觉啊，从这个重疾险的规则、精算原则和这个很多保险行业一些特点来说，保险公司一开始这个不理赔有它一定的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倾向于算选 B 吧。
0: 胡老师这个选项可能观众朋友会有稍许不理解，因为本身我也买重疾险，我会觉得只要确诊了不就应该有赔付吗？
2: 从重疾险的这个本身产品来说，有一部分重大疾病是叫确诊即赔啊，像恶性肿瘤啊，什么大面积烧伤啊这些，但是有一些呢是需要达到某种治疗程度才赔，而有一些疾病是要达到一定的状态并且持续一段时间才赔，所以不是说所有的重疾都要确诊即赔。为什么呢？大家如果回看重疾险的历史，那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南非的一些医生们提出来的，就是当时他给一个病人进行治疗，虽然医生嘱咐他一定要休息和静养，他又必须要工作，因为他说如果不工作我们家日子过不下去，结果由于工作带来操劳恢复的不理想，所以那个医生当时感叹嘛，说我们医生可以治疗身体上的疾病，但是经济上的疾病我们治疗不了，那可能就得通过这种重疾险去保障。这么看来，重疾险我的感受更侧重于说，因为重大疾病带来了我身体的很大的损失，对我未来继续工作获取收入的能力形成了影响，我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它更多的可能是保障我未来收入的一个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不会是所有的重疾都确诊即赔的，因为有一些重疾虽然是在重疾目录里，但它其实你看治疗的不难，费用不高，恢复的又很快，对于被保险人来说，他的生活工作没有造成那么重大的影响，所以他就没有必要进行理赔了。
0: 但是这个案件最终其实经过法院的裁定，保险公司还是进行理赔了。黄律怎么看？
1: 说回来，其实就是一个事实问题和一个法律问题。保险合同中以做了某种治疗来限定这个疾病，其实他主要是想看你到底这个病的严不严重。那对于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病人来说，事实上他这个脑膜瘤并不是非常轻微的脑膜瘤，医生其实已经给他一个手术的建议，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到达了我们的这个严重的程度。
0: 是，
1: 然后他又没有钱去治疗，他不是更需要这份保险来支撑支付他的医疗费吗？所以我觉得本来就是应该赔付给他的。然后另外这个保险公司一定要限定你去做手术，这个其实我们法律上来看它有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免责条款。那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就相关的免责条款对于投保人履行一个提示说明义务的话，就是老百姓他不够对你的这个免责条款他不够清楚，那对不起，你的免责条款对于投保人来说就不生效。所以法院最终也是通过这个逻辑判决保险公司需要履行相关的理赔款。
0: 郭老师，其实从您说的这个重疾险的一个缘起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越是经济困难的人，这个对于他来讲是越重要的。那我们这个当事人案件中，他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类人吧。可是真的保险公司在面临这个情况的时候，似乎第一反应是缺失的。
2: 所以我想重疾险理赔啊，这个可能就得看具体的实际情况了吧。
1: 我觉得保险它其实并不是一纸冰冷的合同，它其实是投保人对于保险公司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我们老百姓肯定就是想在我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保险公司可以伸手来拉我一把。
3: 事实上不只是怎么治，连怎么诊都可能成为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6岁男孩小浩一家就遭遇了这样一起重疾险纠纷。
4: 2022年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

0: 打水花以后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那天是2022年12月29号，然后抽血结果是2天以后在手机上看到的，当时就出现杜氏基因营养不良这个词。那个元旦节就真的是灭顶之灾，所以当时我也是第一时间我想起来我还有一份保单。
1: 然而意外的是，当小浩妈妈拿着保单申请理赔时，却遭到了保险公司冰冷的拒赔。
0: 理由就是我没有肌肉活检，没有肌电图这两个检查。
2: 其实基因检测这个标准已经足够的权威了，为此呢，我们也是专门走访了就是协和医院的这方面的相关领域的一些顶级的医学专家。就是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
0: 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身体就是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1: 既然已经确诊，为何还要纠结于确诊方式？难道非要让孩子承受不必要的创伤才能理赔？这样的条款真的合理吗？
3: 患者如果真的按照原来的这样的一个确诊的方式，那确实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一个损伤，这肯定是不合理的。从人道主义精神的角度出发也是不合理的。
4: 对于杜氏基因营养不良这个疾病来说，一旦确诊了这个疾病，它如果是你不去管它，它可能预期的寿命可能就在20-30岁。那如果是我们能够早早的去拿到这笔钱，那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康复去治疗，也可以去增加我们的一个预期寿命，而且也可以大大的提升他的一个生活质量。所以说一定要等到孩子瘫在床上了，病得不行了，再去拿到这个理赔款，我相信他其实也已经丧失了保险的一个意义了。
3: 郭老师，您认为最初我们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它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
5: 这个其实就是保险上讲的就道德风险和这个风险控制问题。就是你这个重大疾病你怎么证明是重大疾病？就像以前我们开玩笑说怎么证明家庭困难，以前是靠街道开个证明，那这不行啊，那你街道那个开证明的人就可能被你控制了嘛。
3: 对，
5: 所以现在一般要进行家计生活状况调查，通过技术指标啊，看你的收入、现金流、财产等各个方面。那重疾也是一样，你不能说医院某个主任开了个单子说这个人得了重疾，就是我得有一些确诊的技术性指标，这个技术性指标就是量化的、标准的、公认的、没有任何争议的，这样才算是重疾嘛。
4: 另外还有一点哈，保险公司它其实并不是慈善机构，它商业机构它是要盈利的，它所谓提高的一些隐性的理赔门槛，它其实也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一个企业利润。所以说很多确实是有很多这种限制性的条款普遍存在。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案件，有一个小朋友他在北京进行那个白血病的相关的治疗，那保险合同里面约定说你确诊的医院一定要是公立医院，但是他当时是在北京的陆道培，国内治疗血液性疾病非常顶尖的一家私立医院，所以当时是为了符合这个条款，他的妈妈又带着小孩去到了一家北京的公立医院重新去做了一个腰穿，所以这个对于已经生病的小朋友来说又是额外的一个损伤。
3: 我们回到这个案件本身的话，那这里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一个冲突的，就是我们在疾病的确诊层面是有两种手段的，但是在保险公司对于这一项的认定来讲的话只规定了一种，这是不是也是属于在整个保险条款里边还没有去完善的地方？
5: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视频里非常清晰了，最后连金融法院都要咨询医院的专家来确定这种确诊方式，就是基因确定才判断说这确实是一个好的确诊方式。所以我想就是现实中呢，医疗技术、确诊技术、检测技术都在进步，它有没有及时的反馈到这个保险理赔上去？
3: 对，
5: 我觉得这个是肯定会滞后的，因为保险业它不是医疗业，它不是去做检查诊疗疾病的研究，它不具备这个能力，那得做医学的博士研究生去做。所以我想保险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它把已有的过去的经验总结下来，形成我的理赔的一些原则和方法，然后现实当中呢，那我就按照这个文本原则规章制度办事。所以我想这样的做法呢确实有点保守啊，没有跟得上这个技术进步和这个客观外界世界发展，但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它合规，是吧？我严格按照这个文本要求来做。
4: 如果这个保险条款

0: 它是滞后的话，我们其实是应该去及时的去更新保险条款，不可以去阻碍我们消费者接受先进医学的权利。
1: 2021年2月开始那个重疾险新规，其实对很多争议纠纷，我觉得还是做了一些这个努力修正的，包括把一些新的治疗技术引入重疾险理赔，而且还有一个政策叫择优理赔，就是当时我记得2020年末到2021年初，就是在新旧这个规定切换的时候，是怎么对消费者有利就怎么来，就是如果旧规对你更有利，按旧规；新规对你更有利，按新规。这个案件的审判，法院最后也判定这个投保人胜诉嘛，所以我想法律制度还是有这个保护消费者这个倾向性。
2: 任何一个制度都不是第一天完善的，那我们现在虽然有所谓的新规，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新的新规，那也就是在一个一个判决的案例中积累了更多的实战的经验，未来才能更好的去优化我们更新的一个规定。
3: 然而并不是所有拒赔都源于条款限定，接下来这位黄女士的遭遇就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了。黄女士在投保重疾险2年半后确诊肺癌，结果保险公司却以她在投保问询时少说了一句话为由给拒赔了。
4: 在保险经纪人与这个投保人沟通的过程中呢，他当时知道是仅仅是妈妈是患癌，但是并不清楚外婆是患癌的。
3: 保险公司认为黄女士明知外婆患癌却没有主动说明，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可黄女士却认为当时问的有没有遗传性疾病，她和妈妈外婆得的都不是同一种癌，两者毫无关联。
5: 来，你询问一下上诉人，你方认为肿瘤的家族史等于遗传病史？
6: 你认为遗传病史包括这个重大的家族很多遗传病史？
5: 事实如上述人的猜测，还是有医学上的
6: 这个问题我们暂时没有形成。
5: 那你方什么时候做出拒赔通知的？
6: 我方在当天做了拒赔，
5: 没有对这个事情调查吗？当天就做了拒赔通知。
3: 未经调查就拒赔，保险公司属实不合理，但这事儿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投保时到底哪些必须说，什么话不说就真成了未如实告知呢？边界究竟在哪儿？
2: 看过这个案件之后，我马上我就开始想，我在投保重疾险的时候跟我的保险经纪人曾经聊过哪些话题。我不记得还有外婆这个选项，所以这一项的告知也是在投保的过程中必须选项吗？
1: 就是我们说保险呢，确实有这个最大诚信原则，就理论上来说呢，要求这个投保人和被保险的健康状况、身体状况应该向保险人，就是保险公司去告知，但是呢，你也不能泛化这个所谓投保人的义务，然后保险公司去苛求消费者把这个什么相关不相关的都来告诉。那你像这种所谓外婆，这到底有没有这个既往病史？那这个明显属于主动告知条款之外的内容。我们说，你无限的去扩大询问的范围，无限的要求投保人提供信息，这个现实中第一做不到。第二呢，也不利于我们说对消费者的保护和行业的这个健康的发展。因为你如果像这个逻辑，他说因为没告知外婆的癌症的这个过程啊，那你要再往前推上3代4代5代6代，我哪知道？
0: 对，
1: 所以你要这么按这个逻辑话说，他所有人都不是如实告知了。
0: 就刚才胡老师讲的，我上多少代，对吧？他们都有那么多疾病，我怎么知道？第一个我觉得是我们国家这个保险法它遵循的是一个有限告知原则，就是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对吧？投保人他只需要告知他明知道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那我是不需要去告知的。然后第二点，保险公司他用的理由是你没有告知我们遗传性疾病。保险公司的意思就是说，你母亲患癌了，你外婆患癌了，不管他们患的是什么癌，你这个通通称为叫遗传性疾病。但是我们消费者，我们老百姓可能都会有疑问啊，我家里面这个肿瘤家族史怎么能跟遗传性疾病划等号呢？在我们客观的医学的诊断来讲，也不会把家族肿瘤史和遗传病之间划等号，这个其实也是违反我们相关的一个医学的常识的。所以说这个就是真的是非常荒谬的一个拒赔的理由。
2: 我看着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我在告知的环节有没有一些差池没做到的地方。两位老师有什么建议？
1: 第一个就是有一些

0: 跟这个风险直接相关联的信息，这是一定要说的，明确的疾病史啊，有没有这个检查的异常，然后我有没有以前理赔过的历史，这个是必须要说的。那如果不确定就问一问，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保险代理人他会提供一定的咨询，然后如果说我们还是很不确定，又对保险代理人也不是很相信，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线上的智能核保功能的系统，类似于进行相关的询问你来回答，但是它不作为一个正式的这个记载，就是相当于练习。
1: 我可能有三点建议嘛。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刻意隐瞒，但是也不要盲目的夸大。比如说询问告知里面有一条说你两年之内是否住过院，哎，我一想我三年前住过院， OK， 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过了，就不需要去纠结了。第二点是你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回忆，比如说我记得，哎，之前有一次去看心脏啊，医生说你心脏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异常，如果真的想不起来的话啊，你把你之前的那些报告翻出来，把它直接交给我们的相关销售人员，他们也会帮你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核保。还有就是我们的保险一般都是有15天的一个犹豫期，在我们拿到合同，我们去仔细翻，哎，我当时健康告知上面，哎，如果发现我真的是有一些没有告知，我也是可以在这15天之内去全额去退保的，去对消费者来说是没有任何的损失。那另外大家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也不需要那么的担心，因为我们国家也是为了规避保险公司利用自身的一个优势地位，就理赔的时候以你有一点小小的身体情况没有去告知就直接给你拒赔了，我们国家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去约束保险公司的，比如说我们的所谓的一个两年不可抗辩，就是我们的保险合同如果成立超过两年，那保险公司其实就已经丧失了解除合同的权利。所以我们国家在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层面上确实是也给了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保护。
2: 根据多家保险公司发布的2025年重疾险理赔报告，重疾发病年轻化趋势显著，但仍存较大保障缺口。其中，40到60岁群体为重疾风险的核心高发人群，18到40岁群体的重疾发病率则高居第二。恶性肿瘤仍是重疾出险的主要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赔付总额高企的重疾险建均赔付金额仅在10万元左右，远不足以覆盖恶性肿瘤等重疾产生的医疗费用。面对这样的数据，面对如此多的纠纷，不禁要问重疾险到底要不要买？面对真正有需要的那些消费者而言，怎么买才能避坑呢？
1: 我觉得还是要买，当然是要根据大家的一个经济的情况。你像我有一个案例我记得是非常深刻的，爸爸妈妈两个都是高校的老师，工作是非常稳定的，但是他们唯一的这个孩子当时也是得了白血病，然后在北京治疗。当时母亲为了全身心的去照顾孩子，她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那她为什么有底气放弃一个这么稳定的工作，也是当时她买的重大疾病保险，当时是理赔了300万，其实也是弥补了他的一个收入的损失，才可以让他安心的带着孩子去北京看病。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重疾险的意义。
0: 我也同意重疾险该买还是要买。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的恶性肿瘤就是癌症还是确诊即赔的嘛，
3: 对，
0: 是吧？所以我想还是有一些疾病确诊即赔的，可以避开一些繁琐的对技术性的考量争议和一些模糊地带。再一个呢，我们现实中确实有因为健康损失带来了收入的影响，影响了生活呀。就是你是家里的叫顶梁柱，那么顶梁柱的话，不论是意外、疾病、受伤、死亡，都会对家庭产生重大冲击。所以重疾险如果从中等收入群体来说，也是一个对家庭责任的保护。
3: 所以我们不能光因为它可能存在的模糊地带而忽略它的重要性。
0: 对，
3: 那既然我要配置的话，该怎么买？
1: 对于消费者来说，首先我们要买对的产品，就是我自己有什么样的需求，我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买相应对应的产品。另外在我们投保的过程中，保险条款里面有一些限制性的约定啊，包括一些免责条款啊，我们消费者确实需要睁大眼睛去看清楚这里面当中的内容。还有就是我们在投保的时候尽量的去留痕，对于相关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我们要以最好是以文字的形式，哎，发送给保险营销人员，这样未来真的去产生了纠纷，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证据拿出来。

0: 据作为支撑我们的一个依据。
1: 有些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和观点，就是不要把保险想象成奸商，不要一遇到事就先用这种所谓的道德或者思维方式先限定了他一定是想要琢磨我要谋害我，不是这样，就是有些时候是一种从保险原则啊、道德风险啊、逆选择的角度考虑的一些合理的思维。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的争议是个技术问题，那么技术性问题呢，我们就专业性从技术的角度去争取能够解决，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和方案。另外呢，监管现在对这个保险从业人员也要分级，如果刚刚从事这个行业，你可能只能卖那个简单的短期的，那重疾险你可能要有一定的医疗啊、健康的相关知识，你得学习嘛，所以未来一定是你得工作多少年，达到一定什么指标，经过多少考核才能去销售这种保险。所以我想整体趋势看还是对消费者更有利的一个趋向。
2: 当然我们投保险啊，投的是安心，不是闹心。那我并不是说我盼着去得重疾，我盼着去理赔出险。对，我们的出发点其实都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份保障。那么通过各方的努力，我们相信未来的这些保险更能体现它真正保障的价值之所在啊。
3: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新凯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4: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海默，如果这一次我能出去的话，
2: 你一定会无罪释放的。我要找最好的律师，
3: 易中，我一定会让他们还你清白的。
4: 你说这些报纸要是背后没有后台，他敢这么乱登吗？分明就是有人想翻案。
5: 顾易中要是在法庭上把九十号的事都讲出来，真的要难堪。
6: 打官司嘛，就是要洗清汉奸的罪名，可以理解。
1: 我本来也不是什么汉奸，打入这是你教我的。
6: 难道你明天还打算在法庭上指证我呀？何必呢？你有证据吗？
1: 法庭上见吧。
7: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毛豆鸡块。这道菜做起来比较方便，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大概半斤的鸡块，少许的嫩毛豆，还有呢一些切好的红灯笼椒块。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首先锅里加水，开大火，接下来我们把鸡块凉水入锅，焯一下水，加入少许的料酒。接下来我们把鸡块捞出来，随后把这个毛豆子倒到锅中，焯一下水，

好，把这个锅洗了，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倒入姜片葱段，稍微的

把鸡块呢稍微煮一下。当锅里的汁水基本上快烧干的时候，我们加入红灯笼椒块、毛豆子，随后加入胡椒粉、鸡精、白糖，大火快速的翻炒。装盆儿，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毛豆鸡块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呦，亲爱的阮老师，您看您如此的美丽，如此的有气质，啊，如此的……
0: 哎呦，立冬今天怎么了？这小嘴咋的了？抹蜜了？
1: 不用问。啊！告诉你，这臭小子准保有事要求你。
2: 没错，您说对了啊！要不说你怎么那么聪明呢？我今天啊，真的是有事情想请您帮忙
1: 啊。说，
2: 我妈前两天啊问我说，孩子最近这个学习怎么样啊？我说还学习呢。俩孩子啊全感冒了，在家躺着呢。这让我妈给心疼的呀，你说帮又帮不上忙，一下子呢就上火了。哟，我爸昨天呢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你妈这两天呢这饭都没心思做了。我之前我跟他说，我说孩子都躺着呢，我想到我说这话我说出去了我就后悔了。
0: 哎呀，立冬啊，老人都是这样啊，家里孩子一有点事儿啊就跟着操心上火。
1: 对，
2: 你说昨天我给他打电话呀，劝呗，劝不住，知道。所以说他这一上火呀，我也是真心疼。所以说这不就求您来了吗？
1: 我明白，我明白，立冬。你妈妈就是着急上火了，嗓子冒烟了，嘴里起泡了，就是口腔溃疡了啊。没准呢还有点什么心神不宁啊，睡不着觉，对不对？
2: 对。
1: 哎，这简单。让你妈妈用那个西洋参，再弄两朵菊花，一泡水。就这么每天泡水喝，
2: 这就行了。
1: 这就行，菊花呢性寒，能降火，能轻微的解解毒。最神奇的呢就是那西洋参，它能做到补气滋阴的不上火，而且这西洋参呢它是一种清凉参，它跟人参呢在补气的作用方面是相似的，但它呢不像人参那么猛烈。这个西洋参呢它在做到补气滋阴的同时呢它还不上火。
2: 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应该也有这方面的感触啊，就是给老人补身体的时候，补着补着发现呢就不行了，补的这个火太大了，就不受补。所以您说这西洋参哈它不上火，这个真不错哈。
1: 立冬啊，这要点上说，西洋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

0: 说呢，它能补充人体内的水分和各种体液，这个就是中医大夫说的滋阴。那么身体中的水分如果足了，水它就能灭火，那逐渐的什么嗓子干疼啊，眼睛发红发胀啊，嘴里的溃疡啊，心神不宁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全都会有改善。所以立冬你妈妈喝点西洋参茶之后，把身体里的火啊给它灭一灭，那她那点事儿那就不叫事儿了，都解决了。
1: 谢谢您。
2: 哎，对了，两位啊，说到这个补啊，我一个亲戚之前就补错了
0: 啊，
2: 原本他身体有点虚，就想调理一下，但他用的是人参
0: 啊，
2: 用完了以后啊，这眼珠子充血，哎，就像兔子似的，
0: 嗯，
2: 哎，一点都不夸张啊
0: 啊。
2: 但是西洋参呢，却能做到补气滋阴不上火，哎。这个挺有意思，
0: 刚子，西洋参呢，我可以用一首歌词来形容，那歌词里边什么那个一加十什么十加百，
2: 百家千千万，你加我，我加你，大家心相连，同舟莫共济还让路，好似那一喊浪涛边，百舸争流嘛千帆尽，波涛在后岸在前。
0: 这西洋参呢，其实就跟这个歌一样，它之所以能有补气滋阴不上火的强大的能量，都是跟它其中含有的多重营养物质有关。
2: 嗯，
0: 比方说这西洋参中的人参皂苷具有消炎的作用，而西洋参人参皂苷含量将近是人参的七倍。
2: 七倍啊！
0: 啊，
2: 这含量大七倍
0: 啊，
2: 那作用上差不少事儿的。
0: 是啊。还有啊，西洋参里头的皂苷 RO 可以帮血管消炎解毒，还能抗血栓。还有皂苷 RH 呢，就像那个什么来着，像那个催眠师，能抑制中枢神经过度活跃，从而起到催眠的作用。同时它可以镇痛安神解热。对了，还有一个名字叫 RB1， 相当于是什么呢，那消炎针
1: 哦，
0: 一打，好家伙，抗炎消炎。另外，这个西洋参里呀，它那个人参皂苷有一种成分，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它的名字叫姑石子皂苷，干什么？降糖的小能手啊，有很好的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的作用。
1: 一根小小的西洋参
0: 啊，
1: 它里边蕴含的是大大的能量，
0: 没错。
1: 所以说身体要是上火了，就找这身体的消防员，就找这西洋参，补气滋阴，还能给您呢降降火。
0: 哎，说的太对了。而且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你就说甭管哪一个脏腑它过热了，火大了，那都要出毛病，
1: 对，它都烧出事儿来了。
0: 现在流行什么那个空气炸锅，烤箱，就这些家伙事儿，那还得排风呢，是不是？
2: 对，
0: 那人也像个机器一样，它不能过热呀。
1: 对
0: 啊，你要是过热了，那就出毛病了。所以及时降火呢是很重要的，就像这锅一样，我烧水，如果这锅一直烧着，我里边也不添水，
1: 烧干锅了。
0: 是啊，
2: 是啊，一上火啊，人就跟着发热呀。哎，我妈那个性格风风火火的，用东北话说，点火就着。她一发脾气就说心发热，脸通红。那不就是身体里有火了吗？
0: 是，
2: 哎，那时候咱也不知道有西洋参呢，这要是早吃上，那不就好了吗？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刚子、立冬啊，虽然我平时忙，但是你们俩的爸妈要是真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我能帮就一定帮一把。
1: 哎呦，冉老师，您对我们那真的是没得说，
2: 真的没得说。
0: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俩，咱要是吃不对的话，或者说咱不太会吃，那就会导致一些不好的事儿发生。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就有一个朋友，她那个婆婆呢老是爱生气，就那段时间她婆婆好像是处于那个更年期，那头发一把把的掉，然后晚上呢还睡不着觉。
1: 哎呦，这得多受罪呀、这个
0: 是啊，然后我那朋友也就是他的儿媳妇儿，那叫一个孝顺，直接上药店买了这么一盒老大的一根人参了，
1: 人参呢、
0: 人参，他就给婆婆补一补。结果呢，他婆婆喝这个人参泡水呀、那泡完水他连那个须子都嚼吧嚼吧吃了，这越喝越吃火越大、
1: 这就是火上浇油啊。
0: 是啊，那有

一回她婆婆跟我朋友两个人当面，婆媳俩吵起来了。哎呦！然后我这朋友到我这儿来哭诉了。嗯，我一听啊，哈哈，我说呀，这都是人参搞的，你花了钱，你没落着个好。嗯，我就跟他说，你买什么东西，你来问问我呢。之后我就让他把人参呢甭吃了。嗯，买西洋参，给你婆婆吃，每天喝西洋参。

0: 后呢，我还跟我这朋友说，我说每天呢，你们家煲汤啊，那西洋参片就可以放在汤里，熬粥的时候放在粥里啊，这都可以。里边啊含有人参皂苷，知道能干什么吗？它能去火，能消炎，还能帮助降肝火。
1: 您这招太绝了，
0: 嗯，
1: 就是一碗这个西洋参
0: 啊，
1: 解决了一个婆媳难的这个难题呀、啊。
0: 这不就是我说的吃不对不会吃就会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吗？
1: 嗯，
0: 双方婆媳之间都没坏心、
1: 嗯、
0: 就是因为错误的方法才导致的不好的结果。
2: 哎呀，好在最后有您呢，才化解了婆媳的危机呀、
0: 啊。
2: 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平时啊只知道补品好，但是并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
0: 嗯，
2: 阮老师啊，有了您，哎，教我们怎么吃，吃什么对自己合适。有您在，我们真的是觉得有满满的安全感，对不对？
1: 你一说这安全感
0: 啊，
1: 我这太有体会了、
0: 啊。怎么了？
1: 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头天晚上这嗓子痒吗？
2: 嗯，
1: 不是有点咳嗽吗？
0: 嗯。
1: 我说跟阮老师请假吧。
2: 嗯，
1: 阮老师说没事儿，
0: 嗯，
1: 你就直接来就行。
2: 哎，对。
1: 第二天，我这上面有什么？
0: 西洋参雪梨银耳粥。
2: 对、哎、上节目那天就你吃了，
1: 刚的我当时哈、啊、我就喝完那个西洋参雪梨银耳粥，我这嗓子当时就感觉清凉了，就那个肺呀、啊、就没那么燥热了，就舒服多了。所以有了阮老师，
0: 嗯，
1: 咱能不踏实吗？
2: 是、
0: 嗯、立冬啊，你说你这不注意那不注意的，那怎么行啊？我真要说说你和刚子了啊、
2: 嗯、
0: 你们俩呢都犯一个毛病，就是总拿小咳嗽小感冒不当回事儿。
2: 是，
0: 你们现在是正值中年呢，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是家里的顶梁柱、
2: 嗯、
0: 你们俩更要爱惜自己的健康、
2: 嗯、
0: 自己的身体。
1: 别说的对，
0: 你们要是哎呀这点不在乎那点不在乎，小毛病时间长了，好家伙，拖就拖成大毛病了、
2: 嗯、
0: 到时候你俩后悔都晚了。
1: 嗯，反正经过那一次啊就是我对这个西洋参那就叫刮目相看。
0: 嗯，
1: 而且刚才阮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啊，
1: 就是我们身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啊，
0: 嗯，
1: 真的是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小毛病你不管，最后演变成那大毛病，
0: 对，
1: 那就叫养虎为患。
0: 是，
1: 我想问问哈，
0: 问什么呢？
1: 就是他还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
0: 立冬啊、嗯、你有心了。像很多朋友啊说说话就感觉到比方说心慌了，平时胸口呢总觉得好像有点堵，喘气呢好像欠那么半口气、
2: 嗯、
0: 最后呢这些事情呢慢慢的会演变成心梗，那这个问题它就严重了。所以呢当我们发现了一些小问题，这些情况我们该看病你看病，该吃药吃药，能早点用上西洋参您就早点用上西洋参。因为西洋参里边的拟人参皂苷 F11 它就像是心脏的卫士一样，它保护咱们的心脏，增强人的心脏的动力，给咱们的心脏加油。同时呢这个拟人参皂苷 F11 呢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方面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我一位学生的爸爸去年年初的时候刚做完那个心脏支架，
2: 哎呦，
0: 做完了以后呢，哎，这学生就跟我说我爸心慌气短。
2: 嗯，
0: 哎，我就跟他说你回去让你爸吃点那西洋参啊，你让他泡茶也行煲汤也行长期的用。他说长期用有事吗？我说没事儿，上个月我学生他爸爸又上医院去体检了，
2: 嗯，
0: 这次去一查各项指标基本都正常，大夫就说哎保持的不错，就按你现在这个状态去保持。
2: 看来这西洋参呢对心脑是有好处的、
0: 嗯、
2: 像我爸妈这个年龄层啊确实应该让他们老两口啊多吃一点。
0: 这个西洋参呢它是个营养宝库，它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这么跟大家说，这些营养素它各司其职，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它能通过多种途径和调节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说到这儿大家想一想， 咱们的免疫力要是高了点呢，
2: 嗯，
0: 那病毒

0: 到这个免疫力高的人，是不是我也要退避三舍呀？
1: 我发现呢，这香参真的是招人喜欢的宝贝。哎，阮老师，你看什么时候帮我们找这个香参呢？我要给我父母买一点。
2: 刚子说的特别对啊，最好吧，就这西洋参呐 您能给我们搞一次团购，
1: 对，
2: 不然的话，您说您看中的那都是顶级的东西啊，也太贵了，我们也承受不起呀，是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俩呢是又要东西好，又要价格低，那我每次找产品的时候，我找的都是高品质的，甚至我要到厂家去参观去了解，你们现在让我找西洋参。首先肯定香参好的你一定要看产地，什么地方的最好呢？我现在要讲了，大家听一下，五年主根，就是主要的那段根的西洋参，那叫一个 number one， 就是最好了。尤其是我那个好朋友高老弟，他那种的那个西洋参，那个品质我是去看了，绝对是竖大拇指的，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种植方法，所以呢，从他那儿出来的西洋参那叫个顶个的优等生。但是光这个还不够啊，我想要帮大家找的不仅仅是好的西洋参，我的最终目标呢是帮大家找到西洋参颗粒这种剂型的。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说过，但是我已经知道了这种剂型的非常好。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用颗粒呢？这香参片不也行吗？我告诉你们，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有很多的加工技术它极其先进，极品西洋参它经过加工以后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好的香参做成那种高浓缩的颗粒的剂型，这个营养价值它就高了，当你吃的时候那吸收属于高效啊，你吃着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
2: 对对对对对，其实最近您也提到这个西洋参的这个颗粒了，我们很多朋友啊也都想，也都想赶紧用上，都发那个微信说了好多次了，看来这事儿啊还得麻烦您。
0: 不瞒你说呀，我现在已经在跟各个厂家接触了，这个西洋参呐，各个厂家的产品真的是很多，但是他们报的那个价格呢，什么样的价格高中低都有，我想要的是什么呢？价格合适又要西洋参的品质高的产品，我要反复的对比。所以你们俩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们给我点时间呗，事不过三，我大概在两天内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好的，那就让我们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参加五年主根香参浓缩颗粒的团购活动，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松柏，他说，阮老师，我现在人多的地方我都不去了，像以前呢我还能陪老伴呢跳跳广场舞，我跟我的老伙伴们呢一块下下棋，现在这些我都不敢去了。
1: 哟，那是为啥呀？
2: 他说呢，就是因为那次感冒了嘛，然后老伴呢照顾他，后来呢自个儿也病倒了，然后这次呢也感冒了，感冒时间还挺长，一周呢才缓解，而且好的过程当中啊，说我老伴的心脏就不舒服，就是不动的时候啊，这个心跳都能到120，然后从那以后吧，我们就发现免疫力呢特别低，就低到什么程度呢？但凡是有人感冒，我们俩是必中招。
1: 原来如此啊，所以你们两口子才会说尽量不去那公众场合。
2: 对呀，医生也说哈，说他们这个免疫力太低了，所以我们两口子吧就想着把这免疫力给调一调，你老是这样那也不是办法呀。然后看节目也了解这西洋参呢，也了解了几天了，补气不上火，我就特别的心动，阮老师，您什么时候办团购啊？我们家呢就先报名。
0: 这西洋参呢还没选出来的，你们两口子就着急报名了。别急呀，等我一步步的找到品质高的这个西洋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兜里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吧，对吧？品质高，价格呢也得要合适，大家就觉得这个钱我拿出来不心疼啊。那品质高的西洋参找五年参龄。这个是西洋参的黄金年龄，而且还要是主根，就当中这一段的这个西洋参，因为只有主根的

0: 人参皂苷的含量才是更高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才是更丰富的。最后这样的西洋参要把它做成高浓缩的颗粒，这个时候我们冲水也行。那么小小的一包西洋参浓缩的这个颗粒，那都是精华，它相当于20片西洋参片泡水。
1: 哎呦，这一小包的含金量这么高啊。
0: 当然了，就这样的西洋参，咱们吃着人参皂苷的含量也高，调节免疫力的能力它就强，我们人的这个底子，身体的底子它打好了，这个病毒它就得绕着你走，不敢扑你了啊，这个时候营养补充足了，咱们不出门也是不行，咱们还是要配合一些运动，吃完饭呢，散散步也好啊，广场舞也好啊，运动营养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健康水平就会更上一层楼。行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这位友的名字叫往事随风，他说，阮老师啊，有些话真的是不能说太早啊。
0: 怎么了？
2: 我爸退休的时候说自己啊，这难受那儿难受啊。我那时候很年轻啊，我不理解，你在家待着，你怎么还带出毛病来了呢？你怎么还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呢？现在吧，好家伙，我到他这岁数了，我就理解了，就是年纪大了。
0: 他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老爸啊，当时那个状态那种难受，自己
2: 自个儿经历一回了，
0: 没错。这个时候他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当年他老爸难受的这个滋味。哎，李董，我问问他现在身体怎么了。
2: 他说哈，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
0: 睡觉，
2: 自个儿的睡眠时间呢，好家伙，也就4个小时啊，等到后半夜才能睡着。但是最近嘛，这邻居装修，6点钟他就起来开始干活了，
0: 要命了，
2: 更休息不好了，就感觉这个脑袋哈，这早上昏昏沉沉的，而且呢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0: 什么呀？
2: 就是冬天呢都要吃冰棍儿。
0: 好
2: 啊，说更年期呢都过了好多年了，怎么还觉得这心里边烦躁呢？现在就急需降火。
0: 我告诉您呐，虽然更年期过去好些年了，但是您身体里的火，吃了这么些年冰棍了，火没有消啊，就好比你身上所有的器官跟组织都在锅里干烧一样，时间长了，各个器官一直被这个火烤着烧着，很容易器官就报废了，真的需要灭火滋阴。我觉得吧，你还挺适合吃这个我讲到的西洋参的。西洋参真的是可以滋阴补气，里边的人参皂苷可以去火消炎解毒除烦，达到静心凝神的作用，这样也能改善您这个就睡这么4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啊，对不对？还能消除您的疲劳，这个就是从根本上就消除了你身体里的火了。
1: 哎，我发现这个西洋参就像西游记里那个铁扇公主那个芭蕉扇
2: 啊，确实像。不过阮老师啊，人家可说了哈，人微友呢是到药店里头去找了，西洋参呢什么样的都有，什么价位的都有，看了一大圈，贵的吧舍不得买，便宜的吧怕品质不好。所以说最后这压力呢还是得给到您
0: 啊，
2: 他想用您说的那个5年参灵，还是主根的西洋参，还是浓缩的颗粒，他说的很清楚，说吃着方便，知道您忙，希望呢您看到这条信息办一次团购吧，最后啊，人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其实呢，私下呀，大家的这个留言呢，我都会去看。立冬呢，只是翻到谁就说谁，但是过后我会全部看。这个节目时间呢，您也知道有限，没有办法把所有朋友的问题呢一一的做出回应。其实只要大家想要的，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您呢就再给我点时间，也就这2天吧，等我啊，我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1: 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老骥伏枥，说阮老师，西洋参平时啊我都是泡水喝，保温杯里呢除了它，我还放点枸杞一块泡着，说实话我喝了有1年多了吧。
0: 不错呀，
2: 跟和我一起下象棋那老头比
0: 怎么样啊？
2: 我身体就是好
0: 哦，
2: 比他好多了啊。说阮老师，不是我吹嘘哈， 夏天我去游泳，我一口气两个来回。

0: 回，不成问题。
1: 嗯，
0: 冬天的时候我是一声咳嗽都没有。
1: 嗯，
0: 我感觉就是跟我喝这西洋参有关系。
1: 那他这个身板还真不错啊，
0: 是挺好。
1: 关键这西洋参里边含有人参皂苷和多种微量元素，就这些成分可以有效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换句话说就是垃圾，还能增强我们肺部的抵抗力，缓解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人参皂苷呢，它可以补充人体身体的营养物质，它具有补气养阴的作用。而人参皂苷呢，可以增强气管黏膜免疫功能，从而呢，它可以起到清肺的作用。您要是觉得这一年吃下来，吃得不错，您可以继续吃。但是我给您一个建议啊，西洋参带那么一点寒性，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呢是燥热，西洋参呢滋阴润燥，像您这么泡水喝没问题。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呢，您可以在您的保温杯里搁上这么一个到两个桂圆。桂圆呢它是属于热性的，这两者在一起综合一下喝倍儿棒。
0: 这又跟您学了一招、
1: 又学一招啊。
0: 但是我们这位微友呢，人家还有话跟您说
1: 啊。
0: 他说这一年多哈，他最开始买那西洋参呢就是图便宜，买那个片儿就很小
1: 啊，
0: 这东西呢还是要看质量啊。后来再买呢就买那个片儿完整的，那个片儿还这有了对比了，这就知道好坏了。就自个儿在这方面嘛，说心里话还是个外行。还得是看阮老师您，听您讲呢，有这个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有这团购活动，有这个机会，那我肯定得参加呀。
1: 没错，
0: 您什么时候能有信儿啊？
1: 看来您呢是用着这西洋参片啊觉得好了。其实像您说的一样，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它比你这个片更好。我们泡西洋参片能溶出的人参皂苷它是有限的，而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比你西洋参片泡水呀它更高。这个皂苷溶出率呢就是西洋参泡水的这个片儿的44倍。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呀已经联系了好几家厂家了，有几家呢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的往下再聊聊。关键呢后边就是要把这个价格呢压下来，因为你东西好，你价格压不下来你们也都嫌贵。
2: 对，
1: 我相信我能给大家谈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价格。包括您啊这位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好的，大家这两天了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五年参龄的主根香参啊浓缩颗粒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十多年前，河南的白女士毅然决然远嫁到江西，当时的她笃定自己嫁对的人。
1: 他对我一直是很好的，他付出很多，经济方面的话也都是他在兜底，他在扛大梁。
0: 可自从2020年家里挑大梁的丈夫辞职后，他就感觉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他那个工作就是辞职了，然后找工作一直不顺，就做一下不做了，家里就感觉有点捉襟见肘。之后呢，他人比较敏感，容易爆。
0: 原本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丈夫突然变得颓废情绪化，这让白女士心里落差很大。为了刺激丈夫改变，她甚至做出了极端之举，

0: 后征婚交友网站注册了信息联系的，有两个比较投缘。我的目的是你这样的状态我不接受，我要让他感觉到我是有底线的。
1: 你就是找老公就找老公好吧，开什么玩笑，拿婚姻做游戏。
2: 在徐先生看来，妻子无非就是嫌弃他，找借口寻备胎。更荒唐的是，妻子后来竟然跑去和男网友见面，根本无视婚姻的底线。
1: 他就突然走了嘛，去了重庆之后电话也不接，微信也把我拉掉了。
0: 我在用我的方式就是自救，总比家里一潭死水好。
2: 白女士坚持认为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刺激丈夫重振旗鼓，但徐先生感受到的只有妻子的背叛。作为男人的他实在难以容忍妻子的所作所为。
1: 我就动手了嘛，你是把我当什么呢？要打他他就报警。
0: 我觉得太没意思了，哥哥小孩子要吵架打架，他说你去死吧，你跳黄浦江你丢人，说我是为了去找钱，要找一个有钱看中别人的钱。
1: 不是吗？说难听一点就叫做什么呢，没有那公主的命还得了公主的病。
2: 徐先生埋怨妻子虚荣没底线，能同甘不能共苦。白女士却强调是丈夫的消极状态逼得她不得不自救。眼下两人互不理解，过也过不好，分手又都不甘心，该如何打破这一僵局？他们最后能否结束内耗，达成和解？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落差后的失控。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白女士和徐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
0: 就是我们现在是特别痛苦，就是想过过不好，但是想离离不了，就是两个人相处三句话说不了，然后就会好大声会吵，上民政局申请离婚，这样已经申请了两次，冷静期也两次，都是到了时间不了了之了，感觉又没有说深仇大恨，希望能调好的话最好是调好。
3: 许先生，对于他所说的离也离不了，这个好也好不了，你有这种感受吗？
1: 有，跟他无法沟通，沟通不上，一直以来都这样吧。聊到三句五句的，就是那种语气就开始激动，慢慢的情绪就会上来，情绪一上的情况下就变成他不是沟通了。
3: 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吗？
1: 因为他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必须要由着他来，从来不会换位思考，从来不会反思自己的问题，永远都是别人的错误。
2: 夫妻俩之所以会过也过不好，离又离不了，在徐先生看来根本原因是妻子的问题。对此白女士不能接受，她认为夫妻关系走到今天，丈夫要负主要责任。据她回忆，当初她是看中丈夫对她好，能给她依靠，才从河南远嫁到江西。
0: 他对我一直是很好的，他付出很多，经济方面的话也都是他在兜底，他在扛大梁。
2: 可谁知六年前，丈夫却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再也没法挑起家庭的大梁，让她陷入到窘迫的境地之中，而这也为他们日后关系破裂埋下了伏笔。
0: 2020年五一的时候，他辞职了，然后找工作一直不顺，就做一下不做了，然后又找他，可能也有点心高气傲吧。然后这几年收入少了很多，我的工资又不高，家里就感觉有点捉襟见肘。
1: 当时也是因为在那个行业里面下垂的那个趋势也是很明显，想换一个，结果是碰到疫情来了，工作是越来越难找。
3: 然后他说你频繁更换是因为什么呢？
1: 没办法，找不到合适的，该过渡是要过渡一下，至少是能够维持我一个家庭正常的开销的。他不满，说得难听一点就叫是什么呢，没有那公主的命还得了公主的病，什么东西都喜欢去比一比，有什么可比的呢？
0: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工作方面出现了这些情况变化之后呢，他人比较敏感，容易爆。比如说他有时候跟我说什么工作嘛，然后说了不了了之，那我也想听一下下文呢，我问一下他，他就一下子火，声音好高，他就要我不要管，就他自尊心好强。
1: 我又不是神经病，我见人就咬啊，按他那么说的话，说的都可笑在这儿。

0: 好好的沟通，哪会把人给激怒？自己从来不去反思，本来是正常的跟他聊天，聊着聊着是什么呢？他就变成他的说教了。哎，你应该怎样怎样，你要怎样怎样。他从来不知道一个男的扛一个家的那种内心是有多酸楚的，那我肯定不想跟他聊了。我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说，那这个事不用你管了啊，算了。他是越追着你后面喋喋不休，喋喋不休，而且脾气又暴躁，动不动就是摔东西。
1: 他刚才说你的脾气很暴，
0: 你可以直接问他吧。我们家那墙壁上到现在为止淋满的全是那个彩纸，吃着饭几个盘到处乱砸。
2: 他经常说话的口气就是喜欢讥讽啊、反问呀、啊，很少有正常跟你表达嘛。然后我就好容易一下子就是火冲到脑门，他大声，然后我声音也大，然后你不发出来，你又觉得哎呦气得心口好难受，然后气得手发抖。
3: 可以说，因为徐先生的工作问题，夫妻俩的情绪都变得很不稳定，互相攻击埋怨也成了家常便饭。
2: 我觉得他状态不积极。
0: 我人是越在困难的时候越需要鼓励，但是跟他沟通起来基本上就是无效。
3: 徐先生希望妻子体谅他的低谷期，多鼓励他，而不是变本加厉地向他发难。但白女士说了，她不是不想跟丈夫好好沟通，实在是丈夫一次次的表现越来越消极的状态令她失望透顶。转眼到了2023年，眼看丈夫还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她再也忍无可忍了，给丈夫下了最后通牒。
2: 2023年6月份，她还是这样慌慌当当的状态，还找不到工作，然后我就下一个猛药。我跟她说离婚，她不离，不离的话我说我要在网上我要开始找朋友。我是做这个动作是刺激他的，就是让他觉得我就是下了狠心，而不是说跟以前一样又心软然后又不了了之，我是真的要做这个事的。然后他说你去找有钱的呀，你去呀，看你能找到什么样的。然后我在网上征婚交友网站注册了信息，联系的有两个比较投缘，一个是南昌的，他跟他爱人离婚了，比我大5岁，博士毕业，就感觉比较有共同语言。还有一个是重庆的，做生意的，是一个丧偶，也是比我大5岁，我觉得是比较有责任心，因为之前的话都是为孩子，然后再将孩子
1: 就这一点打动了你。
2: 对，
1: 对不起啊，我得回到最初，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的目的是什么？
2: 我的目的是你这样的状态我不接受。
1: 你是刺激他，目的是为了让我老公变得更好，
2: 不是？
1: 还是说你在认真的找对象？
2: 我要让他感觉到我是有底线的，他已经刺了我几次底线。
0: 你就直接说你是在找老公还是不在找老公就行了，能听得懂话吗？
2: 两者都有。
0: 你是那不知道吗？
2: 两者都有吧，两者都有。
0: 不要去说两者都有好吧，你就是找老公就找老公好吧，开什么玩笑，拿婚姻做儿戏。
2: 就是我希望他不要摆烂，也不否认如果说他真的还继续这样躺平下去的话，我真要离婚，真的去找。我在用我的方式就是自救，总比家里一潭死水好，我在用我的方式解决问题。
1: 那你对那位两位男士，他们知道跟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聊吗？
2: 我也跟他说了我这样的情况，我一直都告诉他们我没有离婚。
1: 那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这个方法是好方法吗？
2: 不是好方法，但是我不后悔。他知道，而且他那段时间他会情绪有波动了。
1: 这是你想要的吗？
2: 对。
1: 徐先生，他说的要警示你，要刺激你，要让你变更好。
0: 你觉得是这样吗？那不是有神经病了，人格分裂那是。哪一个男的能容忍他自己的女人做这种事情呢？他那段时间在找的时候，我跟他提过好几次离婚。我离了，你找到合适的，你就找；你没有找到合适的，你就暂时在家里住着，就当离婚不离家一样。反正我也无所谓了。
1: 你是这种心态是吧？
0: 对。
3: 徐先生坦言，作为男人的他，自然万万不能接受妻子打着刺激他上进的名义，在婚内公然线上征婚，和其他异性聊得火热。但他又因为没勇气离婚，只能选择破罐子破摔，无视妻子这种荒唐的选备胎的行为。他原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妻子能认清现实，行为上有所收敛，却没想到换来的是妻子更加

0: 荒唐疯狂的想法。
1: 今年看球吃什么？
2: 吃新卤味，吃皇上房手撕酱鸭，十个吃过七个回头，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房手撕酱鸭。
3: 六月份又跟我聊到那个重庆的，说他想去看一下，而且当天就把高铁票就订好了。他那时候是有点什么想法呢？大儿子跟我，小儿子跟他，他打算先带着小儿子到那去认个后爹，天真的以为人家真会娶他一样，然后直接告诉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俩见过面吗？他没有见过面。我说最起码你只要是认识对方长得怎么样。结果呢，他是第二天早晨打了个视频，那哥们呢还在睡觉，结果一看就那容貌，他立马就不太满意了，不太满意呢，然后就把那个高铁票退掉了。过了一个月吧，我不知道，就在中间那一个月，那哥们是又用了什么移坟大法啊，又把他的坟给勾起来了。这次呢，他换了个策略，说是马上暑假了，想带孩子去重庆玩一玩，你当把谁当傻子呢？我没同意，然后就说斩钉截铁，就是我不去重庆一趟，我永远不会死心的。然后说这个，我就动手了嘛。你是把我当什么呢？然后打他，他就报警，然后就去派出所了嘛。他把那些原委跟人家那个派出所的警察也说了，那警察也在那劝他。
4: 劝住了吗？
3: 那一场还没去。
4: 哎，女士，那个时候你几次提你想去，就你内心到底在考虑什么？
5: 因为他老是说，他说我看不上他，嫌他穷，你去找钱啊，你去呀，我就去呀，觉得离他远一点呀，
4: 就是离他远一点，不想过这种状态的生活了，是这个意思吧？
5: 对，不想跟他在一起，天天吵得好没意思，他又不给我离，然后闹到派出所那次，我觉得太没意思了，整天跟个小孩子一样吵架打架，我不能理解的地方，那只是就是网上那个人。但是他把他上升到好高的高度，他怎么不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工作上？老是觉得别人啊，博士男呀、啊，重庆男，他不是说他自己做好，这安全感就稳稳的，自己有安全感了吗？
0: 白女士认为，既然丈夫不想失去她，失去这段婚姻，就应该好好找份工作，让大家都有安全感，而不是用恶语暴力来回击他。但在徐先生看来，妻子的说法就是在避重就轻，妻子无非在为自己的精神背叛骑驴找马找借口。如果不是妻子一次次挑战他的底线，他也不会对妻子动手。他原以为妻子感受到了他的愤怒，听到了外人的劝说，会放弃和第三方见面的念头，结果妻子就像脱了缰的野马，非要一错到底。
3: 过了差不多十来天吧，又跟我提要去重庆。他说那哥们儿发了一个营业执照，注册资金200万，他觉得他找到了老板。他说我想去看一下。我说你看一下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看一下真的假的。我说真的你就留下当老板娘了，是吧？假的呢？那假的我就回来，非要去。
5: 因为是网上认识的，我不太相信网络，
4: 所以你必须自己去看一看吗？
5: 就是印证一下他说的是不是都是事实。
4: 如果是事实就怎么样呢？
5: 线下就是近距离的正常相处啊。
3: 什么思维？
5: 你比如说我在南昌，他在重庆，这样打电话或者是这种，我觉得是不真实的。
3: 我说你要去你就去呗。我说去是这样的，咱们先把离婚办了，办完离婚之后，你爱去哪去哪。然后就是在冷静期的时候他去的，他就突然走了嘛，给我发了个微信嘛，说他去重庆了嘛。一开始是什么呢？去了重庆之后电话也不接，微信也把我拉掉了。过了有5天吧，突然给我发了个微信，说那边说他征信好，让他当法人准备贷款吧。估计他之前有点反应出来嘛，有点害怕嘛，然后跟我说嘛。
4: 白女士，法人这个事儿是他讲的这样吗？
5: 就是他创业失败，征信也有问题，他那边投资公司，然后就是说谈一个就是兼并重组。
4: 那干嘛给他打电话？
5: 因为从内心来说我是信任这个人的，其实我对他的人品包括能力方面我是认可的。
4: 从你自己的认知也好，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5: 就是家人吗？
4: 那你跟对方又是什么关系啊？
5: 对方就是

0: 是网上认识的一个异性啊。然后我感觉到重庆男的经济上他还是负债状态，还没有我们好呢。在重庆的话，总共是在9天时间嘛，回南昌，国庆节孩子也放假了，可以给孩子供出嘛。
1: 以为找的是一个富豪，结果那个富是一个负数的富，还欠银行一屁股债。之后就那段时间，有天天的不离婚，这个那个这个。
2: 妻子的再次求和，让原本心灰意冷的徐先生心软了。在离婚冷静期过后，他没有选择和妻子离婚，而是重新和妻子走在一起，相信了妻子的承诺。
1: 他自己保证说是以后不再找了。我说你既然是好好过日子，那是好好过日子。
2: 可自打两人和好后，白女士却发现这日子怎么也过不好，因为丈夫徐先生始终对她去重庆会见男网友的事情耿耿于怀。丈夫没完没了辱骂，更是像一把把尖刀，深深刺痛她的心。
0: 但是回去他会说我在婚姻内找朋友呀，什么辅导啊，什么说得好难听。他说你去死吧，你跳黄浦江，你丢人。说我是为了去找一个有钱、看重别人的钱，
1: 不是吗？不是一张营业执照吗？你不
3: 但
1: 跟我说
3: 是我
1: 好几
3: 知
1: 次
3: 道
1: 了，
3: 他是
1: 我一定要看看他那公司究竟有多大吗？我看看他究竟有没有钱吗？
3: 我看到他是不是有公司，他是不是在做事？我在意的是他在做事的状态。
0: 我也受传统教育的，是吧？我在这里又没有什么朋友，得不到温暖，或者是很孤独的一个情况下，去到外面去接触，怎么不可以啊？因为家里这么冰冷，就像一个沙漠一样，我怎么就不可以？我去接触一下别人，我就不道德，我就怎样怎样吧？你给了我什么？一年到头你给我好好说过一次话吗？没有。但有时候晚上吵架，他说你滚吧，我觉得我滚都没地儿滚，又不是说我错了或者怎么，凭什么我滚？我在这里跟着他，我得到了什么？在一起老吵架打架。
1: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话我都不懒得跟你说，我跟你吵架，你说有点软暴力那是真的，但是站着我的那个角度，我那时候我确实我不愿意理他了。人的心是会凉的，试问哪个男的受得了，是吧？我那段时间神经都被他弄衰弱了。到我这种年龄，很多事情也能够想得开，也能看得开，但是唯一一点我不能容忍的就是什么？自己不去反思自己的行为的情况下，你从来不会认识到自己错了，永远都是别人错了。这种思维，我觉得那就没必要再谈了。
0: 如果是想继续过的话，肯定不能以前那种样子，肯定有所变化，让我看到希望。要么不过的话就不过，然后想一下怎么样对孩子好，然后把这个婚离了。
2: 要把日子过下去，徐先生认为妻子得先深刻反省自身的背叛行为，而不是甩锅给他。白女士则认为是丈夫先找份稳定工作，停止对她的语言暴力。那么究竟谁应该率先做出反省改变？夫妻俩婚姻的出路又在哪里？观察员周静随即发表了看法。
4: 今年看球吃什么？
5: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10次吃过7个回头，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6: 我该说女方什么呢？是你单纯呢，还是愚蠢呢？正常人出轨哈，都会背着自己丈夫，你是跟你自己丈夫商量，你把他当什么？如果你丈夫也跟你讨论，他想跟另外一个女人去出轨，你会不会发脾气？你会不会发牢骚？你也会啊。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去跟你丈夫商量这种事情。你并不了解对方，你都敢确定以后不告诉别人在哪里就把手机关掉了。如果人家说我带你出国旅游，你可能都回不来了，你知道吧？你太容易相信人家了，你太想证明自己了，你还把他当智囊团，你还来跟他商量，哎，那个男的还让我当法人代表啊。这个话你都是跟一个你即将离婚在冷静期的男人，你说这些，你不考虑他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吗？你在不断的挑衅你的丈夫，所以你不要说丈夫的脾气不好，他很焦虑，他非常没有安全感。
7: 白女士，你在婚姻里面做了很多的错事， 在你的丈夫徐先生他的工作陷入低谷的时候，你没有提供一个妻子应该有的支持者的角色，反而把自己完全置于一个被供养者的一个角色，你还是一个巨婴式的心态。我在这里没有家，而我的先生在这里又有家又有朋友，那我一吵架我没有地方去，所以呢我要去注册相亲网站，我要去找第三者。跟两位男士都有过关于谈婚论嫁的这些沟通，所以女士在婚姻里面第一个逃脱责任，第二个呢已经不忠于婚姻了。其实你是非常的现实也非常功利的，认为这个婚姻里面男士就要作为一个强者的姿态的供养者，如果没有实现你的目标的话，即使进入了婚姻，即使生了两个小孩，依然可以义无反顾的弃这个没有工作的丈夫于不顾，在婚内去找寻备胎，甚至把这种行为给合理化。请这位女士一定要从这个婚姻家庭里面清醒过来，你所身上担负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我想跟这位先生说的是，你为他的巨婴行为进行了买单，默许你的妻子甚至支持你的妻子在婚内存续期间就到外面去找备胎，我觉得你的行为包括你们两个人的行为是非常有违公序良俗有悖常伦的一个事情。就算你说我不在意我的妻子在外面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她只要能过日子我还能过下去，但是你的妻子会这样认为吗？就算你现在走出了你的低谷找到了工作，那你能确保你这一辈子就没有再进入低谷的可能性吗？你就能够确保你下次不会失业吗？那到了这个时候她依然会对你失望，你们依然会吵架，她依然会选择去找她的备胎。所以不解决这个点的话，你们的婚姻家庭是不可能进入一段正常的关系的。你们的婚姻它应该是两个人携手走过风风雨雨的共同的一个战壕，你们是一个同一个战壕里面的战友，而不是对方碰到了难处的时候就甩锅就走人，这不是婚姻。
6: 白女士，你是从北方远嫁到本地的，你是希望找到一个肩膀能够安稳度日的，男方突然辞职打乱了你们这个四口之家的生活，在你心底里面你是嫌对方不上进不担当，在择业方面的话呢，高不成低不就，你是不舒服的，所以你去注册相亲网站，然后呢去重庆见外面的这个男人，是想通过有人欣赏我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你要去找回你内心失去的被重视的感觉。用你的话来说，你是想用这种方法倒逼你身边这位男士的改变和上进。但是你知道男方耿耿于怀的是什么吗？是背叛感，一个男人的面子被你踩在了脚底下，你说他心里在滴血吗？他嘴巴上面说哎呀随便你能过就过，他用这种自嘲或者自虐的方式，其实他是怕失去。场上的徐先生，你以前呢月入过万是有能力，但是呢突然之间就辞职了，你的事业整篇受挫，收入整个的下滑，你的价值感啪一下没了，不断的自我否定敏感，所以呢把妻子的督促当嫌弃，你就越抵触越破罐子破摔，你们之间就针尖对麦芒，互相去攻击。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徐先生放下过去的恩怨，立刻停止报复式的这种伤害，绝对禁止动手，禁止辱骂，因为暴力和语言的这种伤害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会把最后一点的情分给磨没了。然后放下高不成低不就，先要去找一个稳定的持续有收入的工作，先扛起基础的家庭责任。然后场上的白女士呢，停止用找别人来刺激你身边的丈夫，重建底线，要学会说话。男人被认可了以后，他才会有怎么家庭的动力或者工作的动力。
8: 白女士，其实你的脑子非常的单一，就是我不管我的配偶出了什么样的状况，我是要过日子的，经济条件不能保证的时候，那我是接受不了的呀，我是一定要想各种办法让我的生活进入基础保证的这种状态。所以你在筛选 备胎伴侣的时候，你也要看他各种条件的呀，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对婚姻有什么期待和要求的。即使是置气式的去找了外边的两个

0: 备胎，不跟他们发生什么关系，只是去看看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先筛选一下。但是你知道这种伤在你俩之间还能过吗？那你让徐先生怎么去感受你的这个行为呢？然后对生活的要求，你单一到容不下其他人有任何自己个人的想法和随心所欲的这种选择，所以别人跟你怎么有感情？你不关心别人，别人怎么会关心你呢？对不对？你没有散发任何信息和热情、温柔，没有让人感受到你这个女人，我是要陪她到老的。除了摔盆子、摔碗，然后说几句话就开始教育人家，你这是浪费时间，你这是浪费生命，你跟谁在一起，你皆没有幸福可言。那么徐先生呢？其实你在思想上、表达上，你可能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自我肯定的心理惯性，但很遗憾啊，你的所作所为没有赢得他对你的欣赏和认可。其实你也没有花这个心思，你的心理能量仅够维持你的傲娇和自尊，要么就跟他耍横，对吧？要么就置气的跟他说一些气话，他说离婚就离婚，他说咋样就咋样。那你说你作为家里的大男主，你的实力在哪里呢？对不对？我们自我认可，我们傲娇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一定是要有能力和实力做支撑的。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和方向一边思考一边进入密室，跟我们老师好好聊聊哈。
1: 为了帮助夫妻俩都意识到自身的问题，谨慎地对婚姻做出抉择，调解随即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白女士再次表达了她对婚姻的打算。
2: 不离的话最好，但是不离的话你避免伤害我，我也不伤害你。
3: 就是你去重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她有没有造成伤害，你意识到了吧？
2: 有。
3: 婚姻是有底线的，你在婚姻存续之间你这样做，你真的是违背了婚姻的初衷呢。
2: 我也知道他后面很敏感，是他心里这个结没有很好的过去，所以他会反复的说骂我呀，或者说说很难听的话。
1: 白女士说她已经认识到自己给丈夫带来的伤害，但是丈夫却始终没有原谅她，总是揪着她的错误不放，对她恶语相向。显然在徐先生心里，妻子的背叛行为是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4: 对他那个重庆的那个，我真的有那么耿耿于怀。你毕竟你相濡以沫这么长时间了，
5: 他也想唤醒你，晓得吧？当然这个行为肯定是很幼稚，你那道坎一定要过去，不能内耗了，要放下
4: 啊。其实我也一直在慢慢的再放掉一些东西。
5: 从今天开始，这过去的事我们学会翻篇，可以吧？
1: 徐先生表示他会试着翻篇，真正原谅和接纳妻子。与此同时，他希望妻子能少对他说教，少给他压力，学会正常和他沟通。
4: 能不能好好的沟通，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就像您说的讲，沟通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最痛苦的一点其实就是跟他无法沟通。
5: 他不会沟通，我换过一个方式，关系关系打好吗？你是让这个女人感觉到我在家里，我的老公对我是尊重的。如果你出去踏踏实实找了份工作，不管钱多钱少，最起码争吵费减少一半。
1: 在廖希玉看来，徐先生想要妻子跟他好好沟通的前提是他自己学会调整改变，这一点正好说中了白女士的心声。她现在最大的期望就是丈夫能够尊重她，找份稳定工作让她安心。
2: 她在做事就可以，她把她工作好好深钻深钻，是吧？
3: 你要她成功，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你也要理解她失败也很正常。不能说我们要共富贵也要共患难，现在你们这段时间就是你们两个共患难的时候了。
2: 我确实是可能就是比较单一的人，对他很细腻的关爱或者支持不够。
1: 白女士承诺今后会给予丈夫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好好和丈夫沟通，不会再像过去一样用错误的方式给丈夫施压。只是她能说到做到吗？徐先生又能否真正的解开心结，重新接纳妻子，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0: 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1: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现在已经结束了。经过密室之后，两位现在是什么想法？
2: 真的很感谢你们，一是开导了我很多的心结，第二呢，我自己身上的很多的问题让我看得更清楚了。比如首先是肯定是工作是赚钱养家是为主的嘛，然后第二呢就是沟通的时候的那个态度啊，包括语气啊，相处啊，往开心的方向去发展。也想跟我老婆说一声，老婆，这些年你辛苦了。老公很多时候态度不太好啊，包括那个语气啊等等啊，都原谅一下。我希望家里咱们开开心心的，幸幸福福的过日。
3: 我觉得我们家里是你是最辛苦的一个，我要加速成长，确实有一些认知呀，或者说想的不太周全，包括我可能真的是没有说很细腻的关注到你的一些情绪，理解你，支持你，
4: 真不错。最后记住一点，解决婚姻问题不是只有靠离婚这种途径去解决的，还有学习成长。
2: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曾经互相攻击埋怨的夫妻，此刻终于冰释前嫌，相拥在一起，希望他们未来可以延续此刻的温暖。白女士千万记得守住婚姻的底线，别再因为心理落差意气用事，也别再咄咄逼人。她应给予丈夫足够的尊重和信任，关爱和温暖，和丈夫共进退。徐先生呢，既然选择了重新接纳妻子，就别回望过去，他得试着体谅妻子的不容易，脚踏实地地扛起家庭责任，给予妻子足够的安全感。只有当他们彼此都改变了，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的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10: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十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

0: 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2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1: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他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4-5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2: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1: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3: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1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

0: 你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儿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
1: 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

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0: 云来，谷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
2: 现在打进电话
1: 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4: 9.9
5: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6: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8: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8: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瓶身呢、啊、设计富有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7: 嗯，
8: 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5: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纯粮酒
5: 大品牌，
8: 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5: 一箱6瓶装，66大顺。
8: 马到成功，
4: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9: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10瓶
9: 只要
4: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0: 今天10瓶只要9.9，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哇，酒花四溢啊，
1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的，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1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紧急通知，
0: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
2: 现在打进电话，
0: 杜康马年荣耀酒
1: 10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8: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5: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8: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8: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10瓶
4: 只要9.9，
8: 既有面子更实惠，
3: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8: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6瓶装，66大顺，
6: 八骏送福，
8: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不管是
5: 请客
6: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那牌面直接拉满，
4: 9.9
8: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0: 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1: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2: 好喝不上头。
3: 除了酒品好之外，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2: 仿皮
1: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瓶身呢设计富有八骏送福的好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0元/瓶。
1: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3: 请客
1: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3: 只要9.90元，
1: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瓶，今天10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2: 好喝不上头，
5: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0元/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还是
6: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5: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3: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箱。
5: 杜康是老品牌，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2: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0元/瓶，
2: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箱，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7: 今天10瓶只要9.90元，
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0: 哇，酒花四溢啊，
8: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种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52度浓香型白酒，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瓶，今天10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美丽的风

0: 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住！
1: 哎，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
1: 对。
0: 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
1: 叔叔，
0: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那。
0: 我是梁飞。
1: 梁飞，
0: 医生。

我是梁飞，静怡。

静怡，我梁妃静怡，梁妃，真的是你吗？静怡，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
1: 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0: 那怎么办？
1: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1: 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0: 哎，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0: 我去，没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1: 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3: 是我。
1: 起来。
2: 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
1: 说，
2: 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3: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说什么呢？
3: 说这么多，你嘴不干吗？你倒杯水去。
1: 亚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2: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扔了。

0: 杨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都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2: 谁？
1: 武田君。

0: 将军，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他答应了。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大家保持警惕。
1: 这回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2: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1: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武田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武田信的安全。
2: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1: 你胡说什么？武田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2: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3: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2: 快，队，起来，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田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守信用。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是。快快快！
1: 你别了。
2: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3: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2: 好。给。你干什么？
3: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河野は言い訳を絶対にしなかった。武田氏とは何者だ。
1: 周官、私はどんな犠牲を払ってでも武功隊を追い詰め、ヤンフェイを捕まえ、武田を救出します。
0: どう武功隊を包囲するんだ。見てみろ、我が部隊は銀勇者の新53軍に噛みつかれ、貴様の山狩りに避ける兵がどこにあるんだ。
2: 这么重要的文件，八路军都破译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让我向上面怎么交代？
3: 局座息怒，事情即将水落石出。这段时间，我们对邢广义暗中展开了调查，从他的秘书入手，我们已经得到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2: 说，
3: 那份文件我交给了他的秘书，但是被邢广义给扣下了。我们发现邢广义的秘书有可疑之处，就抓过来审讯。您看，这是审讯结果。他的秘书已经什么都招了，真正隐藏的奸细就是邢广义。
4: 高秘书人呢？
3: 畏罪自杀。
5: 死了？
3: 是。局座，请决断。
2: 胡克呀，胡克，你是不是操之过急了？高秘书人死了，这邢广义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3: 这可能正是他的心虚之处。

0: 哎，你这个景怡怎么样？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哎，
0: 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啊，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
2: 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3: 对，
0: 那作势。
2: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这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3: 加入武工队？
2: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0: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
2: 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
4: 队长，我没逗闷子。
0: 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清楚了吗？你
2: 想好了？
0: 真的？
4: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
2: 那……啊，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
4: 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1: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人呢？
2: 真的。
1: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还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忙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2: 梁飞，
1: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 真怕你出现呗，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呢？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你明白吗？
2: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什么意思？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 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3: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你能理解我吗？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来，指面条。

0: 军首来，
1: 京城啊！啊！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哥！
2: 经济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2: 你还回重庆吗？
1: 嗨，不回了。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咱俩不是去那种。

0: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留下来？嗯。留在吴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他会同意。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
1: 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 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杨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0: 亚萍，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
2: 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下去看看吧。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3: 我叫
4: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4: 姑娘，看他长黑子。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嘿嘿，嘿嘿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大肥。
0: 你不行，
2: 你这细皮嫩肉，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为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
2: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0: 我就信你。
1: 你说的
0: 啊，
1: 来啊，一二，一二，啊，笑什么？帮我，快点儿，
5: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
0: 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

0: 你别放下，快！哎呦，我娘呀！杨飞，我放下了。杨飞，我放下了。
1: 别愣着，快上啊！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1: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了吗？是不是黑子？
4: 啊，自己上去的。
5: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6: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5: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6: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1: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去。
5: 脱了！
6: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死人。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
5: 你一个心啊，平年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收那帮人的鸟气。
1: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5: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7: 我那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这嗓子烫人。
8: 就它，我端得回去吗？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9: 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0: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 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住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 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

0: 回家，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

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祛痘就选西来懂，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4: 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5: 闭嘴！
4: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6: 怎么样，队长？
5: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冲，
4: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6: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4: 您是怎么知道的？
6: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7: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4: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6: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8: 杨飞，注意纪律。
6: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4: 这是内阁的机密，

0: 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1: 魏生，魏生，这份作福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0: 带走。
2: 老实了吧？
3: 300个孩子，
4: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5: 来。
6: 这么好看啊！

0: 不这么苦啊！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1: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2: 哎，这话咱也听啊。
1: 哎，佩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3: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吃不惯啊！
4: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3: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 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1: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5: 哎，你喝口吧。不用。可以啊，二两妹，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0: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5: 嗯。
0: 嘿嘿。
5: 嗯。
0: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3: 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0: 为什么是我？
3: 那把机会给你了。
0: 亚萍，你接着。
1: 吃吧。
3: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6: 我不走。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1: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
7: 亚萍是个好姑娘，
6: 是啊，
1: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
6: 哎，
7: 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你好，
1: 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6: 他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盯着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7: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8: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
6: 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8: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
6: 丁军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
8: 嗯，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6: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要扫荡。
8: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 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怡，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邢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6: 哼，别胡咧了啊！
8: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6: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邢亚萍，我是把她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她送回去。
8: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
6: 走了。注意安全。
8: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
0: 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2: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0: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4: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2: 赶紧走。
0: 走了。
5: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6: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5: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6: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5: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6: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你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怎么谢你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
0: 你景怡姐那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在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真鸟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你下来。
1: 您说。
3: 下来。

0: 我们已经把你消消成熟，这一路上，劳烦你看好潇潇。我会的，坐。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1: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亚萍。
0: 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你真的这么想？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 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2: 走，快点。
3: 腿又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黑子，滚！哎，
4: 咋了？
3: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咳>挺好的。<笑>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4: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你担待什么呀？你个嘿嘿嘿嘿嘿嘿！我本来就黑。
3: 你个臭黑黑！
4: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3: 你松不松开你？
4: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你。
3: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的，你给我解开吗？嗯，
4: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啊！
3: 你，嘿，你动！潇潇，潇潇。
4: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就给你解开。
3: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4: 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3: 我添什么乱了？
4: 没添乱吗？
3: 没。
4: 景怡姐，嗯，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啊。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
4: 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3: 我拿不是让你逼的。
4: 你逼的。
3: 小肖，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4: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太听进去。黑子，哎，来人。
3: 好好的，
4: 路上啊！咋了？抬走，抬走！别动手！慢点，慢点！
3: 梁飞，混蛋，我恨你！
4: 我知道了，谢谢。
3: 你，我恨你！
4: 谢谢。你别喊，到了，你往里边啊！
3: 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1: 走吧，走。

0: 在
1: 对对对

0: 거예요.
1: 부장, 빨리!

0: 动，别动。
1: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0: 强强强，九块九订购36味升级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升级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

0: 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7: 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

0: 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 君禄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生津丸。
0: 君禄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拿这一块。
14: 你怎么不吃啊？
1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

0: 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秀秀，
8: 哎，
7: 被谁抢走了？
9: 大婚未解，命运从此错位。
10: 亲爹不要的，
11: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10: 费家也不要的，
12: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0: 啥样俺都留。
9: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4: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9: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5: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7: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2: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9: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生万一
15: 少买
9: 跌宕上演。
16: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7: 束手就擒吧。
18: 在那边
19: 放
17: 走，放了是凶手。
20: 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的话，你们就赶快滚。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
17: 是，
21: 亚平姐，快撤！
22: 亚平，快撤！
21: 你放开我，我要救潇潇！
22: 亚平，快撤！快走！
21: 潇潇，快走！别管我！
17: 亚平，你干什么？
23: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17: 亚平，你冷静点，谁也不想这样。
24: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23: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17: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 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

0: 班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1: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0: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2: 去哪儿？我去找人。你去找梁飞。对，只有他能救潇潇。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3: 亚萍，
4: 哥，不好了！
5: 林成，王站长，
3: 哥。
5: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来，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6: 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5: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6: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亚斌，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了。
5: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7: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队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8: 是。
9: 这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五十三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了丁潇潇，就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仗怎么打？对不对？
8: 你干得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9: 是，
10: 吉总，我知道您着急。 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9: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8: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4: 凯文呢？
3: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4: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4: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3: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4: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3: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了。
5: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4: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做不好。
5: 梁飞，你干什么？
4: 我还能干什么？
5: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
1: 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2: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1: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2: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1: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

0: 郡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念，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郡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郡长，
1: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连，
0: 军长，
4: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0: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1: 复电吧。
6: 是。
7: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8: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9: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10: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1: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8: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1: 梁飞，
9: 我去救人。
7: 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8: 梁飞，你冷静点，
9: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8: 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9: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8: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10: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8: 师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0: 好吧，只能这样了。
9: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哎，别动，这是我哥吗？看着点，看着点。
1: 悠悠呢？啊？
0: 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哎呀，
0: 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0: 她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嗯，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2: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3: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3: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4: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2: 狗日的小鬼子，
0: 王八蛋！
5: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6: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7: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たよ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小小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杜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小小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小小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会给他丢脸。
1: 别说了，我一定告诉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2: 队长在这儿呢。

0: 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
1: 岳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2: 都别说话。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牛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

0: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

0: 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对不起，丁队长，我没保护好小小，你尽力了。丁叔叔，您别太难过。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我一直以为。
1: 小小是一个不违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

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

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刘先生，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玉。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小小报仇，为苦难的事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夏一直跟我说，她是江门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
1: 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2: 爸爸为你骄傲。

0: 哎呀，老邢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的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玉山堪称楷模。
2: 而你的，
1: 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您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3: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3: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爷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3: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它放了，就等于。

0: 放虎归山。
1: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0: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2: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0: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3: 是。
2: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0: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2: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0: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2: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3: 怎么会这样？
2: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0: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逍遥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你交出董鹏的证据。
1: 我让你和你女儿死得体面一点。
0: 如果不交，我让她生不如死。
2: 你死了这条心吧。

0: 谭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克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
0: 什么？
1: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2: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嘉宾，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
1: 因为
0: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
2: 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3: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2: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3: 谁要敢动我父亲，就杀了他。
2: 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恒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恒就拿你没办法。
3: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4: 亚平，
3: 让开。
4: 亚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2: 你管不着，
3: 让开。
4: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
2: 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3: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4: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5: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样品给我带回来。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6: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

0: 这不是诚心越位难吗？
1: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哼，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2: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萍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1: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
3: 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卖报卖报，山东发生瘟疫了！啊！卖报卖报，重庆要员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
4: 给我来一张报纸。
5: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就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6: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5: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
6: 他用这么费劲吗？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
5: 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6: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杨叔。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了。

0: 让我交给你。
1: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2: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1: 他们
2: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3: 不是早晚，是马上。
2: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3: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2: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0: 到卫青可看见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牡丹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好。
1: 啊，唱完了。
2: 金局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1: 清闲什么呀？腿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2: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3: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4: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5: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1: 嘿，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6: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7: 我可以跟他进去吗？
6: 你弟不可以进去。
7: 我为什么不让进去？哎，别想管我进去啊！
8: 抢了他们，进去，
7: 下
8: 下
7: 下，
6: 下一个。
7: 还不拿本子给你？
8: 你好好修啊！
7: 俺这孩子，这个拿着孩
6: 子，别走。
7: 哎，下下下，我下面的孩子
6: 又抢到。哎，下一个。
7: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不给去啊？哎，俺这孩子不给去，
8: 不让去了。
7: 这小姑娘看自己。
9: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0: 食塩水。
9: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0: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9: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0: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1: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2: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1: 小鬼子这招太狠。
13: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1: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再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

0: 说韩泽文一死。
1: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2: 这瘟疫这事，
3: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4: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 嗯。
3: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 哎，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
5: 哎，
1: 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6: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7: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6: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6: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 是，我看你欠收拾。
0: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6: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0: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6: 啊。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3: 怎么样？什么结果？
0: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4: 什么？
1: 被毒死的？
0: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4: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 他跟畜生都不如。
8: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9: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秦亚平，销毁文件。
8: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1: 是。

0: 放下枪，亚萍，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
1: 再打死对方，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
0: 亚萍，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复仇。
2: 哎，
3: 贾医生，
2: 亚萍，
3: 就那边，
1: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5: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谢了。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 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

0: 边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

0: 送不起，
1: 肯定
0: 不
1: 行啊，对不
0: 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普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困难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普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普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

0: 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酷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
3: 不
4: 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酷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酷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酷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酷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

0: 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

0: 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停下来了。
1: 任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萍的？
2: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2: 你还信不信？
1: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来人！
2: 干什么？
1: 关你禁闭！
2: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凯文，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快起来！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3: 梁妃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2: 你要知道梁妃的本事，她绝不会善罢甘休。她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3: 看来你早有对策。
4: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5: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队，消灭瘟疫。
6: 这个，放松，
7: 放松，
6: 放松。
8: 哎，
6: 这又是啥呀？哎，你说打不？

0: 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1: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2: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3: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4: 带走，
5: 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
4: 放开，我给你打电话，
5: 我孩子。
6: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7: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8: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9: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0: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1: 哎，你们什么人？
12: 哎，这是报社，不能进去。
6: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13: 哎呀，梅子，打扰了各位啊，
14: 抱歉。多有得罪。
10: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8: 中毒？
10: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1: 你是梁飞？
10: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5: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10: 我知道，
11: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10: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6: 咱们都是中国人，
10: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6: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16: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6: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还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5: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灯了，希望您能谅解。
6: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15: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灯了。
10: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

0: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埋。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1: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2: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管我孩子！
3: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1: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人拿着枪的吗？
4: 我盯住了啊！哎，
1: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5: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至る所でも燃え騒ぎ、ジーナンジュン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こどもう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6: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5: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ジーナン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あ、
6: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7: 大家安静，安静啊！有人造谣，日本人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8: 哎，放人，放孩子，来
2: 排好队，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孩子
9: 放着，孩子放着，孩子放着。
6: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10: 梁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6: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梁平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10: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11: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12: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啊！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

0: 后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1: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2: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3: 李总，
4: 喊什么？我死不了。
3: 局座，都是我的错。
5: 局长，西安兵逃跑了，没抓住。
6: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个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5: 局长，属下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6: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哎，说话，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舌，我马上派人过去。
7: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北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

0: 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

对仇视赌平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卑职知错，
1: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他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0: 以卑职的分析，秦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
2: 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
3: 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1: 是。
4: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0: 说，
4: 属下看到胡克和邢亚平在一起。
1: 什么？
4: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5: 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最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邢亚平回来。
6: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7: 好了，我知道答案。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6: 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
8: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平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9: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平，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邢亚平の資料の一部。 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10: 何だと？

0: 心情不好啊？
1: 没有。
0: 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小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1: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0: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跟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坐。哎，你替我倒酒啊。啊，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在这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你知道后果吗？
1: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0: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1: 谢谢局长。
0: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是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1: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
1: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0: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个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1: 是局长弄错了吗？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1: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1: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您见。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1: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地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0: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0: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2: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便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
3: 门口搁那哭着玩。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4: 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

0: 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

0: 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6: 秀秀，
7: 哎，
6: 被狼给抢走了！
5: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8: 亲爹不要的，
9: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8: 费家也不要的，
7: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8: 啥样俺都留。
5: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安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5: 有家难归，前路皆暗，
1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3: 我们往死路上飞嘛。
11: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5: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
10: 少买
5: 跌宕上演。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王安石笔下的山水诗意是赣婆大地与生俱来的生态禀赋。从江河湖畔到山野林间，一个个生态蝶变的故事正在江西各地上演。那么这片灵秀沃土究竟藏着怎样的绿色发展故事呢？眼下在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北侧的张北水道，退捕渔民、九江柴桑区长江护渔队队长邓泽林和柴桑区江豚协会副会长罗传华每天都会开船在这里巡护。
1: 这一块水面呢相当的不错，因为这里水面不宽，江豚呢这个栖息实在好的。
2: 每个月大概在这个地方啊，可能要看个大概在200头。
0: 张北水道是长江九江段的分岔航道，为了给江豚创造安静的栖息环境，去年当地明令禁止货运船舶在张北水道停靠。这样的措施很快收到了成效。
2: 去年5月份繁殖黄金期啊，那天我们就发现了大概30多头。进捕退捕啊，我们护渔干了将近6年了，去年我们是看的是最多的一次。
1: 以前江豚1200多头，现在已经有1400多头了，是吧？现在也增加了，应该我们还有点付出，还是有点的回报的哈。
0: 江豚回归，岸线也在悄然改变。在不远处的长江岸边，摄影爱好者周文正用相机记录眼前的美景。过去他的镜头常常对准外地，因为那时的九江长江沿岸没有什么可拍。
3: 以前这一段哈，这一段真的是这个路旁边好多人种地，然后杂草丛生，很脏很乱，大家都不愿意靠近这个长江。
0: 改变是从一场持续多年的生态整治开始。九江市拆除74座非法码头，清理127家散乱污小化工企业，对上千个排污口逐一整改消耗。同时，当地还推进产业绿色转型，高标准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让生态红利惠及沿江群众。
4: 我们现在呢特别喜欢来这个地方走，傍晚的时候来到江边吹吹江风，很美，很舒服，很凉爽，环境上面也让人觉得心旷神怡。
0: 长江沿岸的生态之美的变化还在继续。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3期项目现场，工地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这里原来是上港集团的码头，码头搬走了，但记忆不能拆掉。
5: 尽可能的把原来的一些有记忆有价值的工业遗存保留了下来，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码头上的这个吊机，我们就全部保留下来了，让老百姓呢感受到丰富的历史文化记忆。27年底初具成效。
0: 一系列综合治理举措让长江生态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25年专项调查显示，全国长江江豚种群数量恢复至1426头，其中鄱阳湖及支流栖息江豚达542头，占全国总量近40%。长江九江段干流已连续8年保持2类优水质。长江岸线的生态蝶变，见证了九江践行生态保护的坚定决心。而在京畿县何市镇邮电古村，一处荒废多年的采石矿坑也完成华丽转身。画家王亚晨正在邮电古村旁新近落成的地心补丁景点内提笔作画。
6: 说走了很多古村落，走了一圈，最吸引我的还是地心补丁这个水面，还有当地一些景观，哎，很完整。也促使我在地心补丁这一块长期居住，创作一百幅画。
0: 碧水荡漾，

0: 草木繁盛的地心补丁，之前还是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废弃矿坑。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开始石料开采作业。十多年前，采石场正式关停，只留下一处深达30多米的矿坑。
1: 当时这个环境差，开这个采石场，因为他那个车子运输啊，那个天晴一身灰，下雨一身泥了。
0: 生态短板也是发展潜力。当地启动了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摒弃简单填埋的方式，依托矿坑原有地形地貌开展综合治理。
2: 我们这个地形补丁这个理念呢，它是修复大地的创伤，缝合这个生态的裂痕，补齐乡村发展的一个短板。通过我们修复，从那个荒地演变成现在的一个文旅可以打卡的一个场地。
0: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打造，今年2月7号，地心补丁景区正式对外开放。依托矿坑水景，矿坑周边打造特色咖啡馆、星空民宿等设施，将自然水景与古村文化深度融合。相比改造前，人流量增长近1倍。
1: 我们2月份开业以来，每天能卖个平均应该在200杯以上，周末天气好的话500个人，我们所有的业态如果全部上的话，这将是一个很爆的一个景点。
0: 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
3: 这边上班时间符合我接送小孩方便，所以我就选择回来这里做事了，现在就是跨出脚就上班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一份工作。
0: 绿水青山引来八方来客，焕然一新的景区也成为当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休闲散心的好去处。
4: 这个地心补丁这一块风景特别好，特别适合过来散散心放松一下，它慢慢的在变得越来越完善，以后经常会来这里打卡。
0: 今夕地心补丁的蝶变是江西矿山生态修复的一个生动缩影。过去5年，江西累计完成废弃矿山生态修复8548座，面积46.5万亩，建成绿色矿山262座，占在产矿山数量45.8%。在持续整治工矿窗面、重塑山地风貌的同时，江西也格外珍视世代留存的森林瑰宝。临近中午，在遂川县崖前镇茶盘洲的一户农家乐里，一波波游客慕名而来。农家菜箱里满是烟火气。
5: 我在家里看农家乐呢差不多5年了，以前一直在外面打工，看到家乡的古兰保护得越来越好，旅客越来越多，就想着回来创业。中部节假日夏季的客流量是最大的，特别是古兰打卡，研学团队多的时候呢，我这里都客满了，忙得忙不过来。
0: 农家乐生意红火，靠的是村里这片原生态千年古兰群。茶盘洲是省级乡村古树园，有50株古树、41株闽南，被誉为江西楠木王的古树树龄近1000年。古树资源虽好，但管护薄弱，设施简陋，村民守着原生态美景，却难以转化为增收渠道。
6: 主要的难点就在于古树的树龄大，树体老化，易受病虫害，然后覆状难度呢高，同时呢这个保护与发展呢平衡难。
0: 遂川县拥有55万多株楠木，古楠木群落规模非常大，在严守生态底线、绝不过度开发的前提下，当地依托原有地形地貌，修建原生态林间步道、古树科普解说设施，补齐乡村生态旅游基础设施短板。崖前镇古楠群落片区带动周边农家乐营收增长15%，年接待游客达11.8万人次，实现生态保护与乡村增收双向赋能。
7: 我是从网上看到江西楠木王过来的，来了之后感受非常震撼，特别治愈，原生态保护得很好，体验感非常棒。
8: 现在的游客越来越多了，他们称赞我们这里环境好，空气好，生态好，我们听得也很高兴。
0: 千年古木生生不息，生态美景引客纷至。有数据显示，江西省森林覆盖率达63.35%，古树名木资源总量位居全国前列。目前录入全省信息系统的古树名木超16万株，新认定35个省级乡村古树园，打造出一批古树加文旅示范点位。生态优势不断凸显，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水清岸绿，古木常青，诗意山水焕发全新活力。一处处生态样本，一个个振兴故事，生动诠释着江西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融合之路，也见证着美丽江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正在这里持续铺展。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今年看球吃什么？
2: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十个吃过，七个回头，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引红在上饶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强调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从严抓好问题整治，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管护水平。
1: 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举行，叶剑春为冠军队伍颁奖。
0: 美丽中国江西行今天带您感受沪绿新绿生态宜居的乡村新貌。
1: 伟大征程专栏一起回望八一南昌起义的峥嵘岁月。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3号至14号，省委书记尹红深入上饶市余干县、万年县和鄱阳县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从严抓好问题整治，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管护水平。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
1: 尹红先后来到余干县石口镇詹家村、古布镇古山村和万年县齐步乡江家村、石镇镇虎山村，冒着大雨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踏勘灌排沟渠修复、下田板建设、泵站设施维护等情况，要求全面开展工程质量排查，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针对农机作业随意下田造成沟渠路损坏，尹红强调要加强引导，严格管理，落实修复和管护责任。在鄱阳县，尹红来到饶埠镇蔡家村查看断头渠整改现场，要求逐标段排查，逐地块过筛，绝不能只做浅层修补，简单处理，治标不治本，让民心工程变成民怨工程。在饶埠镇天堂村、三庙前乡拓岭村，尹红走进站房查验设备，沿渠查看清淤效果，检查运行状况，强调要加强对灌溉排水工程设施的日常运营管护，确保设施随时能用，稳定运行。调研中，尹红

0: 与部分村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和农户面对面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要求村组干部把责任扛在肩上，及时发现问题，充分发动群众，建立长效管护机制，要按照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原则，明确种粮大户、农户主体责任。实地调研后，尹红主持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研座谈会。他指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必须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推动问题整治见底清零，取得实效。尹红强调，要精准发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到位，要严格执行整治标准，对照一评、两通、三提升基本标准和规范化工作指引，真正让高标准农田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要着力提升整治质量，多方筹措整治资金，因地制宜加固补强工程设施，始终把质量管控贯穿整治全过程。要规范整治验收程序，组织专业力量进行核查验收，做到群众代表不认可，核查验收不通过。要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坚持整治与管护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完善管护机制，创新管护模式，确保高标准农田长久稳定运行。尹红强调，上饶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凝聚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合力，大力发扬严实工作作风，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省领导张莹参加调研。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昨晚在南昌举行，省长叶建春为冠军队伍颁奖。
1: 在昨晚的总决赛中，南昌市青云浦区队战胜南昌市经开区队，赢得了本届比赛的总冠军。叶建春为冠军队伍颁奖，省领导李红军、史可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以“白羽争锋，干出精彩”为主题，是我省继干超、干 BA 之后，深入贯彻全民健身战略打造的又一重大体育赛事。从3月底开赛至今，共吸引了全省10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采用混合团体赛加多年龄段设置，兼顾了专业性与群众性，为各年龄段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舞台。
2: 生态兴则乡村兴，生态美则百姓富。今天的美丽中国江西行，走进干婆乡村，看村民如何互绿兴绿，建设宜居宜业家园。
3: 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王安石这句诗描绘的田园胜景和您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不是很贴切呢？这里是萍乡上立楼下村，走在村里的滨江步道，可以看到四周青山连绵，碧水径流，让人心旷神怡。
4: 这里空气清新，山水相依，田园风光特别舒服。
5: 别看现在这么美，以前的楼下村可不是这样。那时候村里靠着山和林子，大大小小的砖厂、花炮厂到处都是，养殖场也零零散散。时间一长，山上的植被坏了，环境也跟着差了。
6: 以前村里的话，厂子比较多，灰尘也比较大，路上到处都是泥巴，湖水也比较臭。我们的话就盼望着能够改善一下环境。
5: 村民的呼声村里听进去了，楼下村下定决心关停砖厂、花炮厂，清退不达标的养猪场，污染企业一个都不让进。同时，村里铺上了污水管网，搞起了垃圾分类和厕所改造，村里的面貌一点点变了样。
7: 安装了64台生活污水处理设备，有效解决村民生活污水直排问题。我们推行了垃圾分类积分制，调动村民积极性，让大家一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5: 光整治还不够，关键是长期保持。楼下村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巡山护林、河道保洁，天天有人在干。现在村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6.8%，还评上了省级的水生态文明村。
3: 顺着

0: 道往前走呢，村容村貌也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干净平坦的柏油路通到了家家户户，各家的庭院啊也特别的别致。
1: 环境好了，楼下村又开始思考怎么把这一片绿色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他们盘活了楼西湖的景观，把闲置的农房改成了民宿，搞起了休闲垂钓和田园观光。不光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吸引了不少能人回村创业。村民林红就是其中一员，他创办了这家石岩小院。
2: 我在小院呢种了黄栀子、紫苏，顾客过来这边不但能认识我们的草药，还能呢体验我们在田野当中采摘的一个乐趣。
3: 去年我们村集体经济超过了35万元，现在我们正在积极申报省级乡村森林公园，进一步擦亮生态招牌，丰富乡村文旅业态，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优势。
1: 绿水村边河，青山孤外峡，像楼下村这样护绿兴业、以生态富民的路子在干婆大地越来越多。分宜的塘西村深挖古村落生态与人文底蕴，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以生态农业加乡村文旅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安逸的水田埠村升级人居环境，完成雨污分流全覆盖，修缮老旧民居，成了一个充满乡愁韵味的艺术乡村。今天的江西处处是景，村美人和，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干婆大地延绵铺展。
4: 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今天我们一起回望81南昌起义的峥嵘岁月。
5: 1924至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席卷全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然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6: 共产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果断决策，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因为南昌地处干婆腹地，驻守敌军兵力薄弱，且我党掌控了20000余人的武装力量，具备起义的绝佳条件。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这里就是当年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原名叫江西大旅社。在这里，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经过多次激烈讨论，最终敲定8月1号的凌晨4点举行起义。此时，叶挺、贺龙、朱德等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南昌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好了准备。
8: 起义前夕，由于敌我双方都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为了以示区分，起义军在胸前扎上了红色领带，在左臂上扎上白毛巾，并在手电马灯上画上红色十字的标志，口令是河山统一。
5: 就在起义即将打响之际，由于叛徒告密，起义被迫提前。1927年8月1号凌晨2点，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军队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歼敌3000多人，占领了南昌城。
8: 在起义胜利后，江西当地百姓踊跃参军入伍，还自发地组建了担架队支援前线，捐赠了10000大洋给起义军。这两封泛黄的书信就是当时的收条和回信，详细记录了这笔款项的来源和去处。这证明了人民军队在诞生的第一天就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也表现出共产党人严谨细致、有始有终的工作作风。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后来8月1日被确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9: 丰城市推出接速急办工作机制，快速响应群众诉求，以民生实事渐渐有回应、事事有着落，作为检验

0: 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
1: 前不久，丰城市平江湖社区丰城天下小区完成升级改造，面貌焕然一新，居民居住环境有了质的提升。

0: 面脏了，这里比较方便。
1: 丰城天下小区属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缺失，群众意见很大。但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多部门，权责不清晰，造成群众诉求出现转来转去的情况。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丰城市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整合12345热线、数字信访、一网通等13个社情民意渠道，统一打造接诉急办平台，由社会工作部统一归集诉求，构建起统一受理、分类派单、限时处置、回访评价、全链条处置体系。
2: 单个职能部门能够直接解决的问题，三个工作日要半截完成，涉及到跨部门单位、跨属地乡镇街道的复杂问题，一起商讨办理的方案，指定牵头单位统一的进行调度。
1: 丰城天下小区居民反复投诉的问题被整理为整改清单，一件件得到顺利解决。如今接诉急办平台已成为当地服务群众的前哨，累计归集诉求 4.9 万多件，派单准确率 97.5%， 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3: 下一步我们将以接诉急办改革为抓手，系统梳理工单反映的民生痛点和治理的一些堵点，健全督办考评与成果转化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提档升级，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可感可及。
4: 城镇苏区振兴政策东风，黎川县聚焦陶瓷首备产业，以政策赋能、智能技改、产品创新为抓手，推动传统陶瓷产业焕发全新活力。
5: 眼下，九州陶瓷正投入8000万元升级改造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新一代厨房陶瓷锅将于9月份正式量产。
6: 同样的器型，它会轻30%到35%左右，耐温性跟热传导效率会更快。拓展之后，全年的新增产值是2亿，翻了一番。
5: 九州陶瓷的创新求变是黎川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过去，当地陶瓷企业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不强、生产工艺传统、产品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低价竞争制约产业发展。抢抓苏区振兴发展机遇，黎川县聚力做强陶瓷首位产业，设立5000万元专项发展基金，配套出台设备技改、数字转型、人才引育等专项奖补政策，全方位为企业减负赋能，当地陶瓷企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邦企陶瓷投入超3亿元建设数字化大数据管理平台，引入全自动数控生产线，技改效果立竿见影，企业的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8%，年产量从200万件增至900万件，天然气消耗节省10%，用水量减少了80%。
7: 技术改造之后，我们整体把这个成本降低10多个点，生产周期是从原来的7天时间降到1天的时间，复购率也越来越高。
5: 如今，黎川陶瓷产业集群企业已增至136家，建成智能化生产线144条，陶瓷工业总产值突破125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共青城以羽绒服产业闻名，曾面临一季忙三季闲的困境。如今，当地企业主动求变，引入春夏装，通过自主品牌定制、深耕客户服务等新路径，推动产业从一季红火迈向四季长青。
1: 初夏时节，共青城多家服饰门店已挂满当季新品。做了11年羽绒服生意的袁明奇坦言，过去一到夏天就发愁。今年，他主动对接江浙供应商引进春夏服饰，并推出自主品牌的纯棉 T 恤。因棉质好，穿着舒适，价格实惠，仅周末一天就售出超100件。求变不止于新品类，有的企业将传统文化融入设计，让非遗工艺焕发新时尚；有的企业在服务上深耕。郭兴钦去年发现，私域流量客户贡献了1/4羽绒服销售额。今年夏天，他延续这一打法，通过微信与客户1对1沟通面料搭配等细节。如今团队每人分管5-6个微信群，固定客户超10000人，老顾客回购不断。
9: 客户的痛点全部都解决之后，他又发现你的价格有优势，你的品质又好，那为什么不买呢？
1: 其 企业主动求变。

0: 政府也顺势而为。目前共青城近三分之一的羽绒服装门店已上新春夏秋冬全季服饰，当地成立纺织服装产业配套中心，鼓励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并提供汇融贷、财政贴息等金融政策支持，助力产业转型。
1: 充分发挥研究院加产业学院的资源优势，推动更多的设计成果转化，同时积极组织企业参与产供销对接，目标是让一汽红火变四季常青。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香港旅发局、江西广播电视台今天联合在南昌举办高铁极速香港亲子同乐会主题活动，重点推介香港特色暑期亲子游产品。今年是南昌至香港高铁开通的第八个年头，香港旅发局将推出香港夏日盛会系列活动，面向游客发放覆盖景点门票、餐饮、交通、购物等领域的消费优惠，提升香港旅游热度。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全省各地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弘扬无偿献血人道主义精神，引导更多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事业。
4: 7月4号开始，我省首批省级公共数据可授权运营，总共440项，覆盖金融、交通等行业。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0: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随着我省再次进入降雨集中期，昨天到今天全省普遍都有中等强度以上的降水出现，北部和南部的这些地方雨势尤为猛烈，上游和德兴还出现了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预计未来雨水还会在我省南北摆动，其中明天赣南南部还会有中雨，局部会有暴雨，赣中和赣南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后天开始雨带北台，赣中赣南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赣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7号雨水会主要集中在赣北赣中，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赣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8号到24号我省北部还将会有连续性的降水过程，未来雨水频繁，大家要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随身带好雨具，雨天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2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1到30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瑞昌多云，20到31度。庐山景区多云，16到24度。桂溪多云，21到31度。鹰潭多云，21到31度。景德镇多云，21到32度。乐平多云，21到32度。上饶多云，21到31度。德兴多云，21到32度。新余阴转多云，21到30度。萍乡多云，20到31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丰城多云，21到30度。樟树多云，21到30度。高安多云，21到31度。抚州多云，22到31度。吉安多云，23到30度。井冈山多云，18到26度。新赣多云，21到29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瑞金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龙南中雨，23到28度。南昌多云，22到30度。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3: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艾莫，如果这一次我能出去的话，
7: 你一定会无罪释放的。我要找最好的律师，把90号的证人都找出来，让法庭还有全部的苏州人都知道你顾一中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年都在做什么，我们受的是什么呢？
8: 一中，我一定会让他们还你清白的。
9: 你说这些报纸要是背后没有后台，他敢这么乱登吗？分明就是有人想翻案。
7: 真的要命，顾一中要是在法庭上把90号的事都讲出来，真的要难堪。
9: 打官司嘛，就是要洗清汉奸的罪名，可以理解。
6: 我本来也不是什么汉奸，打入，这是你教我的。我在90号工作，本来就是别有目的。
9: 那你知不知道，最高法院如果要证明你是地下工作者，要靠什么吗？不是靠人证物证的，要靠军统局的证明，你得有戴先生的亲自签名才行啊。有没有吧？我周有人，我有，我才是地下工作者。难道你明天还打算在法庭上指证我呀？何必呢？你有证据吗？
6: 你少废话，就凭你犯下的罪早已够你判死刑了，法庭上见吧。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承担
2: 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千金嫁农家，
4: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5: 那地俺不要。
3: 画风大不同，
6: 这什么毛病？
7: 拿那个盐刷牙。
8: 俺想洗个澡。
4: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3: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4: 苍天哪，
9: 啥意思呀？
10: 着火了，
4: 老三，老四，造孽。
3: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11: 给俺爹牵去上。

0: 赚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2: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0: 我和你是一家人。
3: 哎。
2: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0: 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

0: 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1: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2: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3: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0: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5: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6: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5: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

0: 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1: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2: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3: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2: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4: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2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2: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5: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2: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6: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0: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7: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0: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7: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0: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7: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0: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

0: 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猴桂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猴桂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1: 现在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0: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2: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4: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5: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6: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4: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8: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9: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

0: 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2: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0: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3: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4: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底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塞尔通电话， 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

0: 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救救我！
1: 哎，
2: 这小子被抢走了！
3: 大户被劫，命运从此错位。
4: 亲爹不要的，
5: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4: 费家也不要的，
1: 见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4: 啥样俺都留。
3: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7: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3: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8: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2: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7: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3: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亿，
8: 少买，
3: 跌宕上演。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怎么回事啊？你们大日本已经投降了？
2: 我们没有。吴桑，这是要去哪里啊？
1: 这不，九少估计也开不下去了，正打算出门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嘛。
2: 景藤阁下，邀请你去局里一趟。
3: 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鸠鸡飞是我的爹，实际上你才是。

0: 我真正的对手，你我虽然立场不同，但我非常敬重你，因为你我都是有信仰的人。
1: 苏子杜诺，这是怎么了？
2: 周友人，周志飞是之前我在九十号潜伏的花。
0: 果然投了军头，这就是我之前常跟你说的，顺势。鄙人作为军事委员会戴先生委派苏州特别行动组的指挥官，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的居然是你，你这个汉奸！没想到吧？
2: 苏州人民要生吃的是你。
0: 不不不不，我是受。 军统委派打入到你们九十号来的汉奸，你呢？你不会告诉我你是新四军还是共产党让你打入的？你之前不是说不是吗？来，把贵重给我拿下。
3: 更简单。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你告诉我夫人，这房子脏了，我不要了，我换个新的地方。
1: 是。
2: 这一进又一进的院子，气派是气派的啊。哼。
3: 这么多事好，这么好，大汉前辈，敢问不上天还请示？

0: 进去吧。哎呀，哦，哎呦，但是这个坐着也不舒服的呀。
1: 太太，需要把家具换一下吗？啊，你懂什么？这是紫檀木，没关系，换了。你去趟以前李先生的贺园，他那个客厅啊，有一套真皮沙发。
2: 搬过来，把这硬邦邦的木头撤掉。这胜利了，重庆的国民政府应该跟这帮汉奸算总账的呀。
3: 夏光魁、李耀先、庞建民，
4: 有
3: 军委会有令，这些牢房马上得清空，以后啊，就是专门关汉奸的地方了。
1: 汉奸，这于庆堂这个匾子。 摘了，不要了啊！
5: 是，明天会有两个新的保险柜道，让他们直接送到这里来，放到我跟先生卧房。
6: 好的，太太。

0: 老周，
1: 嗯，
0: 我不高兴再回去周公馆了。
1: 这里已经是长官的了，下午我就派人把周公馆的牌匾挂上。
2: 哎，不不不，不再挂周公馆，这样不好。
0: 嗯，
2: 太张扬了，改个名字吧。周元，哎，周元，
0: 好，
2: 周元。电台有知上吗？
1: 知上了。
2: 我去给重庆方面发个电文，你呀随便逛逛，别迷路了，这里很大的。
0: 嗯。

0: 行。
1: 写什么？
0: 字白书，名字、出生年月、哪里人、哪年当的汉奸、有多少人死你手上了，全写上啊。
1: 长官，帮我跑个条子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跑条子呢？这您可别害我啊，顾先生。

0: 签字给付100元，让和医院，如让和大夫。
1: 对。
0: 哎，情况？
2: 自白书赶紧写啊，上头催得紧。哟，正巧啊，哎，这。行，辛苦了。
3: 坏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4: 哎呀，一人和尚，这都胜利了，你别这么吓着我好不好？
3: 苏州的顾先生给抓起来了。
4: 顾先生，啊，啥时候的事啊？
3: 我刚得到消息，

0: 今天怎么这么堵啊？
1: 重庆的接收大员
2: 在公园里办公，这全都是往他家送礼求见的，好多天了。
3: 让我去转转吧。
4: 排队。
3: 就记一下邹源。
4: 排队。
5: 排什么队？我回家。
4: 排队。
5: 这里是顾源，我是顾太太。
6: 哎，里边去，里边去。
7: 那就拜托了。
8: 哎呀，行了，高主席，当下的时局多多理解。放心，戴老板那边我会帮你说话。
7: 好，多谢多谢。你这，
9: 老周，看谁来了？
10: 周站长，顾一中的太太庄海默。
8: 哦，哼，你好啊，海默姑娘。
10: 周站长，找您问个事。
11: 长官，重庆那边紧急电话。
8: 哦，马上来，你们先聊着，先聊。
9: 来来来，顾太太，我们老周啊，现在真的忙得要命。军委会、特别站、肃监委员会三份差事啊，三头都得执行。
10: 周太太，我就问一句话，顾一中现在在哪里？
9: 顾先生

0: 怎么，我们会以为顾先生已经带着你们全家跑到香港做义工了呀？
1: 我们一直都在苏州。
0: 哎呦，那他在哪里，我们怎么

0: 那叫一个仓皇！我问过张继平了，他说是周站长带人把顾一中带走的。胡说！
1: 好，那周太太，麻烦你把周志飞叫过来，我当面问他。什么周志飞不周志飞？我们家先生。 现在叫周友仁。那好，周友仁太太，麻烦您帮我这个忙。我现在啊，就想见顾一中一面。顾太太，
2: 我知道你的来意了，先回去，等老周得空了，我来问他。 他要是真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帮忙的。毕竟我们那么多年的交情。

0: 太太，顾太太。
1: 我是兆和医院的，陆先生让我在这里等你。
2: 好。
1: 陆大夫。
2: 海波，你来的正好，这是一中带出来的治疗。
1: 他在哪？
2: 苏州高原第三监狱啊，就是狮子口那里。带纸条的是那儿狱卒。
3: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先生被关在里面，能不能让我进去探个监？
3: 现在是特殊时期，严禁探监。
1: 大哥，通融一下。
3: 走，走走。
1: 我。
3: 走。
4: 哎，您就是风院书场的海默先生吧？
1: 是我。
4: 我听过您唱的那个东北开篇
1: 啊，
4: 唱特别好。您这是
1: 帮帮忙。
5: 你呢？到后面那条街59号，他们家三楼阳台刚好可以看见监狱的后院，好多家属都在那儿呢。
6: 就咱们几个实在的，当汉奸就专心当汉奸呀。就不懂得和重庆那边按同款曲，哎，做了天下工作者的名堂吗？
3: 哎，放风了，放风了啊！快快快快快！赶紧的。
7: 事儿办妥了啊，你也快点。
8: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来后面的往前，来后面的跟上跟上，快点快点，立定，向右转，
1: 就是这儿，进去吧。
9: 出来出来了，出来了，
3: 拿钱。
10: 哎
1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房里怎么样？在里面怎么样？
1: 君生呢？
0: 你不是汉奸，你是好人呐！他们凭什么管你？
1: 我那个条子，条子你收到了吗？
0: 什么？你说什么？
1: 我挺好的，你给我带本建筑书进来。就在我那个书桌底下抽屉里，你把我带进来啊！
0: 我一定会找到人来救你的，君生让陆大神照看着，你放心，我一定能救你出来。
2: 你说什么？
0: 一定会。
3: 哎，过来，
4: 停！
3: 快走！
4: 快走！
3: 快
4: 走！
3: 快
4: 走！
3: 快走！
4: 后面来，来，师傅，跟上，跟紧。
3: 后面来，快点，快点，
4: 走啊！
3: 快点，快点，快点，站好，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6: 给我来一份。

0: 哎，王会长，王会长，王会长，都到了。啊，张明兴，你也来了。这周特派员亲自送的请柬，哎，兄弟，我真是三生有幸啊。周特派员呢？
1: 还在会客呢。重庆方面来的，哎，听说昨天上海逮了梁鸿志。
2: 梁总，
0: 啊，
2: 他不是躲在苏州吗？有任元道保着，怎么可能没？
3: 在上海没抓呢，
2: 是啊，这任元道出卖了他。任元道，他也不仗义啊！
0: 哎，听说周特派员现在在戴雨农那边，颇能说得上话。以你跟周特派员的交情，这回肯定是上岸了。
2: 啊，
4: 是，
2: 都是拉兄弟们一把，是不是？哎呀，
5: 这是我你了。
2: 哎呀，拜托呀，拜托了。
0: 你下来，
2: 行，
5: 谢谢来了，谢谢。
2: 哎。
6: 不敢不敢不敢，兄弟，谢文草，我没来晚吧？
2: 哎呀，刚好刚好，你说，今天把我们这些落过水的人都请过来，是要干什么呢？
6: 周特派员特意交代啊，只是参叙，多年未见，老哥几个叙叙旧情。吃饭？这花厅就这几桌，这么多人，也坐不下呀。
2: 是啊，
0: 放心放宽。
7: 特派员啊，是念旧情的人，肯定会在戴老板那儿给哥几个美言几句啊。特派员一定要放在心上，兄弟就全拜到您了。
8: 哎，南兄都是自己人，说。
7: 各位，各位安静，请周特派员给诸位讲话。诸位老友。 周某想念你们啊！好，今日呢，借宜兴会馆跟诸位一叙，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感谢两年前周某在苏州工作时，诸位对我的帮助和提携，
9: 感谢。
7: 其二。 大家都知道，我周某从重庆过来，是受戴先生所主。戴先生说啊，在咱们苏州地区，有些朋友必须要特殊关照。下面，我们点名，到的答到，到台上来。
10: 是。高冠武到。

0: 万里浪，
1: 等。
0: 王泽民，
2: 到到。
0: 谢文长，
3: 谢老师。
0: 吴怡和，
4: 到。
0: 陈等书，
5: 我来。
0: 陈思年，
6: 到。
0: 何莫宁，
7: 到。
0: 郑东华，韩仁义，赵永昌。
8: 报告，齐了，长官。
9: 都齐了吗？
8: 齐了。哦，
9: 不着急，下次啊，下次。
10: 来，诸位，奉国民政府颁发惩治汉奸条例，由戴先生亲拟汉奸名册。全国目前汉奸总数4753名，其中江苏省45名，苏州共13名。目前苏州的人员都已经在台上了。
11: 哎，不
12: 要，
13: 这位兄
12: 弟，不要，
14: 我为党国做的贡献你是清楚的，
10: 没有这个必要啊。
15: 姓周的，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叫我们来吃饭居然是鸿门宴。
16: 就是
17: 就是的。
18: 来走，
14: 就是匪，不是一个死人。
9: 你们要到台上去吗？
10: 诸位，台上这些汉奸的结果和下场你们都是看见了的，希望日后诸位继续为党国效力，也欢迎大家揭发和检举苏州余下的汉奸，好吗？现在座位都够了吧？落座落座。

0: 顾太太吗？
1: 叶主任，人到了。是顾太太吧？啊，是我，你是？
0: 我姓林，是原新四军六师政治部主任林国平，这是陈参谋长。顾太太好。
1: 坐。
0: 掩护证明，抱歉。
1: 理解。
2: 我们这儿有顾先生写给罗支长的信，当时我在现场。顾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是他的字。
1: 组织看到你刊登的寻人启事，专门派我来跟你联络。
0: 那罗武强呢？
2: 罗支长过江北上了。
1: 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谈判，为了表示我们和平的决心，我们决定让出苏湖地区。苏南的新四军已经全部转移到了苏北和大别山根据地。
0: 你们不要苏州了？
1: 不但这么说，撤离是暂时的，我们还会回来的。顾太太，说说顾玉忠目前的情况，我们非常关心他的境遇。
0: 他被关在狮子口监狱，他们拿惩治汉奸条例抓他。军统说

0: 他是汉奸，他不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为你们做事。你们不能不管他，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1: 别急，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勇。组织是绝对不会抛弃一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回去转告顾同志。
0: 要利用监狱和法庭，跟军统特务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
2: 你们承认他是同志？
0: 组织知道顾玉忠是我们断线的工作同志。这些年啊，我们一直在设法寻找并试图跟他建立联系。
3: 狮子口监狱根本就不让我进，我也见不到他。
2: 这个我们会安排的，狮子口监狱有我们的关系。
4: 滚！来，滚！来，滚！这地方还真破，这他妈太不是东西！先前对做了多少工作，饭也不认人！快走！快！快点，跟我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他们跟我取得联系了。
1: 罗国强，
0: 这是他给你的信。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他们让我放心，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救我出来的。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给你带了一些日用的东西。
2: 营造法式，你在阳台的时候听见我说的了？哦，没有，我猜的。你放心啊，君生现在有陆大婶照顾着。你的笔记本。
1: 还换洗的衣服，那里面一定什么都没有吧？看你这么多天都没换衣服了，他们有没有虐待你？哎呀，我把你那个模型给忘了，我真给忘了。
0: 海默，谢谢你。如果这一次我能出去的话，
1: 你一定会无罪释放的。我要找最好的律师，把90号的证人都找出来，让法庭，还有全部的苏州人，都知道你故意中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年都在做什么，我们受的是什么呢？ 以前都是日本人，咱们没地方说理去。那现在抗战胜利了，都是咱们中国人，我就不信还没地方说理。
3: 我也不信，周志飞那样的人受不到应有的惩罚。

0: 哎呦，上一次苏州这么大雪，还是我在女中的时候呢。开着门窗，冷不冷呀？哟，耳朵都冻红了。
1: 你两个新的保险柜啊，又要满了。咱们要不要再置办俩？
2: 哎呀，拿主意就行了，别什么都问，什么都问。
0: 我说呢，哪里来的无名火呀？这些小报都是为了讨生活胡写放屁的，不要理他们呀。
2: 我真是小瞧这个海默了，上蹿下跳。你知不知道他跑到上海去找那个大律师张世钊来打这个官司？幸好张世钊在给崇明义的汉奸案翻案，但他也派了他下面的得力助手姓胡的，这个人也不能小看。
0: 恐怕再能干都没有用吧。故意中的汉奸是进了名册的，戴先生定案的。
2: 事情没有绝对，现在国民党政府讲究法治，讲民意，老蒋想拉拢人心，现在也没那么包庇那些地下工作者了。你听说了没有？周佛海已经被戴先生软禁起来了，可能要吃官司。
1: 咱们地下的比周佛海早呀，咱们是43年就发案了呢，还帮戴先生送过那么多重要的信。
3: 啊，你哎呦，
0: 老欧说冷着了吧？哎，
2: 你说这些报纸要是背后没有后台，他敢这么乱登吗？分明就是有人想翻案，
1: 真的要命。顾一中要是在法庭上把90号的事都讲出来，真的要难堪。
2: 不行，我得去一趟狮子口监狱。
0: 现在就要去啊？不是讲好了晚上在家里吃藏书羊肉，陪我喝点花雕吗？任元道三姨太也要来的。
4: 怀抱着幼稚烟，大哥，
5: 行了，你们俩跟我出去。哎呀，看什么看？快点，出去，快点。
2: 一中啊，我来看看你怎么样。还不错啊，这个地方关了个小半年都做起学问了啊。
6: 学问才是我的正业。
2: 你可是堂堂的汪伪政府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的局长啊。你到这个监狱以前叫什么吗？当地老百姓啊，把它叫狮子口监狱，好几百年了，意思就是吃死的嘴巴嘛，有进无出。怎么样？明天就要上法庭了。我听说你太太从上海给你请了顶好的律师。
6: 啊？事关我们顾家的声誉。
2: 哎，对，打官司嘛。就是要洗清汉奸的罪名，可以理解。
6: 我本来也不是什么汉奸。打入，这是你教我的。我在90号工作，本来就是别有目的。
2: 对啊，90号都知道。你是新四军打入进90号的人吗？又有人证，又有物证，对吧？

0: 但你知不知道，最高法院如果要证明你是地下工作者，要靠什么吗？不是靠人证物证的，要靠军统局的证明，你得有戴先生的亲自签名才行啊。有吗？没有吧？我周有人，我有，我才是地下工作者。我来这里不是跟你吵架的。你中老爹啊，我跟你说个最新消息，戴先生最新的指示是，这次诉监只问职务不问罪行，所以呢是从上到下来追究的。好比说吧，省长级那是死刑，部长级无期，次长7到10年，局级3到5年。所以啊，你的罪简单，我估计也就判个3年。如果你态度好的话，我再跟法官求个情，等你判完以后，1年半载我就给你弄出去了。怎么样？
1: 说了这么多，不就希望我别在法庭上揭露你犯下的滔天罪行吗？
0: 你看，说你的事情就说你的事情，你非扯到我身上来干什么呀？难道你明天还打算在法庭上指证我呀？何必呢？你有证据吗？怎么样？你我互相帮个忙。
2: 你少废话，就凭你犯下的罪，早已够你判死刑了。法庭上见吧。
3: 关于原汪伪政府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长顾义忠涉嫌通敌叛国一案，现在公开审理，待被告顾义忠

0: 姓名。
1: 顾一中。
0: 年龄。
1: 29。
0: 籍贯。
1: 江苏苏州。
0: 被捕时身份。
1: 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局长。
0: 在进入汪伪之前是何身份？
1: 一中营造社的一名古建筑师。
0: 有无其他政治身份？
1: 没有。
0: 你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包括共产党？如实交代。
1: 没有。但曾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参加过共产党的行动，并一直为新四军。
0: 停。法庭让你交代的是你如何加入汪伪特务机关，在汪伪的经历，
1: 并一直为新四军以及抗日事业服务。明30年10月12日，我因为好友肖军霞的关系，意外参加了一次抗日地下组织的行动。
0: 以上就是你所有的供述？
1: 没错。
0: 还有补充吗？
1: 暂时没有。
0: 带检方证人。

0: 姓名，
1: 周友仁。
0: 身份，
1: 国民政府苏州肃监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统计局苏州特派员。经过我方的调查，我们从90号特工站搜取了各种证据，显示庭上的这位桂庸先生，当年为了博取90号日本顾问近藤正男的信任，不惜杀父求荣的事实。

0: 此事在当时的苏州人人皆知。顾毅中的父亲顾锡行是我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北伐名将，为党国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当时卸甲归田，回到苏州居住，日本人多次邀请其出任无限支持一职，顾老爷子一直宁死不从，可没想到被自己唯一的儿子顾毅中亲手杀害，此事人神共愤，法律所不能容忍的。哎呀，
1: 顾毅中，你还有何辩解呀？顾毅中，请回答。
2: 刚才周之飞的所有指控，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我父亲的确是死在了九十号。事情是这样的，周之飞和日本人把我和我的父亲抓进了九十号，用我的生命安全威胁我父亲就任无限之时，我父亲宁死不从，为了保住我的生命以及顾家的名节，当着我的面开枪自尽。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3: 庭上，我这里有份资料可以证明，顾毅中加入到九十号之后，积极地拥护汪伪的清乡运动，大力推广日本文化，腐化国人的信仰，还多次参与剿灭忠义救国军，残害中统特务人员。
2: 血口喷人，残杀中统特务的是周之飞，你就认定周有人？
4: 顾毅中，你应该拿出证据。
1: 顾毅中，你刚才所说是你身在汪伪却暗中一直为新四军做事，可有证人？
2: 我的老师，也就是我在中共的上线黄秋收。
1: 人呢？来没来？
2: 1943年的时候不幸牺牲了。
1: 那1943年以后，中共是否还继续和你联系啊？
2: 没有。
1: 那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人证明你身在汪伪是在为新四军做事了。顾毅中，请回答我的问题。
2: 是。
1: 既然没有证人，那
5: 我可以证明顾毅中的清白。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你知道吗？随机应变这四个字害人。
4: 我不这么看，要不是戴先生飞机坠在了岱山，我周某何至于此？人算不如天算啊。
2: 我真是死心不改。
4: 冒充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的，用到我头上来了。
8: 周志飞，时间到了。
4: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是不是孤舟？
8: 海默，海默，
9: 我叫林淑娟。
2: 你要走啊，淑娟。
9: 我知道你的心永远都在肖若彤那里，谁也替代不了。我不想要一个心不在我这里的人。
8: 君生，你这鞋子怎么又穿反了？
6: 是舅舅给我穿的。
8: 你能关心点孩子吗？
2: 要我说啊，这养孩子比修古建筑都难。
8: 当初让你把海默姑娘给留下，你不开这口，现在后悔了吧？在一块生活了五年，能没有感情？内心想的是什么也不敢说出口，虚伪。
1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拿这一块。
13: 你怎么不吃啊？
1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6: 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千金嫁农家，
1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去去。
18: 那地俺不要。
7: 画风大不同，
19: 这什么毛病？
20: 拿那个盐刷牙。
21: 俺想洗个澡。
17: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7: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7: 苍天哪，
22: 啥意思呀？
18: 着火了，我出去。
17: 造孽。
7: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23: 给俺爹签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24: 俺不要，俺不要。
7: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23: 俺和你是一家人。
18: 哎。
7: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

0: 我可以证明顾一中的清白。请证人作证，姓名。
1: 罗武强，
2: 身份，
1: 原新四军第六师副师长，
0: 现南京军调会中共代表团代表，走的是正道。
1: 请证人陈述。
0: 顾一中，明是九十号的人，实则是我党内线。我与我的弟兄们之前遭受了九十号的多次打击，是顾一中多次出手相救，也正是因为他，我与我的八千同志才正式走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道上。
3: 庭上，罗武强的证词只能证明。
0: 顾一中曾经帮助他及他的八千兄弟走上了抗日之路，但并不能证明顾一中。我这里还有一份材料，请法官过目。
1: 呈上来。
0: 这是我党地下党员黄秋收在牺牲前交给我党组织的重要报告。报告可以证明，顾一中的确是我党内线。
1: 他一直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事。
0: 证人，还有需要供述的内容吗？有。顾一中，他是被人陷害，他是冤枉的，他是清白的，他一直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事情。我希望在这高等法庭上马上宣布顾一中无罪释放。
2: 证人，先立即休息吧。
3: 庭上，黄秋收已经牺牲了，仅凭着这一份不知道哪里来的报告，根本就无法证明顾一中的清白。况且，即便是中共卧底，那也掩盖不了他的滔天罪行。
1: 检方可有内容需要补充啊？
3: 有，我这里一份材料可以证明，顾一中曾经亲手策划谋杀中统江苏区区长欧协平及中统特务人员。
4: 可有物证人证？
5: 有，
4: 带上来。
5: 杀了你！你不得好死！狗汉奸，我会放过你！我不会放，跑不了的你！
4: 海
5: 生，
4: 你要真想为你姐姐报仇的话，把你知道大胆说出来。
5: 他是汉奸，狗汉奸！
4: 勾结日本人，不仅杀害了我的姐姐，还有中统十几名特工，你就是化成灰烬，我也认得你。
5: 证人，报上名来。
6: 法官大人，我叫吴墨春，欧西平是我的亲姐姐，我们是广东梅县客家人。
5: 这里是区公所给我开的所有身份证明和簿簿。

0: 周志飞，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来法庭做检方证人，伸张正义啊。
1: 那你为什么要说顾一中杀害了中统特工？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2: 你这话应该去跟法庭说，不应该跟我说。韩墨，我也很心疼顾一中的，我找过他，我给过他一条生路，他没选，他非要选这条死路干什么？

0: 罗师长说，要不是因为有组织纪律，他早就派几十个同志把这个破监狱给劫了。
1: 艾摩，你先冷静一点。如果我现在不亲不出的跑了，那么我父亲还有我们雇员，永远都要背负着汉奸卖国的罪名。他们怎么把我抓进来的？我一定要让他们怎么把我放出去。
0: 我要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清清白白走出国民党的监狱。我现在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欧兴平以及中统师几名特工被害一案。你跟欧兴平是怎么认识的？
2: 当时他是在香港找到的我。我们经常会聊起家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有弟弟。
0: 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们全家人都被炸死了，30几口人呢，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嗯，
2: 那怎么就突然冒出个弟弟呢？有没有可能是冒名顶替的？一定是。
0: 能不能让律师再查一查？
2: 一中，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能证明他是假的，那周之飞诬陷你的所有证人证据，全部都可以推翻。
1: 海默。

0: 外面下雪了吧？回去小心点。
1: 罗师长走之前告诉我，当年萧若彤小姐牺牲的时候，他在萧若彤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封信。当年你写给他的。

0: 尊敬的夏若彤小姐，未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结婚这事儿，我没想过和别人。我正式在此向您求婚，允，则我此生之幸。顾以重，民国30年10月8日，于姑苏。
1: 主任，
2: 于主任，
3: 情况怎样？
1: 是个冒牌货。

0: 姓丁。
1: 我不是欧某春，我的姐姐也不是欧西明，这一切都是我周志飞指使的。
2: 一派胡言！
3: 一派胡言！
1: 一派胡言的是你，
4: 周友仁。
5: 不，我应该怪你叫周志飞吧？庭上，我这儿还有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们找到了九十号苏州特工站的一些原始的材料，里面有周志飞的亲笔签字的文件，请过目。
6: 庭上来。
7: 周友仁，你曾经叫周志飞是不是啊？
2: 我有好几个用名。
7: 你曾经在九十号做过站长是不是？
2: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7: 这份报告是不是你写的？这里对欧新平等特工如何被出卖做了全面且详细的叙述。
2: 我不用看，伪造的。
7: 上面不仅有你的签名，而且整个材料都是你写的。难道是有人逼你写的？
2: 签名是伪造的。
5: 庭上，我方申请下一名证人。
7: 传。

0: Mirce.
1: 五十张铁品，啊！不然他是简直就滚蛋！滚蛋！我告诉你们，我是国民政府苏州宿监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奉戴先生之命到你们这里来协助宿监。井底上，快速做出决定，速行海鲜，快点！
2: 我们是要苏汉奸，
1: 真正的汉奸周之飞。你敢？拿下！
2: 我要上报南京，我让戴先生马上调军舰过来。今天法庭一切。 都不作数，
1: 拿下！
2: 敢？什么？放开我！罢休！丁鼎昌，你缺了道都打个说了，
1: 带走！
2: 罢休！干什么？我给戴先生打电话。

0: 怎么，在里面待久了，出来都不习惯了？
1: 习惯，这太习惯了。
2: 你啊，没事少来这种地方。
3: 小四，前天从日本回来了，我说带他一起来看你，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2: 来这种地方干什么？脏兮兮的。你放心吧，过两天我就出来了。
3: 马上。
2: 哎，没事，有话就直说，都自己人。
3: 戴先生，不保你了呀？
2: 不到最后也没有定数，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怪就怪。

0: 许恩尊，前几年他不是给我带过信吗？希望我回到中统，我就没搭理他。后来我从九少反正，许恩尊以为我肯定回到中统，他哪知道我投了军统的戴先生。你不懂，中统和军统啊，向来都是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的。这老徐啊，算是跟我结下梁子了。这次啊，就徐恩珍这货，跑到利富先生那高楼一撞，才有了法庭这么一出。
1: 徐恩珍这么记仇的？
0: 你以为这徐恩珍还说自己是美国卡耐基硕士，实际上就是小肚鸡肠的一个人吗？那个，我们到外面等一下。好吧，
1: 吴忠，
0: 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人。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叫蒋伯贤？
1: 记得呀，我老婆给过我黄玉的。
0: 这个蒋伯贤能力是吞天的。一，他跟老蒋听说是远房亲戚；第二，他跟玄曾还有戴笠关系都特别好。啊，对。他现在就在苏州，住在原来李先生的贺园。这个人呢，喜欢钱。你帮我疏通疏通，让他去找玄曾，替我道个歉。这样一来，戴先生那边就好顺水推舟把我放了。
1: 老郑，我知道该怎么办。
0: 老季，我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一句话啊。我爱你。
2: 啊，去，我去了。
1: 老周，你刚刚说的我听到了。

0: 蒋先生。
1: 子非的事情不好办呐。
0: 蒋先生，我们全家都仰仗您了。家当全在这里了。我只求您能保住老周的一条命。
1: 妈，你带的这个是我们传家之物，宫里流出来的。
0: 对，这当年是蒋夫人的美意。自从老周进去，我都瘦了，戴也不合适了。您帮我，谢谢蒋夫人。
1: 哎呀，这只手啊，看看。
0: 这些小东西，但凡蒋夫人看得上，无论如何要在戴老板面前帮老周讲几句好话呀。
1: 不巧啊，前天戴雨农的飞机在南京撞上了戴山，他死了。

0: 全体起立。
1: 人犯周之飞，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

0: 急げ、足を上げろ。おい、まだまだするな。
1: 周站长让我送你上路。

0: 老纪，我去南京，我去成立副先生家门口去跪，啊，这个判决我们是不认的，官司要打到底的，我律师都找好了，你不是说那个叶局长，
1: 老纪，
0: 你认识的哈，我再去找。
1: 老纪，不要再找了，给我留点脸面吧。佑妃呢？不让你带她来吗？
0: 来了吗？好，我去叫他。进去，看看你爸，看看你爸。

0: 儿子，以后爸爸不在，自己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妈妈，好好把这学读完的，将来长大了呀，做个了不起的人啊。
1: 老郑，老郑。

0: 你还是留句话，好歹再留一句话。
1: 幼妃，你小子听好了，此生不得做卖国的营生。

0: 你跑掉是要见我？
1: 五年了，你我的恩怨今天也该了了。
0: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1: 真是造化弄人啊！几天前我还来这个中字号监狱这间牢房来看你，没想到现在宾主一位，我落得个通敌叛国死囚。
0: 你知道吗？随机应变这四个字害了你。
1: 我不这么看，要不是戴先生飞机坠在了戴山，我周某何至于此。哼，人算不如天算啊。
0: 我真是死心不改。
1: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的，
2: 用到我头上来了。
0: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吗？我要为我父亲姐姐富贵还有黄老师报仇。
1: 你还忘了一个人，肖若冬。来，开枪吧，开枪打死我。我今天让你来就是希望你亲手了结了我。我周志飞不想死在那些阿猫阿狗的法警身上，死在你枪下我觉得值了。来，
0: 我跟你不一样，比起一枪了了丝绸，人民的子弹，历史的功臣，更有警示的意义。
1: 特务工作心要够狠，你还是没学到我这个。我真是想问问你啊，我这两天就躺在你这张床上，夜里他们就关灯，一关灯我就害怕，我就感觉自己像掉入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底，越坠越深，什么都掉不到底。我好害怕，顾医生，你是怎么做到背负了一个汉奸的骂名五年，万人唾弃，家破人还能走到今天？
0: 思成先生曰：“拱上为梁，拱下为柱，梁柱皆直，唯拱曲。曲直相间，故力无穷。”
2: 我明白了。
1: 你一曲当之，赢了我这个顺势而为。
0: 周志飞，你错了，是信仰。人活于世，

0: 总要有些信念。可你没了这些东西，你不配当个人了。
1: 周志飞，时间到了，走吧。
2: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孤舟？

安，你都看见了吧？蓦然败退，抽抽复发，河山归来，青天朗日，天亮了，你也入图安息吧。

0: 这个安在哪？啊，这个在哪？这个怎么拔了？哎，
1: 先生，
0: 这在哪？
1: 玩什么呢？
0: 先生来了，先生，
2: 舅妈走了。

0: 海默，海默，我叫林淑娟，你要走啊，淑娟。
1: 我表嫂说，我弟是在长沙上空战死的。我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墓碑，然后去重庆替他看看歌乐山。
0: 我陪你去吧。不用了，顾先生。 我知道你的心永远都在萧若彤那里，谁也替代不了。我不想要一个心不在我这里的人，更何况我跟你做了5年的假夫妻，我想做回我自己。
1: 你呢？你有什么打算？啊，我那个亦庄营造舍重新开张了，我想干回老本行。抗战以来，苏州的古建筑损坏的很多，要是没有专人修复的话，估计。
0: 都会荒废了。这笔杆特务适合你，顾先生。再会。
1: 再会。

0: 谢谢。
1: 忙着呢。
2: 哎，
0: 对啊，怎么营造社今天没事啊？
1: 哎，现在这时局，营造社能有什么生意？怎么太湖那边还没联系你呢？
3: 他们都转移去山东了。
1: 又把你丢下了？
3: 不会，罗师长说他最近会派人联系我，接我去山东根据地。
1: 云生啊，云生，来来来，君生，那鞋子怎么又穿反了？
4: 是舅舅给我穿的。
1: 你能关心点孩子吗？
0: 要我说啊，这养孩子比修古建筑都难。哎，
1: 当初让你把海默姑娘给留下，你不开这口，现在后悔了吧？你是不是想她了？啊？我告诉你，天底下啊，再也找不到像海默这样的姑娘了。
0: 人家叫林淑娟。
1: 我管他叫什么，你当时就不应该让他走，在一块生活了五年，能没有感情？内心想的是什么也不敢说出口，虚伪。

0: 先生，您姑苏名句，我喜欢袁万里的莫愿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
1: 我更喜欢杜工部的孤舟一系故园心。
0: 你好，孤舟同志。

0: 哎呦，冯四儿啊，冯四儿啊，你要去耍到俺脸上来了？
1: 没有，光子，去拿账本子，俺今天就把冯四儿欠的款结清了。
0: 别的人，
1: 结不清就拿地顶账。
0: 你老爷，你老爷，你老爷，您大人有大量啊，别跟俺计较啊，俺的心意是好的。
1: 废话别说啊，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你也别怪俺不给你留后路啊。
0: 别，你老爷，你知道俺家穷的就剩一这身衣裳了。
2: 俺是当了一个锄头换了点钱，才够买半盒细饼子。那细饼子店他不卖半盒啊，他卖给俺那些渣子。我哪有脸把渣子给你？我就想，我就想，
3: 哎，说你啊！
2: 你爹在的时候，你家日子过得还算有个模样。瞅瞅你现在。
4: 连你个富二家日子一半都不如，
2: 还净整些个歪门邪道。你看在俺
4: 死去的爹的份上，哎，你饶俺一回啊，饶俺一回啊！
2: 连本带利一共15个银元，回去准备吧。哎呀，
4: 谁在这儿大喊大叫的呀？这大喜的日子，
2: 哎，
4: 他爹，一会儿迎亲的人就要到了，别让人瞧见这些，怪丢人。
5: 他娘，这事儿你别管啊！大喜的日子他还敢蒙俺？你还知道大喜的日子呀？给你闺女积积德吧。
6: 天牛爷爷，感谢您保佑俺们天牛庙村，俺给您老扫扫雪，让您身上也松一松。
7: 好雪啊！今年麦子雪里睡，明年转成馍馍睡。<笑>

0: 瞒不住您老人家，俺这心里啊堵得慌。俺打小就喜欢那秀秀，要嫁给他的绯闻点了。
1: 这会儿咱村两大户人家成亲呢，咱们也不去走动走动，俺寻思着说不过去吧。
2: 走动个屁，把咱自个儿家的地种好就完了。再说了，咱又不是租地户子，用不着看他们的脸色呀。

0: 那你能空手去吗？是不是得买两袋喜果子呀？买喜果子是不是得花钱啊？凭什么花钱啊？为什么花钱啊？俺的钱一分都不能动，你记住了，这钱只能买地。
1: 哦，听你的，咱就过个死门子。往后大脚要是成亲了，你别嫌人家都不来哈。
0: 哼，成亲？咱这儿媳妇儿在谁的肚子里转悠还不知道呢？哎呀，咱这儿啊，这个相不中，那个看不上，怎么的？要娶个天仙呀？
2: 让东家上门来讨理，俺看你丢得起丢不起这个人。
3: 你们去宁家去费家，
2: 这是去哪家的？
4: 您这看着有点眼生。
5: 哦，俺是葫芦沟的，俺男人叫张冠礼，这是俺闺女。俺们东家这不是欠了宁老爷的钱吗？到现在也没还上。今天听说大小姐大喜的日子，俺东家说赶紧套了车上门来送礼。这是俺在省城特意给您买的华新斋的喜果子，可好吃了。
4: 谢谢啊。俺倒是听俺当家的说过张冠礼这个名儿。
5: 哎呦，记不住了。
4: 这大雪的天让你们费心了，李嬷嬷给客人沏茶。
6: 哎，好。
5: 不用，别客气，千万别客气，不渴不渴。东家奶奶，俺吧，就是听说大小姐跟您年轻的时候长得可像了，就跟仙女儿似的。哎呦，俺们都没见过，听说俺今天要来，俺这没见识的闺女非要看仙女儿。您看能不能让俺先看看大小姐？
7: 啊！娘，俺姐呢？啊，快走吧！
8: 咋了？
9: 秀秀被马子绑了啊！侄子，帮我撵人啊！秀秀，
10: 对面的兄弟，哪个山头的？把新娘子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听好了，俺老的叫杜大鼻子，俺是鸡公岭的。今天你们这新娘子就是俺绑的快票。俺们不叫秧子，也不砸人，就要真金白银5000大洋。午夜前给俺送到鸡公岭，随时可以报人。
11: 兄弟，钱数太大，这样吧，把新娘子先还回来。何家马上就要来接人了，俺是村里管事的，让俺儿，唯一的独苗跟你们去，把新娘子换回来。
12: 爹，
10: 你儿。你儿是新娘吗？耍老子的！
13: 东家，你那处长，你看俺笑话呢是吧？老东家，您回来了。老东家，
2: 有事啊？
13: 那个，
2: 东家，我直说了。
14: 秀秀小姐被马子绑走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嫂子知道你心里头急，嫂子也急呀。可是你是个读书人呐，从小连架都没打过，
1: 那又怎么样？哎呦，就秀秀。
0: 那马子可是真刀真枪啊！秀秀他二叔带人去救，那是被乱枪打回来的。而且马子也说了。
1: 他们只要赎金，不要人；只要赎金送到了，人家就把人送回来，人家不撕票呀。那这样，
2: 嫂子，秀秀她一个人现在在马座，她一定会很害怕。你把俺送过去，俺去陪她。
0: 俺不知道马子窝在哪儿，你知道吗？秀秀的四爷爷还有二叔一众长辈都在呢，都帮忙出主意呢。
3: 这不是刘胡子也带消息回来了，说你丈人亲口说的，午夜前肯定把新娘子给你送过门吗？是啊，
4: 少爷，你们家大老爷亲口这么说的。你可不许骗啊！
3: 俺怎么会骗少爷您呢？
0: 跟嫂子回吧，
3: 听嫂子的，嫂子不会害你，啊！
4: 我回来了。
5: 你不要命了啊！哎呀，生人面都没见着，就被他们给打回来了。爹，你包地契干啥呀？你是想拿地契赎俺妹是不是？
6: 娘，
5: 爹想明白了，那换银子来不及。
6: 快点，
5: 爹，爹要拿咱家地契换妹妹。爹，上阵不走。
6: 俺家俩一起去，到时候你就帮着咱家所有的地契，到那以后跟杜大鼻子换俺妹妹，等他把门一打开，盈利的时候，俺才带俺出来。
4: 你给我回来！哎呀，快点！
5: 放心了啊，敢动地契，你爹俺还没死。
4: 你干啥呀？
5: 俺家就说过，从小就跟你们说过，谁也不准动地契，不准。
6: 你不救秀秀，二嫂，咱们去。走，
5: 不是，爹，你走，不是我和娘，你走，不是，娘。
7: 娘，娘，干啥？干啥？娘，娘，干啥呀？你发啥疯啊？啊，不能办平事，净干事了事。滚！爸，娘头都给磕破了，
4: 都流血了。
7: 你们逼啊，非做事呀，逼啊！你们想让俺的骨髓吸血吗？
8: 我接到任务。
9: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杜兄，我想请你带着队伍出山，组建一支农民自卫军。至于过去的事儿，我们既往不咎。
10: 大哥，这位先生说的啥？俺咋听不懂呢？不是鸟话吧？啥狗屁协会，狗屁自卫队啊？
9: 你说话嘴巴放干净点。
10: 咋了？俺一直都这么说话。
9: 请大当家出去摆事儿，那就要三叩三拜，来吧。
11: 先给俺跪一下，
9: 俺看看你的心气儿。
12: 先退下，
9: 大哥，把枪放下。
11: 杜兄，我们这次来只是和你们来商议，能否推进，可以从长计议吗？
9: 饿了，等你们搭半个晚上了，走，喝酒。
12: 酒就算了吧。
13: 我们还要赶到下一个阵地。来，我背你吧。没事。来，给我上来。河如果没有水。 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阳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俺今天出来呀，就是让那些健忘的人都能想起来俺宁学祥，可不是天天嫁闺女啊。
6: 那您佃户那么多，这洗果子吃得完吗？
5: 大事是俺的事，不送那就摊上事儿了。
7: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台主细作成这样，还出门讨洗果子，就差那一口吗？说出去不嫌丢人？
6: 哼，他才不管这个呢。
8: 姐，俺这刘海就你剪的最齐最好看。
9: 小哭鼻子筋又要哭了啊，哭了就不好看了。
10: 大小姐，来女客了，要见新娘子。东家奶奶说让瞧瞧。
7: 俺姐又不西洋镜，想看就能看的。
11: 啊！别动！
7: 啊！嫁人了！嫁人了！新娘子被抢走了！嫁人了！妈的，嫁人了！小小被抢了！
5: 小小啊，小小哎，
12: 这个阴郎才整天惦记这家地那家地，咋样，报应来了吧？
13: 可不是。
14: 他爹，哎呀，你可是回来了，这可咋办呀？哎呀，他爹，快准备钱赎人吧，这姑娘去了马子窝不能过夜，过了夜就算再清白也说不清楚了呀。
5: 多少钱？
12: 5000。
5: 5000，俺上哪儿找去啊？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从此错位，
3: 亲爹不要了，
15: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3: 费家也不要
9: 了。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3: 啥样俺都留。
4: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6: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4: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5: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7: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6: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4: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一》
5: 少买
4: 跌宕上演。

这里是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我是看门人彭明翰。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汉代文物收藏展示中心，消逝2000多年的海昏侯国在这里清晰重现，数百件精器熠熠生辉，超全国。

0: 我所有汉墓与出土金器整合，八七器具工艺考究，注解目睹重现经典。其中海昏侯刘贺墓文物精品，孔子图伦图七一镜，轮椅注解，刘贺玉印，青铜燕仪东，青铜编钟被称为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南昌西汉海昏侯
2: 墓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烈火墓，
3: 这是汉墓考古之最。
2: 新的重要发现。
4: 2015年。随着一座千年大墓的正式亮相，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江西南昌。然而，或许很少有人知道，早在这座大墓一鸣惊人的4年前，文物部门就已经开始了对该墓的发掘和保护工作。而考古人员和这座千年大墓最初的邂逅，竟然只是源于一次意外。杨军，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据他回忆，一切都开始于2011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
5: 当地老百姓发现有人盗墓，他家的狗天天在叫，所以他就觉得可能有什么问题。第二天呢，他在刷牙的时候发现这个郭登山突然间堆了那么高的黄土。所以他就和村民三三两两就跑到山上去看，最后发现有很多木头被盗墓贼给挖出来了。
4: 黑黢黢的盗洞让杨军兀自心惊。杨军找来了附近的打井师傅，借助一根井绳和一个破筐，下到了深不见底的盗洞里。
5: 下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有一股香气嘛，说不清楚的香味，就非常香。我们一般做考古都知道啊，比较久远的墓葬一般是没有味道的，比较近一点的墓葬，明清墓葬可能都是臭味，但是从来没有发现这个墓葬有香味。
4: 难以解释的奇异香味似乎预示着墓主人身份的不凡。所幸经过初步勘探，这座千年古墓应该躲过了盗墓者的黑手。很快，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后来的发掘成果证明，这确实是一项足以惊艳世界的考古发现。
6: 那里面
7: 是不是个六？
8: 哎，是不是也有金子？是不是
9: 有？有六金的。
8: 是不是有六金了？
10: 这个应该是证明。
11: 哎呀，
12: 哇，
13: 有点像熊。
14: 小心哥，
15: 两个人拖，一个人接不动。
4: 墓园中出土文物10000余件套，涵盖金银器、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品质之精，为西汉王侯墓考古所仅见。如此丰厚的随葬品，墓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虽然根据史料记载，专家们一致倾向于长眠于此的应该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但是直到一枚玉印的出现，专家们的推测才有了最直接也最有力的证据。这是一枚汉代常见的方寸之印，印面边长2.1厘米，通高1.5厘米，用上等和田玉雕琢而成。
16: 印很漂亮，印纹也很漂亮，这玉质也非常好。
4: 玉面文字阴刻篆书，左右等分，刘贺二字端居其中，这表明这是刘贺的私印，也成为确定墓主身份最直接的物证。刘贺玉印最为特殊之处，或许在于印钮。从外形上看，印钮宛如一只回首测试的幼蛭。
5: 非常难得见这种以蛭为钮的，基本上没见过，一般都是以龟为钮，包括它大流记印都是以龟为钮，这个是很常见的，但是以蛭为钮确实很少见。
4: 蛭 相传为龙生。

0: 九子之一。根据汉代礼制规定，吃牛是皇帝之喜的专用牛食。海昏侯为列侯，地位尚在诸侯王之下，身为列侯的刘贺却将皇帝专用的牛饰雕刻于自己的私印之上。这种行为背后是否有着什么隐情呢？刘贺原本是富甲一方的诸侯王，他的封地在当时的昌邑，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2000多年前的昌邑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生于富贵之乡的刘贺自然养尊处优，直到19岁那年，他的命运开始了惊人的改变。当时刘贺的叔叔汉昭帝英年早逝，在权臣大将军霍光的扶持下，刘贺稀里糊涂地成为西汉的第9位皇帝。更加稀里糊涂的是，皇帝的位子才坐了27天，刘贺又被霍光联名赶了下去。至于赶下去的理由，汉书记载是因为他荒淫迷惑，使帝王礼仪，乱汉制度。相传他在位短短27天，干下的荒唐事却有1127件之多，戏野猪，斗老虎，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因为在位时间过短，刘贺甚至还没来得及拥有自己的年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无庙号、无年号、无在位年期的三无皇帝，史称汉废帝。被软禁了11年之后，随着继任者汉宣帝的懿旨诏书，30岁的刘贺被封为海昏侯，举家搬迁到了今天的江西南昌。4年之后离开了人世。纵观刘贺一生，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集王、帝、民、侯身份于一身者，或许是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经历，造就了刘贺独有的心态，所以他才会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浓缩于一枚小小的印章之上。罕见的吃牛造型承载的是刘贺的懊悔，还是不甘，亦或是其他情绪？随着另外2件珍贵文物的出土，人们对于刘贺的认识或许有了另外一种可能。孔子屠人屠妻衣镜和论语竹简，刘贺墓中出土的最具儒家色彩的文物，虽然由于文物本身尚在修复中，我们暂时无缘得见，但是经过整理复原，专家学者们却已解读出了极为罕见的信息。孔子屠人屠其衣镜，一件堪称国宝级别的文物。衣镜由镜眼盖、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盖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堪称西汉时期漆器的巅峰之作。最有价值的线索隐藏于衣镜的背面，上面绘制着孔子及其5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唐太子羽、子夏的形象。这是现存最早的孔子师徒图像，也是唯一的一份早期孔子肖像。
1: 看淮阳史和淮阳传当中，就历史故事图像当中有孔子谢老子，往往都是侧面的，着重的是整个的人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肖像。而这个呢，就是孔子像包括他弟子的图像，是肖像性质的。这个形象呢，和淮阳史的孔子谢老子当中的孔子像相比，更独特，更细致，让我们对孔子了解的更多，包括胡须、服饰。
0: 除了现存最早的孔子师徒画像，衣镜背面关于孔子师徒的文字记载同样具有罕见价值。
2: 这里面大段大段的是抄录了史记的，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我们看到了最早的史记的一个实物资料。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面漆镜它的价值非常巨大。
1: 我们可以想见，2000多年前刘贺也许是孔子的忠实粉丝，所以才会命人将其生平事迹摘录于衣镜之上，时时进行观看。可是一位在史书中以荒淫迷惑盖棺定论的花花公子，为什么偏偏对孔子和儒家学说如此推崇呢？追根溯源，就不得不提到刘贺大名鼎鼎的祖父汉武帝了。
2: 到汉武帝时期，无论军事、政治、文化，都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汉武帝呢，就一改过去就是无为而治的那一套，开始独尊儒术，
1: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汉武帝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所推行的统治政策和治国思想。从此，社会思想得到空前统一，尊孔上孔成为社会风尚。这一切不仅使中国的大一统格局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也和刘贺墓500余枚《论语》竹简的出土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汇。刘贺墓《论语》竹简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其版本，《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论语》分齐、鲁、古文三家，在对刘贺墓《论语》竹简进行整理的过程中，专家学者们欣喜若狂地发现，刘贺墓中出土的《论语》竹简为齐《论语》版本，在此之前从无完整文本出土，已经失传了1800多年。
0: 我们那个学术界就说齐论在魏晋南北朝就消失了嘛，就没有了嘛。实际上齐论是没消失的，海昏侯墓的这个齐论语发现之后，就可以把原来学术界一直存在疑问的居延汉简，包括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的《论语》竹简，现在都可能认为是齐论语。
1: 这也就意味着，随着对刘贺墓《论语》竹简的整理研究，人们对儒家思想发展和演变的认识很可能迎来新的突破。
3: 从初步整理的情况来看，还是很有价值的，对我们深刻的去领会儒家典籍的一些内涵，包括甚至做学术上那些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也可能通过这个会有一些新的启示。
1: 无论是孔子徒人土其衣镜重见天日，还是失忆千年的典籍再度问世，透过岁月的云烟，我们似乎可以听到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2000多年前，刘贺应该接受过系统而良好的儒家教育，他或许也和今天的孩子们一样，诵读过《论语》中的字句篇章，这便是中华文明从未断绝、生生不息的力量。刘贺墓出土文物种类繁多，品质精良，大量的青铜器同样引发了社会关注。青铜焰鱼灯，国内唯一成对出土的铜类器物。
4: 这个壶都很精美，
5: 慢慢的，慢慢的。
6: 不要拿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4: 来，大雁和鱼，来，可能是目前记录的中国的第三件。
1: 在汉代，鱼和鸿雁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有特殊地位。鸿雁具有人心和情意的吉祥之鸟，鱼繁殖能力极强，于是鸿雁衔鱼就被赋予了子孙昌盛、吉祥如意的寓意。2000多年前的中国工匠们拥有独特的智慧与巧思，鸿雁的身体是烟尘的容器，鸿雁的脖颈是排烟的管道，鸿雁双喙中衔着的鱼则被巧妙地设置成灯罩，如此灯油点亮后产生的烟雾便被轻而易举地导入盛水的雁腹中。人类最早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技术就这样举重若轻地体现在了灯盏之上。 与青铜焰鱼灯的灵动精巧不同，青铜编钟则带了几分气度不凡的王者荣耀。编钟的规模与形制符合刘贺曾经诸侯王的身份，而其工艺之精美同样国内罕见。
0: 海昏侯墓，也就是西汉我们目前考古发现的最精美的一套，你看它上面全是鎏金的，是龙纹啊、凤鸟纹留在上面的啊，所以最精美的一套。
2: 音呢很准，当时我们发掘出来之后，经过初步的抢救性的处理，当时就能够演奏，而且这个声音呢是演奏出来很美很优雅。
1: 作为迄今出土发现的西汉时期音列最全的编钮中，刘贺墓青铜编钟即便是在今天依然可以完美演奏出沧海一声笑等20余首经典乐曲，这或许是2000多年前的刘贺无论如何都想

我以往，细物有灵。如今，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文物已经在北京、陕西、山东、广东、湖北等多个省市进行过交流展出。2023年底，有公众考古范例美誉的海昏侯刘贺主墓考古发掘完成之后，也正式开放参观。火起来的文物不仅映射着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盛世与辉煌，也沟通了历史、现在与未来。这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统一性的缩影，也是人类文明史册上浓墨重彩的篇章。

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十个吃过七个回头，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这里是江西省抚州市博物馆，我是看门人陈永刚，集收藏、展览、研究和教育于一体，这里有世界上分布最北的东乡野生稻，被誉为植物中的大熊猫，落脚在遗址的石器迎来了干府文明的第一缕阳光，罗家寨遗址的青铜器彰显百叶青铜文化的璀璨，风流文章光照临川生料笔，峥嵘岁月风卷红旗有诗篇，35000一件馆藏文物是这一方水土和人们智慧的结晶，自其中一件陶俑其貌不扬却内涵十足，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被誉为千年瑰宝，是江西省抚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指南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历史篇章。罗盘将指南磁针和方位盘结合而成，是指南针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0: 系。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水罗盘是中国人发明的，汉罗盘则是欧洲人发明的，明代末期才从国外传入。但是，南宋持罗盘丽人陶俑的出现，却让学术界有了石破天惊的发现。原来汉罗盘也是中国人发明的。事情还要从抚州市北郊一个小镇的一次施工说起。
1: 1996年5月份的时候，在我们抚北镇抚州国家粮食储备库的管辖范围内，当时是因为储备库他们要新建仓库，然后呢，在这个降坡修路的过程中，他当时就是挖土机挖的一个很硬的东西，他们认为是石头，但是他们也没有停下来，就给使劲给挖下去了。挖开来之后发现它其实不是石头，就是一个墓葬呈长方形的一个样子，大概1米宽2米长，东北西南的坐向。
0: 根据专家鉴定，这是一个南宋的墓葬。不过墓葬的规格并不豪华，出土的名器只有10几件，其中有7件陶俑，看着也不太起眼。当时谁也想不到，这里面竟然会出现一件颠覆历史的重大文物。这些名器当时被移交给了抚州市博物馆，暂时收藏在了库房里。
1: 他们库房里没有是特别的在意，那就是到了2002年的时候，我们单位就邀请了省文物局的专家对我们的馆藏文物进行鉴定。那当时就是把这个怀抱罗盘的这件陶俑定级为国家二级文物。
0: 这件南宋陶俑高23.2厘米，重423克，陶俑束发挽髻，着长衫，穿街靴，外表看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他左手抱在怀里的这个罗盘其实暗藏玄机。按照过去的观点，汉罗盘是明朝才传入中国的，这个陶俑既然出土于宋墓，他手中的罗盘理当是个水罗盘才对，但是这个罗盘却有一些很明显的异常。水罗盘的主要特征是罗盘的磁针浮在水上能够自由地旋转，静止时两端分别指向南北。但南宋持罗盘丽人陶俑手持的罗盘，它的磁针与水面浮针完全不同，磁针的中部增大成菱形，菱形中央有一颗明显的圆孔，形象地表达出用轴支撑的结构。而这其实是汉罗盘的装置方式。另外，这件陶俑的罗盘盘面是竖立的，而水罗盘则需盘中盛水，无法竖立使用。因此，专家们判定，这件陶俑所持罗盘其实是个汉罗盘。也就是说，早在12世纪的南宋，我国就发明了汉罗盘。这个结论可不得了，一下将中国发明汉罗盘的时间提前了近400年。南宋持罗盘丽人陶俑也成为了现存世界最早的汉罗盘造型。南宋持罗盘丽人陶俑全国仅有3件，都是在抚州市出土发现的。除了抚州市博物馆的这一件，另外2件现存于抚州市临川区博物馆。
2: 在江西陶俑出土之前，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个汉罗盘会源于中国，没想到这个事儿。只有出土以后，一个东西摆在实物摆在这儿了，它比多少文献都灵动。
0: 说到文献资料，其实早在北宋时期，沈括的《梦溪笔谈》就提到了几种磁针的装置方式，其中有2种

0: 设汉龙盘瓷针装置的雏形。在南宋曾三品的《音画录》中也提到了地螺，据考证，地螺就是汉罗盘。这些记载再结合南宋持罗盘立人陶俑的出现，让中国最先发明了汉罗盘这个观点显得更加确凿无疑。那么南宋的时候，汉罗盘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呢？破解谜题的关键依然在这个南宋持罗盘立人陶俑身上。这个陶俑究竟是谁？他打算用罗盘做什么呢？谜底其实就藏在他的脚底。翻开这个直径 7.6 厘米的四方形底座，下面用墨书留下了重要线索：张坚固。
1: 据一些专家学者说，江西有很多的地契啊，上面都出现了张坚固这个名字。风水资料当中也常常看到这个名字。在北宋时期，江西这块之地，风水学说和道教都是一个风靡的社会现象。在宋朝，风水学说和道教文化产生了一种大大的融合，风水师开始学习道教文化，道士也开始学习风水师的技巧，甚至直接的参与日常的丧葬、丧事和喜庆活动当中。张坚固他就是看风水的这个阴阳师或者是道士。
0: 阴阳师或者是道士为什么要使用罗盘呢？这就要提到江西历史悠久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堪舆文化。堪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门重要学问，主要研究地理环境、建筑物、人居环境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距离抚州不到百里，赣州新国县有一个叫三辽的村子，被称为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相传唐朝末年，朝廷的司天监监正堪舆界的一代宗师杨云松看中了三辽村的风水宝地，在此传经布道，著书立说，成为中国形式派堪舆学说的始祖。自唐朝以后，三辽村的堪舆文化代代家传不绝，先后走出了24位国师、72位名师，被授予青天监灵台博士的就达36人。著名建筑如明十三陵、故宫、天坛、长城九镇、清朝的东陵和西陵等，其勘察、向度、督建都有三辽村的堪舆大师们的参与。而这些堪舆大师们手上最常见的工具正是罗盘。
2: 罗盘它就是我们一个专业工具，你需要罗盘来辨别周围的方向环境。你说离开罗盘，你从单纯的直觉去看这个房子的方位，当然可以判别，但是不能很精致。罗盘它就能够精致到多少度，是吧？周天360度，它里面都可以分辨出来的。
0: 最初的罗盘也许只是简陋的水罗盘，对于迫切需要一个看家工具的堪舆师，他似乎不难成为水罗盘的率先使用者和汉罗盘的技术改进者。
3: 古人是很聪明的，他只要一旦看到的用途，他是会用的，以他们自己的才智推动这个领域发展的。风水先生呢，是拿来就用，用于看风水，用于干啥，用的越用越广，然后在用的过程中进行改进，也许江西的风水先生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发挥了大作用。这样的话呢，陶俑出土在江西就有更大的合理性了。
0: 江西作为堪舆文化的兴盛之地，我们可以推测，这里的道士或者风水师，也许是汉罗盘最早的使用者，甚至是发明者。而这件南宋持罗盘立人陶俑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它的造型不正是一个

堪舆师抱着汉罗盘准备去实地勘察的样子吗？汉罗盘带给世界的贡献当然不只是堪舆，它还被广泛应用于祭祀、礼仪、军事和占卜等方面，尤其是在航海领域。早期的航海罗盘都是水罗盘，后来逐渐被汉罗盘所取代，因为汉罗盘的精度、稳定度和持久度都比水罗盘优越很多。如果仔细观察这些航海汉罗盘，就会发现它们与南宋持罗盘立人陶俑的罗盘极为相似。其实把堪舆罗盘上面的卦象取掉，仅留下天干地支组成的真位，就形成了一个航海汉罗盘。这些航海汉罗盘带领世界从农耕文明进入了海洋文明的时代。两宋以来，中外海上贸易十分频繁，当时在中国沿海的贸易港口泉州、广州、宁波等地聚集了大批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学者们大多认为，包括汉罗盘在内的中国指南技术经由阿拉伯人传播到了欧洲，为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地理大发现的实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2010年，适逢我国主办的国际性盛会上海世博会，南宋持罗盘立人陶俑作为江西省唯一珍宝，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核心展区智慧的长河中展出，无数观众得以一睹汉罗盘俑的风采，也为我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先而倍感自豪。历经千年，文明在传承，技术在不断进步。以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罗盘所承载的指南技术突飞猛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了指南方式质的飞跃。中华民族革新求变、锐意创新的内核是一以贯之的。南宋持罗盘立人陶俑领先世界的风范，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去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我出去。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7: 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7: 我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结婚20多年，儿女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日子也稳定富足，可张先生却深陷困扰之中，因为枕边人不愿意搭理他了。
1: 你一生的缺点，你改变的还没有达到我预期的10%，我今天的诉求也就是我到底错在哪里。
0: 张先生不懂错在哪里并不是虚言，因为他自认是一个百分丈夫。
1: 我又不喝酒，又不打牌，又不出去玩，
0: 就连自己挣的每一分钱也是第一时间双手奉上交给妻子。
1: 所有的利润或者我的工资，我都是拄着双手屁颠屁颠的跑了送到他头上去。
2: 你这个形容
1: 真的，我一分都不保留。
0: 可即便是做到这样，妻子依旧是拒他于千里之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杜女士接下来的话意味深长。
3: 请了律师，我觉得他们家这个事情做得太糊涂了，这肯定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埋下了雷嘛。
1: 突然的一句你的三观不正，哎，我哪有三观不正呢？这无非就是说了我的家庭的三观不正。
0: 这对夫妻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和张先生的家人又有怎样的关系？为什么调解团队会对他们之间的问题给出如此评价？
4: 你老实说，我自己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哇，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5: 把道理放心里，把情理放嘴上，
0: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百分丈夫的难解顽疾。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您，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本场两位当事人杜女士和张先生。我们先听一下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有什么样的诉求。
3: 我的诉求是希望我和他未来的生活不要有争吵，能够比较平静的沟通吧。从我和他开始结婚到现在，这个争吵一直在伴随，而且都是很激烈的。也许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不自觉的犯了一些错误，我们自己意识不到，我们就是来找寻自己吧，探寻自己，为后面的生活找到幸福的出口吧。
1: 我也是这么个想法，如果说是我哪里做错了，我都可以改，但是需要有一个改进的这个方向。我现在就是意识不到我到底在错在哪个地方。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原生家庭里头三观不正呢，家风不正，对吧？这一些。
2: 杜女士，你们的争吵，我问一句，会和你们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吗？
3: 有，有很大关系。
0: 一开场，夫妻俩就直指他们矛盾问题的核心，不在夫妻感情，而在张先生原生家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杜女士说，这要从婆家特殊的家庭关系说起。她的公婆早年因为感情不睦，早早就分居生活，公公独居在外，跟子女们感情淡漠，联系较少。而婆婆一直和杜女士一家生活，原本她预想的是婆婆依附他们的小家庭，应该喜欢尊重她这个儿媳妇，可她遭遇的却是婆婆的另眼看待。
3: 有一天下午嘛，3点钟左右，我就从办公室里面出来，我看见他那里有个紫砂罐，微汤嘛，里面放了排骨，但是没水，已经什么前期的处理的处好了，他没给水。因为他跟我讲，他5:30-6点左右要出去踢足球，因为他妈只买了这一个菜，3点钟了，你还不微汤，那个紫砂罐你再咋吃呢，是吧？我就赶紧就把那个开水倒进去，就把那个火调成那个高火烧的时候，我就看见它的那个盖子上面有一个气眼比较大嘛，出气眼，我就用那个抹布把那个盖子给盖上，这样气就来得快一点嘛，是吧？肯定熟得快一点了，是吧？然后他妈就从外面回来了，他说哟，你把这汤煨着了。他就看到那个我把那个抹布把那个气孔给盖住了，他就用个手把个抹布就拿着这样一甩，甩了后我看了一下，我就没做声，我就说了一句，老娘，我说那个抹布放在那里把气孔蒙着，熟得快一点，我又把那个抹布我又拿着放上去了。他说简直就是新闻，哪有把气孔蒙住了，说出去简直是笑话，哪有人这样搞事情。我当时就很生气了，因为他之前已经甩了几次脸色给我看了，我都没有回应他。那天我就确实忍无可忍了，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什么新闻呀，我说你不知道的新闻多得很。然后他就说了我一大堆，不是这么多年到我们家来从来没有上过班，没有赚过一分钱，说我们家两个孩子加我 用的钱都是他的，又说我们家大儿子好，大

0: 媳妇好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来贬低我们。我说那既然你说他好，你到他那去啊，都是气头上的话吧。
1: 这件事情他后来知道的时候，是他是什么反应？
0: 回来的时候我就在床上躺着，我就跟他说，我说今天我其实我不知道他已经知道我和他妈吵架的事情，他当时回来吃的时候，他妈估计就已经跟他说我们两个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说今天我跟你妈两个吵架了，说了两句还没说完，他就极其不耐烦地说了我一句，他说你跟我妈俩搞不好关系，那你就走吧。
1: 当时他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吗？
0: 不知道，我的话都还没说完，我才说了两三句，当时我就蛮生气，我说要搞清楚，我说这个厂房，我说这个房间这个屋子，我是女主人，我要占50%的，你没有资格叫我走，我说你要叫我走的话，那我们就离婚。
2: 我也不在场，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事情，吵了之后我的母亲可能会在隔壁啊说了他的几句话，可能说他不爱做事啊什么喜欢这些那些说了哦，这是我猜的啊。我母亲就背了大包小包要走，他说说了他了，他就一直放不下这个事情。
1: 谁？他还
2: 就我老婆、哦、他一直就放不下这个事情，他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他由着他在隔壁左右去说我的坏话，只要是提起这个就是暴雷的事情了。只要是发生你一点矛盾，你的母亲有什么会说我的地方？
1: 所以这件事情最后是怎么收场的？
2: 我的身份能怎么办呢？我又改变不了我的母亲，我又改变不了你，我只能先行给你赔不是。你看我给你赔了多少不是？
0: 在我心里吧，我就觉得好像他没有尊重我，在这种事情上面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来解决嘛。
3: 在杜女士看来，婆婆出言不逊，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自己原本就有错。让她无语的是，丈夫还不分青红皂白的要赶她出门，这让杜女士觉得自己的家庭地位遭到了挑战。可张先生也十分委屈，父母早就分开生活，他不照顾母亲，母亲就无人照顾，和妻子的冲突也是一时之气，可妻子始终无法放下对自己家人的指责和成见。婆媳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一个新的问题浮出水面，张先生彻底抓狂了。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敢做敢当，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我父亲80多岁了，身体的状况已经明显的出现的下滑。当时临走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如果说是百年归世的时候，想提前一段时间回到我这里来住，因为我父亲跟我没在一个地方住，他一直都是在外面租房子一个人，这个就引发了一定的矛盾。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有兄长在，这个事情应该由兄长来出面。我表白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儿子，我应拿的或者是应出的，但是我该做的。那他的想法也就是说，应该是由兄长处理这一些事宜，要租也是应该在兄长那里。
0: 他说的基本上是事实，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为什么提出我的观点，还牵扯到就是说之前的他们家卖房子的一个事情。他们家有一个国道旁边临街的8间的那个门面房，他妈和他哥和他三个人把那个房给卖掉了，实际上应该是9间门面而不是8间，因为我和他结婚的时候我们出资借的钱啊，做了一间房，在卖的时候我们都不知晓，我和他爸两个都不知晓，但是这个钱他哥和他妈加他三个人把这个钱分成4份，200万不是做4股分了吗？他爸一份，他妈一份，他哥一份，他一份，分了50万。他们在分这个财产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妈以后老了就是归我们养，他爸就是归他哥管，我也
1: 他们三个之间达成的协议，
0: 我也接受这个协议吧，因为老人吧，毕竟肯定一家管一个，我觉得也挺公平。但是在别人付款的当天吧，他哥把他爸的钱拿走了。
1: 这件事情老爷子同意的吗？
0: 他爸爸都不知晓。中途的时候，他爸爸为了找他哥哥讨钱，请了律师。我觉得他们家这个事情做得太糊涂了。 这肯定为我们未来的生活

0: 埋下了雷嘛。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说他爸爸在我们这养老送终都可以接受，但是前提是你可以跟他哥哥两个沟通一下，爸爸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处理，是吧？或者说我们弟兄两个商量着该怎么让老人最后有一个好的归处。我觉得我这种思维模式应该是没错的。
1: 张先生，你跟大哥沟通了吗？
2: 一直还没有。
1: 为什么呢？
2: 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吧。他现在只是提出来，他没有说马上要回来，他还没有说提出来非要过来不可。
3: 在杜女士心里，她尽了照顾婆婆的义务，公公理应由大哥家照顾才公平。况且丈夫大家庭财产分配的时候也是这么考量的，就算是公公由他们照顾，大哥也要提前说清楚讲明白。可丈夫始终含含糊糊不直面问题，这让她对丈夫的处事风格心烦意乱。也就是在这个档口，自己父亲重病入院了，她永远都忘不了这个口口声声谈孝道的丈夫在病床前说出的那句伤人的话。
0: 我爸爸在临去世之前，他得了一个肺上的一个病，就这边动了手术，几个月都在医院里住院。我的大姐夫哥和我的大哥轮流晚上照顾他，我的大姐跟二姐他们嫂子他们也在照顾我爸。因为那天我和他两个正好去医院里面去看我爸，我爸就说这么多天就亏了我们家大姐夫跟大哥，他们两个都辛苦的，而且是个夏天嘛。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你今天晚上在这里招呼下我爸。他当时一个表情就是我招呼啊。我老爸就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有大哥招呼有大哥招呼。我看得出来我爸的那个说的那个反应，说不用不用，他是极度的在维护他的一个做老父亲的尊严吧。你不愿意谁还强求你，对不对？因为他的语气里面就没有一个情愿的意思嘛，或者说是我来尽这份责任，表一下我的孝心。
1: 之后他做的怎么样？
0: 我父亲去世的当天头一天，他就在计划着到庐山去玩。然后在我爸送上山的当天11点钟还没到，他就从我们家离开了。他说他要赶着回去安排去庐山游玩的事情。他在这个情商这一块确实需要提高一下，就是说我们两个作为夫妻，在我悲伤的时候至少你应该能有一个感同身受。
1: 你觉得这个是情商的问题，是他比如说他知道你难过但是他可能不太会表达，还有一种是他知道你难过但是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在意，所以
0: 他不在意。我觉得是不在意吧。
2: 是我们厂里头已经提前安排好了的事宜，是在老丈人之前提前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安排好了，是跟我们公司的员工一起去的，不是我单独一个人去的。
1: 不是个人行为？
2: 不是我的个人行为，我是组织的我们公司的10来个人一起去的。这中途他父亲去了世，我们也去了，有4、5天的时间。事情办完了你走了，我跟你一起离开的，不是我单独，是你走我才跟你一起走。
0: 我跟你说，当时我离开是因为你要走，我只能在我们家的家人面前说有事情非得回去。我的爸爸才上山，我怎么可能马上走了？我至少第二天要去赴个山再走啊。
2: 行了，这样吗？
0: 我回去以后我就做噩梦好不好？
2: 当时那一种愧疚之感没有感受到你的那种心情，我一直会把这个事情留在心里，我自己在做很多的努力想弥补这些留下来的遗憾。比如说带他出去旅游啊，拍照啊，带他出去看电影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很在乎他的感受。也就是现在在他的心目当中是不认可的，他所看到的我的表现还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的10%。这就是昨天我们晚上还在酒店里讨论这个事情，你一生的缺点你改变的还没有达到我预期的10%。说过这个话吧？
0: 我没有说这个原话，我是确实说你的改变没有改变。
3: 对自己的父母尽心尽力照顾，岳父却推三阻四，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杜女士寒心，也彻底让夫妻俩的关系越走越远。在杜女士心里，丈夫的家庭关系复杂，丈夫又无力解决，她的心里始终压着一个大石头。而在张先生这边，对小家庭自己算得上尽心尽责，他也在解决问题，却始终不能让妻子满意。而一旦两人的感情有了裂隙， 哪怕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都会轻易引爆他们的夫妻矛盾。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确实是没办法沟通，任何大事小事都会有争吵。昨天中午买咖啡的这个事情，我们开车不是往南昌来吗？然后我们就在服务区里面上洗手间，出来的时候他买了一瓶咖啡，边拿咖啡的时候我就边说了一句，就说我有意的引导他一个就是未来规划养老的这个意思嘛。我就问他，我说你考虑过你如果60多岁退休了，你的退休金会是多少钱？他当时就问我多少钱，我说你40岁开始交的，可能到你老了就可能也就2200块钱左右吧。他说这么少，然后他就说他有个朋友嘛，就是在一个单位里面搞管理层，他就说他退休都有6000-7000，那我这还不如他，意思里面就是他当了一辈子的老板，最后还可能赶不上别人在外面打工的人。我说如果要是他的那个朋友的话，就不会买这一瓶小咖啡，因为这个小咖啡说真话，第一个他的肠胃不好，也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饮料嘛。第二个，我觉得他也经常喝饮料，也应该节约。就说人家为什么能把他自己的未来的养老的生活规划的那么好，你也可以把你的养老金的比例较高啊，但是你这个要节约啊。然后他当时就听了很生气，他就说别人都好，别人都是满身的优点，就我是满身的缺点。我说我并没有说你缺点，我说我只是表一下你这个朋友，我说你承认一下别人的优点有那么难吗？我说我们向我们身边的人学习一下有那么难吗？反正我就跟他两个之间的沟通就都是无效的，我觉得基本上不交流，交流多了就说多，就是错的多，说的多吵的多。
1: 张先生，昨天这杯咖啡我问一下多少钱？
2: 7块钱，最后那个小瓶装的那个小瓶，7块钱，就是感觉到开车子头有点晕，我只是买一瓶咖啡提个神而已。他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节约一点了。
0: 我这想表达的是一个那个吧，一个消费观和一个金钱的观念。
2: 这么多年了，所有的利润或者我的工资，我都是拄着双手屁颠屁颠的跑了送到他头上去。
1: 你这个形容
2: 真的，我一分都不保留。我蛮在乎他在我这里，怕他有一种金钱的困惑，孩子要读书，在武汉市的开支要大，我认为我又不喝酒，又不打牌，又不出去玩，我认为我没有钱用，我用到哪里去了？真的蛮好笑，我觉得
1: 自己其实挺委屈的，是吗？
2: 有那么一点点。我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我们都找不到相互融洽的那个点在哪里，为了一件小事情说了一些话，总觉得让人不可接受。我今天的诉求也就是，我到底错在哪里？我需要改变什么？你让我找到一个改变的方向，我再来改。
3: 因为买咖啡的这件小事让夫妻二人都感到十分委屈。杜女士希望丈夫重视养老问题没有错，而张先生只是买杯咖啡提提神更没有错。她在调解现场再次提出了她的困惑，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杜女士纠结的是丈夫和她父母的养老问题，还是丈夫解决问题的能力呢？自认已经做到了满分的张先生，究竟还有没有提升空间？这对夫妻之间的纠葛该如何破局呢？
7: 张先生啊，在你们这几十年的婚姻当中，其实你最缺乏的就是如何去沟通。比如说卖房对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而且还有他的一份。在这个签字当下跟老婆打个电话可以吧？告诉你的父亲可以吧？你哪里沟通了？你有沟通吗？你老实说，我自己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哇，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是最大的问题。还有婆媳关系，我再说一个你不会沟通的一个例子。你说你吵架了我赔不是，这有用吗？妻子不知道，妈妈先跟你说了，回来先跟你表露一下，我们之间吵架了，你没跟他说两句话你走吧，你不行你搬出去， 这是沟通吗？

0: 如果真正是要解决问题的话，哦，即使听了妈妈说了，对吧？我再听你说一遍，是不是吻合了？这个事情冲突是不是有一方添油加醋，有一方说的不是很在理？如果作为中间，其实婆媳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丈夫嘛，把这个理可以说清楚，这样的话你们后续就不会去吵了。为什么？即使你的妈妈后面再跟他有什么问题，他心里反正我老公会能理解我的，我就很正常的跟妈妈去处理，我也不激怒妈妈。如果你都是怪他的话，那不行，你都怪我，我这个碰到这个事，那我再跟你争个输赢了，因为我没有支撑了。好，我现在谈杜女士哈，杜女士，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你是个有爱的家庭长大的，你想你这个家庭也要跟你的原生家庭一样，希望是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所以你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不停地去改造你的丈夫，去要求你的丈夫。人都是这样的，人都不想被别人说不好的，比如说家风，你就攻击了他的整个家庭，攻击了他本人。我的爸爸妈妈再不好，我的家庭再不好，可能别人说我不在意，但是我妻子说我会很不舒服的，因为好与不好也不是你老公能掌控的。比如说还有一个咖啡的问题哈，你在表扬别人，其实这就是在攻击你的丈夫嘛，不会省钱嘛，不注意身体嘛，对不对？你看很小的事情上你都想去改造他。记住，其实你真的去改变一个人的话，而不是去拼命的去说我改变我自己，只能说影响丈夫是可以的，而不能说你去不停地去跟他挑刺，好吧？这就是你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
1: 我潜意识里老想改造他。
0: 对，
2: 这才是有道理，觉得有道理。
0: 因为你已经觉得他需要改造，所以你很多事情你就对应就找很多点嘛，你要把这个调整过来。真的没有完美的人。
3: 二位你们好啊，听完你们两个那个陈述，给我的感觉你们两个其实都是个好人，但是两个好人为什么过成这个样子？刚才男方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说，哎呀，我一直就想改变自己，达到他的标准，他的要求，但是一直达不到。其实在我看来，个人看法啊，你们两个呢，就是说在处理问题也好啊，简单说一句，情商也好啊，女的在高处，男的在低处，这些人情世故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包括老丈人去世这个问题上，其实你提到了什么计划好了呀，怎么怎么样了。我个人觉得啊，不是说必须你带队要走，在这种情况下缓一缓，照顾一下爱人的感受，爱人的情绪，毕竟丧父是一个对他那么大的一个痛苦，那个打击，陪伴他，他在那个痛苦里，痛苦中他还没有完全走出来，他最需要的就是你的关心，你的爱护。你应该多努力，多去对方考虑他的感受，那我们从心理学角度上就怎么去跟他去共情，这样的话呢，他内心就会得到很多的温暖。所以说你刚才也哎呀很急切的想觉得我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那我们夫妻之间这些事情好好商量，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或者是多听听老婆的意见，可能他比你看得远，多尊重一下他的意见，这就是你慢慢要慢慢提升自己的一点。
4: 你们二位今天给我们提了一个课题，你们两个实际上就是两块瓷砖，板正嘛，那真是方方正正的两个人，几乎不太容易有啥瑕疵的，方方正正的两块瓷砖要契合到一起，那就需要美缝了。提到美缝，那也有很多种了，最粗糙的美缝就是拿水泥在中间勾，结果非常的难看，时间久了还可能这美缝就脱落了。你们俩就是拿粗糙的水泥去勾缝。杜女士说我养你妈没问题，但你爸那已经说好了呀，你大哥养的呀，那咋又想上咱家来了呢？你得跟你大哥聊聊这事儿。你肯定就是说那我爸又没说来呢，我为什么现在要跟我大哥去说呢？既然双方道理都成立，是不是接下来的谈话就变成了据理力争，于是开始争吵。那么这个时候的美缝是什么？把道理放心里，把情理放嘴上。那你得说老婆，你说对，这个问题确实我得跟我大哥说一声，商量商量。你得先把话说这儿啊，他就觉得他得到了理解和支持啊，这就叫美缝。 梅拉宾本人提出了一个梅拉宾法则，就是沟通方面的，它适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梅拉宾法则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听到你说话的时候，说话的内容对他的影响只占7%。你觉得你讲的可有道理了，你讲的这简直都是真理，但是内容对一个人的影响只占7%。说话的语气态度占38%。什么最影响一个人对说话内容的感染力？就是一个人说话的意境、肢体语言，包括当时整体的一个状态，是占55%。回到美凤上来，说话的语气要软，要柔和，体察感受对方当时的情绪状态。你这么说话的时候，他已经不高兴了。你在这种情境大庭广众之下，只只因为打了一杯咖啡，你就在这块来说这上纲上线的事情，你完全不体恤他。然后要有肢体接触，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手搭肩上跟老婆说，你可以搂着老婆，把老婆搂到怀里来说。所以要学会美凤，以后再交流的时候想想美凤的属性是什么，然后再重新选择自己的语气、肢体姿态和选择说话内容。
5: 调解员李金平用装修做比喻，为双方当事人生动形象地上了一堂语言沟通的技巧课，其目的也是为了帮助夫妻俩更好地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打乱仗，不内耗，回到修整夫妻情感的轨道上来。调解随后进入密室环节，观察员廖喜玉和刘天分别陪同两位当事人进入密室做进一步的沟通。刘天发现，在经过了场上的调解之后，张先生的学习成果十分令人欣慰，对于两人的相处他有了自己的反思和总结。
6: 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多一些关心啊，交流的言语上啊，还是要再提升一点。
7: 对，我觉得你说一点很关键啊，很重要，就是这个言语上。这个言语它传递的是情绪价值。
6: 对。
7: 为什么有的人讲话别人就觉得这个人讲话很好听，是不是？可是有人讲话呢，别人听就不想跟这人说话。虽然他们可能讲的东西都差不多，内容都差不多。我们总说话有三说，巧说为妙。其实我以前一点都不浪漫。还是不行，也是有点那种说话呀很难听。但是我觉得我们虽然40多岁了50岁了，我们都在学着成长，对不对？我们一生都在学着成长，觉得这个知识对于人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这种变化。学着把正能量先传给身边最亲近的人。打个比方吧，就还是拿咖啡来说，我今天买了一杯咖啡，你说老婆你看我今天累了，我喝杯咖啡提提神啊。但是没事我还是会少喝咖啡，听你的，是不是？你看你也是为我身体好吗？是不是？他肯定会高兴。
5: 刘天以自身举例告诉张先生，学会如何与伴侣沟通，如何更好地与对方相处，其实是一个可以去终身学习的课题。而密室的另一边，杜女士和丈夫展现出了十足的默契，在听过了老师们的发言后，她也开始反思起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8: 可能我和他平时沟通过程中为什么沟通不了，我没有太多的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可能我缺少赞美，就是我实际上在我内心里我还是认同他的，就是我们磕磕绊绊吵了这么多年，按道理说如果说你不认可他，早就已经两个
9: 一拍两散。
8: 对，一拍两散的。
9: 你还是意识到了自己用欣赏的、关心的、温和的语言去跟你沟通，对吧？至于当你们两个人情绪到了最高涨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8: 喊停。
9: 对。
5: 杜女士告诉廖喜玉，现如今她和丈夫最大的分歧也是最难沟通的问题，就在于她对未来的焦虑。关于这一点，廖喜玉向杜女士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8: 我想了一个比较深远的一个问题，我和她两个应该都是到了50多岁的人，都应该做好一个人生下半场的一个规划。
9: 那你说得好。
8: 但是她好像没有这个意思。
9: 夫妻之间那种沟通不是那个一本正经像老师一样的，你不能这样想，要未雨绸缪。他不干了，堆回去，学会转个弯说法，急的事情慢慢说， 想说的事经过脑子想一想再说，难听的事我放在心里说。
8: 这两句话可送给我老公和我两个挺好，急的话慢点说，我老公就性格特别急躁，他一急躁起来他就会暴跳如雷，难的话想着说应该送给我，我就不应该那么直白。
5: 密室中的夫妻二人都与观察员们交谈甚欢，也在一点一点地提升自己的沟通表达技巧。那么当密室环节结束，他们回到场上之后会给彼此交出一份怎样的作业呢？我们的调解马上回来。
4: 密室环节结束了，二位找到契合点了吗？
2: 找到了。
4: 找到了，契合一下。
2: 找到了，来老婆，我们重新开始吧。这多年你还是付出了不少。
4: 哎呦，
2: 这是我的真心话，付出了不少。
4: 该轮到我们。
2: 有很多的时候我不太理解，或者我有一点大男人的那种做法，都包容一点好吧。我也说不了个什么满甜蜜的情话，都包容一点啊。
8: 美好生活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呀。Yeah,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8: 因为我觉得，特别是这两年，我感觉到你的压力特别大。我希望你适当的放松一下你自己。
4: 这句话就够了，找到契合点了就好。
8: 时间是最好的答案。
4: 好好过日子。
8: 好，
2: 谢谢大家，
8: 谢谢大家。
4: 好，带着老婆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5: 调解结束了。夫妻俩在场上互诉衷肠的一幕令人动容，正如杜女士所说的那样，美好的生活从好好说话开始。那些曾经的误解与矛盾、指责与争吵，终归会被一句句理解的言语所化解。其实最有效的沟通不必声嘶力竭、据理力争，只需把指责换成倾听，把对抗调成共情，就能让家的温度在彼此的理解中一点点回升。

0: 我来吧。
1: 是我对不住你。
0: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1: 我走了，你保重。
0: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1: 师傅，开车。
0: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1: 成了。
0: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2: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6月13日至14日，省委书记尹洪深入上饶市余干县、万年县和鄱阳县，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从严抓好问题整治，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管护水平。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尹洪先后来到余干县石

0: 口镇詹家村、古布镇古山村和万年县齐步乡江家村、石镇镇虎山村，冒着大雨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踏勘、灌排沟渠修复、下田板建设、泵站设施维护等情况，要求全面开展工程质量排查，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针对农机作业随意下田造成沟渠路损坏，尹洪强调要加强引导，严格管理，落实修复和管护责任。在鄱阳县，尹洪来到姚布镇蔡家村查看断头渠整改现场，要求逐标段排查，逐地块过筛，绝不能只做浅层修补，简单处理，治标不治本，让民心工程变成民怨工程。在饶布镇天堂村三庙前乡拓岭村，尹洪走进站房查验设备，沿渠查看清淤效果，检查运行状况，强调要加强对灌溉排水工程设施的日常运营管护，确保设施随时能用，稳定运行。调研中，尹洪与部分村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和农户面对面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要求村组干部把责任扛在肩上，及时发现问题，充分发动群众，建立长效管护机制。要按照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原则，明确种粮大户、农户主体责任。实地调研后，尹洪主持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研座谈会。他指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必须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推动问题整治见底清零，取得实效。尹洪强调，要精准发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到位，要严格执行整治标准，对照一评、两通、三提升基本标准和规范化工作指引，真正让高标准农田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要着力提升整治质量，多方筹措整治资金，因地制宜加固补强工程设施，始终把质量管控贯穿整治全过程。要规范整治验收程序，组织专业力量进行核查验收，做到群众代表不认可，核查验收不通过。要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坚持整治与管护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完善管护机制，创新管护模式，确保高标准农田长久稳定运行。尹洪强调，上饶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凝聚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合力，大力发扬严实工作作风，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省领导张莹参加调研。
1: 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昨晚在南昌举行，省长叶建春为冠军队伍颁奖。
2: 在昨晚的总决赛中，南昌市青云浦区队战胜南昌市经开区队，赢得了本届比赛的总冠军。叶建春为冠军队伍颁奖，省领导李红军、史可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以“白羽争锋，干出精彩”为主题，是我省继干超、干 BA 之后，深入贯彻全民健身战略打造的又一重大体育赛事。从三月底开赛至今，共吸引了全省10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采用混合团体赛加多年龄段设置，兼顾了专业性与群众性，为各年龄段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舞台。
1: 生态兴则乡村行，生态美则百姓富。今天的美丽中国江西行，走进干婆乡村，看村民如何互绿兴绿，建设宜居宜业家园。
3: 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王安石这句诗描绘的田园胜景和您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不是很贴切呢？这里是萍乡上立楼下村，走在村里的滨江步道，可以看到四周青山连绵，碧水径流，让人心旷神怡。
4: 这里空气清新，山水相依，田园风光特别舒服。
3: 别看现在这么

0: 美，以前的楼下村可不是这样。那时候村里靠着山和林子，大大小小的砖厂、花炮厂到处都是，养殖场也零零散散。时间一长，山上的植被坏了，环境也跟着差了。
1: 以前村里的话，厂子比较多，灰尘也比较大，路上到处都是泥巴，湖水也比较臭。我们的话就盼望着能够改善一下环境。
0: 村民的呼声，村里听进去了。楼下村下定决心关停砖厂、花炮厂，清退不达标的养猪场，污染企业一个都不让进。同时，村里铺上了污水管网，搞起了垃圾分类和厕所改造，村里的面貌一点点变了样。
2: 安装了64台生活污水处理设备，有效解决村民生活污水直排问题。我们推行了垃圾分类积分制，调动村民积极性，让大家一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0: 光整治还不够，关键是长期保持。楼下村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巡山护林、河道保洁，天天有人在干。现在村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76.8%， 还评上了省级的水生态文明村。
3: 顺着村道往前走呢，村容村貌也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干净平坦的柏油路通到了家家户户，各家的庭院啊也特别的别致。
0: 环境好了，楼下村又开始思考怎么把这一片绿色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他们盘活了楼西湖的景观，把闲置的农房改成了民宿，搞起了休闲垂钓和田园观光。不光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吸引了不少能人回村创业。村民林红就是其中一员，他创办了这家石岩小院。
4: 我在小院呢种了黄栀子、紫苏，顾客过来这边不但能认识我们的草药，还能呢体验我们在田野当中采摘的一个乐趣。
5: 去年我们村集体经济超过了35万元，现在我们正在积极申报省级乡村森林公园，进一步擦亮生态招牌，丰富乡村文旅业态，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优势。
0: 绿水村边河，青山孤外峡，像楼下村这样护绿兴业、以生态复明的路子在干坡大地越来越多。分宜的塘西村深挖古村落生态与人文底蕴，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以生态农业加乡村文旅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安逸的水田埠村升级人居环境，完成雨污分流全覆盖，修缮老旧民居，成了一个充满乡愁韵味的艺术乡村。今天的江西处处是景，村美人和，一副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干坡大地延绵铺展。
6: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今天我们一起回望八一南昌起义的峥嵘岁月。
7: 1924至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席卷全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然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8: 共产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锐减至10000多人。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果断决策，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因为南昌地处干坡腹地，驻守敌军兵力薄弱，且我党掌控了20000余人的武装力量，具备起义的绝佳条件。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这里就是当年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原名叫江西大旅社。在这里，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经过多次激烈讨论，最终敲定8月1号的凌晨4点举行起义。此时叶挺、贺龙、朱德等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南昌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好了准备。
10: 起义前夕，由于敌我双方都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为了以示区分，起义军在胸前扎上了红色领带，在左臂上扎上白毛巾，并在手电马灯上画上红色十字的标志，口令是河山统一。
7: 就在起义即将打响之际，由于叛徒告密，起义被迫提前。1927年8月1号凌晨2点，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 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军队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歼敌3000多人占领了南昌城。

0: 已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后来，8月1日被确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1: 丰城市推出接速急办工作机制，快速响应群众诉求，以民生实事渐渐有回应，事事有着落，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
2: 前不久，丰城市平江湖社区丰城天下小区完成升级改造，面貌焕然一新，居民居住环境有了质的提升。
3: 原来就是大道路上有路灯，那小区里面楼梯都没路灯，现在都全部装好了。对老年人来说，那个上下楼啊，晚上出来啊，都方便多了。
4: 以前是到其他小区接充电，现在自己这里装了充电桩了，这里比较方便。
2: 丰城天下小区属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缺失，群众意见很大。但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多部门，权责不清晰，造成群众诉求出现转来转去的情况。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丰城市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整合12345热线、数字信访、一网通等13个社情民意渠道，统一打造接速急办平台，由社会工作部统一归集诉求，构建起统一受理、分类派单、限时处置、回访评价、全链条处置体系。
5: 单个职能部门能够直接解决的问题，3个工作日要办结完成，涉及到跨部门单位、跨属地乡镇街道的复杂问题，一起商讨办理的方案，指定牵头单位统一的进行调度。
2: 丰城天下小区居民反复投诉的问题被整理为整改清单，一件件得到顺利解决。如今接速急办平台已成为当地服务群众的前哨，累计归集诉求4.9万多件，派单准确率97.5%，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6: 下一步我们将以接速急办改革为抓手，系统梳理工单反映的民生痛点和治理的一些堵点，健全督办考评与成果转化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提档升级，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可感可及。
1: 乘着苏区振兴政策东风，黎川县聚焦陶瓷首位产业，以政策赋能、智能技改、产品创新为抓手，推动传统陶瓷产业焕发全新活力。
7: 眼下，九州陶瓷正投入8000万元升级改造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新一代厨房陶瓷锅将于9月份正式量产。
8: 同样的器型，它会轻30%到35%左右，耐温性跟热传导效率会更快。推展之后，全年的新增产值是2亿，翻了一番。
7: 九州陶瓷的创新求变是黎川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过去，当地陶瓷企业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不强、生产工艺传统、产品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低价竞争制约产业发展。抢抓苏区振兴发展机遇，黎川县聚力做强陶瓷首位产业，设立5000万元专项发展基金，配套出台设备技改、数字转型、人才引育等专项奖补政策，全方位为企业减负赋能。当地陶瓷企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邦企陶瓷投入超3亿元建设数字化大数据管理平台，引入全自动数控生产线，技改效果立竿见影。企业的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8%，年产量从200万件增至900万件，天然气消耗节省10%，用水量减少了80%。
9: 技术改造之后，我们整体把这个成本降低10多个点，生产周期是从原来的7天时间降到1天的时间，复购率也越来越高。
7: 如今，黎川陶瓷产业集群企业已增至136家，建成智能化生产线144条，陶瓷工业总产值突破125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共青城以羽绒服产业闻名，曾面临一季忙三季闲的困境，如今当地企业主动求变，引入春夏装，通过自主品牌定制、深耕客户服务等新路径，推动产业从一季红火迈向4季常青。

0: 初夏时节，共青城多家服饰门店已挂满当季新品。做了11年羽绒服生意的袁明奇坦言，过去一到夏天就发愁，今年他主动对接江浙供应商引进春夏服饰，并推出自主品牌的纯棉 T 恤，因棉质好，穿着舒适，价格实惠，仅周末一天就售出超百件。求变不止于新品类，有的企业将传统文化融入设计，让非遗工艺焕发新时尚，有的企业在服务上深耕。郭兴钦去年发现，私域流量客户贡献了1/4羽绒服销售额。今年夏天，他延续这一打法，通过微信与客户一对一沟通面料搭配等细节。如今团队每人分管5-6个微信群，固定客户超10,000人，老顾客回购不断。
1: 客户的痛点全部都解决之后，他又发现你的价格有优势，你的品质又好，那为什么不买呢？
0: 企业主动求变，政府也顺势而为。目前共青城近1/3的羽绒服装门店已上新春夏秋冬全季服饰，当地成立纺织服装产业配套中心，鼓励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并提供汇融贷、财政贴息等金融政策支持，助力产业转型。
2: 充分发挥研究院加产业学院的资源优势，推动更多的设计成果转化，同时积极组织企业参与产供销对接，目标是让一汽红火变四季常青。
3: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当献血者挽起袖子的一刹那，就是给素不相识的生命带来更多的希望。那么您知道无偿献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一次爱心之举可以挽救多少生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4: 一，参加无偿献血的身体要求，国家提倡年龄在18周岁至55周岁的公民参与献血，既往无献血不良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全血捐献者体重男性50公斤以上，女性45公斤以上，血压、脉搏正常，无严重疾病。二，献血量和献血间隔，全血献血者每次可献全血200毫升到400毫升，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每次可献1至2个治疗单位，两次全血间隔不少于6个月，两次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不少于14天。全年累计献血次数不超过24次，单采血小板后不少于28天可献全血，捐献全血后不少于3个月可捐献单采血小板。定期适量献血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可使血液粘滞性下降，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意义。我国对于捐献的血液采取一血多用的原则，
5: 最多的话是可以帮助到3个患者。像我们的全血里面，它有红细胞的成分，有血小板的成分，有血浆的成分。我们在成分科呢，会把这一袋血液分离制备成3种不同的血液产品啊，红细胞啊，血小板和血浆，输到不同的患者身上。患者他需要用什么血液成分，我就给他输注什么血液成分。它也是一种精准输血的策略。
3: 献血主要分为献全血和献成分血2种形式，而两类血液最终都会被加工成成分血用于临床救治。那么各类成分血分别具备哪些作用呢？
4: 常见血液成分制品主要有4种。一，血浆成分血，血浆成分血是黄色的，主要是为人体提供凝血因子。血浆多用于严重创伤、大面积烧伤、大出血、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二，冷沉淀成分血，这是血浆成分血加强版，也呈黄色，主要用于治疗凝血因子缺乏引起的出血，包括血友病、术后大出血等。三，血小板成分血，血小板成分血也是黄色，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急性白血病患者和一些肿瘤晚期患者都可能需要血小板成分血。四，红细胞成分血，成分血的外观不一定都是黄色，红细胞成分血就是红色的。红细胞的主要作用是给人体各个器官运输氧气，带走二氧化碳。

0: 主要用于各类贫血、术中、术后失血患者。
1: 无偿献血传递温暖，奉献也会收获回馈。按照相关法规和地方政策，献血者及亲属可享受多项专属权益。我们一起来了解。
0: 无偿献血者本人及亲属用血费用减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无偿献血者本人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可按规定减免部分用血费用。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在临床用血中，在优先保障重点人群的同时，对于非急诊患者，在同等医疗状况下，实行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的政策。另外，我省自去年一月起推行三免政策，即荣获江西省无偿献血荣誉证、江西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荣誉证的献血者，可享受免公共交通费、免景区门票、免门诊诊查费的三项优待措施。
1: 至今，血液无法人工合成，无可替代。医院里每一袋救命的血都来自普通人，它是守护生命的珍贵源泉，也是人间最质朴、最动人的生命接力。无偿献血不仅是个人善举，更是社会文明程度的生动体现。期待更多人传递爱心，接力善意，主动参与无偿献血，用一滴热血汇聚生命暖流，用平凡善举筑牢生命防线，让温暖与希望永驻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持续晴热天气，局地有短时阵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组织机具紧盯成熟麦田推进抢收，已有联合收割机向西北麦区转移。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85%。
0: 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过80%，河北麦收进度近70%。气象部门预计，14号至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山东、山西及华北北部局地有阵雨。麦收地区应加强机具调度和服务保障，利用晴好天气推进麦收进度，同时压茬推进秋粮季播，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1: 这两天，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集中对20多款新机型进行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全流程。
0: 测试现场，多款新型电动农机正同台竞技，大显身手。这台电动移栽机的机械手精准抓取秧苗，放置到投放通道里，开土、下苗、合土一气呵成，1小时就可以完成7000棵种苗的移栽。这款蔬菜收获机，机器先通过毛刷将叶菜按伏在传送带上，刀头震动切断蔬菜根茎，这样一颗完整的蔬菜就顺着传送带送到了筐内。本次参与集中测评的蔬菜纯电农机涵盖电动移栽机、电动植保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等20多款新型装备。据了解，我国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仅约50%，远低于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纯电动农机体积小、灵活性高、动力响应快，特别适合设施大棚、丘陵山区等复杂作业场景，能填补传统柴油农机的应用空白。同时，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积累的三电技术优势可快速迁移至农机领域，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此次测评将从这些装备不同的技术路线中取长补短，形成合力。
2: 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低速大扭矩的电机，我们续航能力较长的这样的电池，专用的电池，还有一些电控的技术，这个方面呢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技术研发上的重点。
1: 今年高校毕业季，国内多所高校创新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以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这种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完成学位答辩，打破唯论文的壁垒。
3: 我的这款实践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

0: 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1: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读研期间，他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2: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田，又要来种地。
1: 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而在南开大学，今年首批3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毕业。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难题。去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唯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10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
3: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当地时间1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日报道，伊朗将于7月4日至5日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之后是6号至9号在多地举行送葬仪式，7月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3: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感谢您收看，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他怎么来了？一个情报队队长怎么会过来守桥呢？
1: 估计是他猜到了我们的目的，来这叫进来了。
0: 他这一来，我们栅桥的难度会大大增加。
2: 来
0: 得好，连栅桥一起把他收拾了，给乡亲们报仇。
1: 走，回去研究栅桥方案。李万福，
2: 有。
1: 你带一个侦查小组继续观察敌情，以防白昌浩来了搞出什么名堂。
2: 是。

0: 너중이, 자네 법화 전문가라고 했지. 만약 자네더러 이 다리를 법화하라고 한다면 복약을 어디에 설치할 건가?
1: 저라면 저기 지진으로 파손된 뒤 다시 보관한 부위를 노릴 겁니다. 거기가 가장 폭파하기 쉽고 복구하기도 어렵습니다.
0: 좋아. 그럼 이 임무는 자네가 맡아. 놈들이 이 다리를 폭파하려 한다면 우리가 도와야지.
2: 당장 대관들을 데리고 가서 폭약을 설치해.
1: 적들을 도와준다고요?
2: 그래. 시킨 대로 지내.
1: 예, 알겠습니다.
3: 我的初步计划是这样。 凌晨3点40分开始行动， 二排和火力排 负责占领北处的这个高点，有两重意义。第一，是以火力消灭、控制桥面和桥两端的敌人，支援一排和工兵排的行动。第二，万一扎桥不顺利，可以阻击从前方溃退下来的敌人。一排的任务， 二班提前渡江，消灭南岸的桥头堡和探照灯。三班消灭北岸的桥头堡和探照灯。之后二班三班就地在桥头支援工兵排的行动。一班和我在下游做机动后备，准备接应完成任务的工兵排，在战斗打响2分钟以后。工兵排在上游的500米处
4: 砍几棵树作为漂浮物，向桥头漂浮，根据水流的速度，5分钟可以漂浮到桥墩。那么也就是说，一排，你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要干掉2处碉堡，有什么问题吗？
5: 没问题。
6: 二班三班两个班，配一具90火箭筒，我一发就能碉堡上天。
3: 桥头堡的火力威胁不到桥下。
6: 二排和火力排，你们必须保证不让桥面上的敌人有机会攻击桥下。
5: 科长，放心吧，我看过了，地形很好，我们的机枪和迫击炮绝对能控制桥上的敌人。
7: 科长，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一二排的进攻一起直接抵达桥下？这还快点。
3: 我呢，就是怕你们直接卷入战斗，影响到你们的炸桥行动。 漂流的速度确实是慢了一点，但是一旦战斗打起来，敌人不会关注到桥下，再加上探照灯被打灭之后，整个水面一片漆黑，十分有利于你们的行动。
4: 是，我按计划执行。

0: 敌人在桥下捣鼓啥呢？看不清楚啊。坏了，敌人要占领桥北的高地。小山，快回去汇报。老莫，咱俩下去到桥附近看看。
1: 是。
2: 孟连长，你跟随二排和火力排行动。
3: 是。
2: 陈志大员，你带着电台在营地。 等到我们炸桥成功之后，我会打一发绿色的信号弹。你看到信号弹，就马上把情况上报给师指。绿色信号弹打响之后，各分队的人到桥北的高地集中，准备坚守高地，伏击前方的溃退之敌，同时呢，防止敌人修复桥梁。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1: 还是你带着二排吧，我去瞧瞧。
2: 不行，我是行动指挥官，我必须及时准确的掌握整个炸桥行动的进展，好做出决定。
1: 是。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4: 报告。
2: 怎么了？什么情况？
1: 敌人派部队去占领桥北高地了。
2: 多少人？
1: 一个排。
2: 你们班长呢？
1: 班长发现敌人在桥底下鼓捣着什么。
5: 我们离得远看不清楚，他就带着猎手抵近去侦察了。
2: 好，你回去吧，注意不要惊动敌人。如果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回来报告。
5: 是。
2: 果然啊，这个白昌浩一来就给我们制造麻烦。
5: 占领高地的一定是白昌浩新带来的那个人。现在高地上有一个排，那就是说他还有两个排做预备队，我们任务的难度增加了。 怎么？为难了？不为难，没问题。敌人现在才占领高地，还没有站稳脚跟。可让我是这样想的，我们趁天黑的时候从北坡摸上去，这样的话，保证一顿手榴弹一个冲锋就能拿下高地，别问题。他现在就是拿下阵地之后，这是关键。因为你想，二排跟火力排。 既要阻击敌人抢夺高地的进攻，又要火力控制桥上的敌人，这样很容易让他们过不过来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工，火力排负责火力支援，二排负责坚守高地？哎，如果这样的话，保证能完成任务。
2: 来，我们来调整一下计划。凌晨3点，战斗由二排和火力排率先来发起。等到你们占领了制高点之后。
6: 打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其他各分队和工兵排再开始行动，听清楚了吗？
7: 清楚。
8: 还是没给我布置任务。
2: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们就坚守营地，等到我们炸桥归来。
8: 既然没有任务给我们。
2: 我就要带游击队去桥南袭击敌人的指挥部，干掉白成浩。那怎么行呢？你要这样做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作战计划。
8: 我等，你们打红色信号弹，我再行动，还可以帮你们牵制桥南的敌人。
2: 桥南的敌人这么多，你们就20多个人，这个战斗怎么打呀？再说，战斗打起来之后，我们会用迫击炮袭击桥南的敌人，有可能就会把白成浩打死呀。
8: 不，我要亲手干掉他。
2: 你这个同志，金副师长，让你服从我的命令。
8: 你说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完成了我就自由了。我要执行我们游击队自己的任务。
2: 好，那你就跟着。

0: 二排和孟连长他们，听他们的指挥。
1: 这科长，
2: 你这是勉强给的任务。我可以派我的副队长带20个人听孟连长指挥，我自己还是会去桥南。
0: 你这同志怎么那么固执呢？好，我让你去桥南，但是第一，看到红色信号弹，我们的第一轮进攻结束之后，你才能行动。第二，看到绿色信号弹，不管有没有达到你的目的，你都必须马上给我撤回来。你如果不能服从命令，那你就在这待着，哪儿也别去。能不能服从命令？
2: 绝对服从，指挥官同志。
0: 打仗不是开玩笑，一招不慎就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2: 你放心吧，我也是老兵了，大小战斗也参加过几十次了，我不会拿任务和战友的生命开玩笑。你们炸桥的爆炸声一响，我们就撤退。
0: 那就好。同志们，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包括任务的挫折。所以我规定了一个特别的信号，请大家严格遵守。记住，如果我连续打2发绿色的信号弹，所有人员看到之后立即马上返回营地，我们好再组织行动。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现在所有人休息，保存体力，3点钟各分队出发。
3: 是。

0: 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太危险了。不是，我不是跟你执行过危险任务吗？这会怎么了？
1: 那你直说吧。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那只能让你上。但凡是有一点办法，我都必须要把你留住。再说了，电台报告情况、接受上级指示，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那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呢。我明白，但这回的任务……科长，有什么新情况？
2: 没有什么新情况。
1: 我把敌人在高地的兵力配置查清楚了。桥下呢，有什么异常？
2: 没发现什么异常。
1: 行，那你把你看到的高地上的敌人布防情况告诉你们连长。
2: 是。
1: 好了，就这么定了。

0: 听到了吗？这就是给你们的礼物。石炮兵啊，将敌人的火炮阵地干掉了。至少今天晚上啊，敌人是不会再炮击你们了。
1: 谢谢石署长，动用炮兵来保护我们。
0: 文杰啊，这件事情你应该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2: 谁啊？
0: 梁晨。你晓得吗？梁晨他昨天晚上越过敌人防线的时候，听到了你们的广播，也看到了敌人对你们的炮击，他呀十分担心你们的安全。当然这也是为了支援咱们宣传工作，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梁晨他专门派人侦察到了敌人的炮阵地，然后报告给了师长。
2: 他这么做不违反纪律吗？
0: 哎，当然不会了。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也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哎，照师长的话说，我们的这个广播呀，敌人是想听得听，他不想听啊，也得听。
2: 高主任，请师首长们放心，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广播站做成一个让敌人爱听、了解更多的真相和我们的政策，让更多的敌军官兵反对和厌恶这场战争的广播站。
0: 好，哎，你们接着播音吧。

0: 怎么样？没事没事，人都齐了吗？都到齐了。好，该怎么分都行。
1: 保重。
0: 你们也是。走。
1: 大老王。

0: 可以啊，死无大畏，
1: 啥都给老子准备好了。
2: 连长，
3: 那边还有架好的三门六臂炮，这帮鬼儿子真孝顺。
2: 连长，火力炮也到了。
4: 好，
2: 这样啊，我们派几个人，先用敌人的武器给他来源火力覆盖。其他人，给我开始炮阵地和机枪阵地。行动，
4: 是，
2: 报，
4: 集合，全来集合。
5: 격이 끝나면 자격해. 배청하우리를 찾으면 바로 사살해.
6: 진짜.
2: 제동!

부대를 이끌고 다리 아래를 공격해. 넘버리 다리 기둥에 연결해 전시했을 수 있어.

0: 빨리 가서 관영전 같이 다리 부족 것들을 달아내.
1: 받겠습니다.
0: 박대회.
1: 네.
0: 박대회. 조종인을
1: 잡아냈습니다.
0: 박대회, 막아.
1: 네.

0: 现在就看公军的排了。
1: 潜水。

0: 战前奔攻，你们继续压制朝鲜的敌人。
1: 是。
0: 埃文，把进攻的敌人打下去。
2: 是。
1: 机枪压制。
2: 陈丹。

城下城，掩护步兵团。

0: 我没事。
1: 빨리 서둘러!
0: 서둘러! 돌아가! 제사를 지켜!

0: 我们在奥斯这么一干，
1: 马丽，你通过这来，救命！还给你们，
0: 都是奥斯兵的，我走了，快打！

0: 连长，桥炸了！
1: 塔利瀑布对死的，
2: 特碎。
0: 排长，船没炸。

0: 一般，要不我下水救人。
1: 저기 있어, 기사! 어딜 졌어? 이 백정한테 쫓단 말이야!
2: 송지가 원바드! 이 꿈이 반방통!

0: 다리 부족 거지에 아직도 소군이 있습니다.
1: 다리 부족을 공격해. 아마놈들을 소멸한다.
0: 네.
1: 김수상.
2: 네.
1: 당장 군신을 털어내.

0: 告诉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再次组织炸桥？
1: 其实，科长，其实用不了那么多炸药，我们就能把桥给毁了。接着说。
2: 我们帮什么忙？
0: 别急。

0: 说明，执行科长的命令。按照科长的指示，现在由我指挥。
1: 我服从指挥。好，我们大家现在一起来研究一下如何落实科长的指示，并且尽量配合科长的行动。我有点初步的想法，说出来我们讨论一下。
0: 现在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侦察桥北高地的敌情，做好重新攻占桥北高地的部署和准备；第二，派出一个班带着机枪和迫击炮，在桥头附近做好埋伏，准备随时接应科长他们。大家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2: 说明可以啊。
3: 侦察科跟着科长没白干啊，都到真传了，这是，真为你高兴。
4: 陈队长，还有多长时间到公路？我们就在公路边上，翻过这个坡就到了。
3: 此时美军好像还没有起床。这是什么部队？工程部队。离玉江桥那么近，一定是为了修桥准备的。当然了，前提是我们得把桥先给炸了，才能用得上他们。郑队长，咱们不往前走了，就从这下公路。
2: 好，曹排长，走。
5: 科长，
2: 起路。
3: 郑队长，你带着大家前出观察。好。
2: 这边跟我走。
3: 科长，你俩身材差不多，把衣服换。
2: 不是，科长，那我岂不是参加不了行动了？哎呦，
3: 劫车。 用不了那么多人，但是呢，曹排长必须在，
2: 快快，
5: 是。

0: 后来了，大家都过来一下，分个工。李万福、崔一鸣还有我，我们是一组，于小山跟曹排长还有末日根你们是二组。下到公路之后，一组走在前面，二组始终保持在一组后面100米左右。来车之后，你们看清楚，如果确定车里头是炮弹或者炸药，就朝我们挥手。一组看到之后，马上返身截车，其他人分为第三组。
1: 由齐路负责，沿公路在树林里头随行，随时准备支援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开始行动。
4: 是。
5: 明白。
6: 开始行动。
7: 是。
8: 明白。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00巴士巴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 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使精准、日历、信息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优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 今天，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

0: 2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代言，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

0: 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 才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

0: 2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代言，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 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抽！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情况不太好，敌人增兵了，高地上有一个连，想要强攻的话，代价太大了。

0: 那儿有个弯儿，接下来咋办？
1: 继续。
2: 不是，科长。

0: 야, 너.
1: 네, 등 걸어보겠습니다. 걸어가겠습니다. 등이 걸어가겠습니다.
2: 야, 너 내려.
3: 네. 무슨 일 있으십니까? 할 말이 좀 있어. 네.

0: 导火索需要多长时间？3分钟。好。
1: 喂。1分钟。1分钟？跑都来不及。这车炮弹里边有将近1吨的炸药，危及几百公尺啊！
0: 我直接从桥上跳水。
1: 让我去吧，我会开车。开车你是没问题，但是那么高的地方，跳水，你行吗？我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比你好，我去就行了啊。
2: 不是，那跳水有啥不会的？
0: 科长，我和班长一起去吧，遇到检查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1: 一个人弄完成任务，不要两个人去。 那桥多高啊！你要一下跳不好，万一被水拍晕了呢？就回头淹死在水里头，我去就好了，服从命令。
2: 科长，你让我去，就是因为我侦查不够仔细，才让敌人钻了空子。炸桥失败，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如果你不让我去，我这辈子过不去这个坎。
1: 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啊，去请见。

0: 曹排长，把导火索的时间调回到3分钟。拉火管放在方便一点的地方，跟叶班长交代清楚。
1: 是。
2: 记住啊，拉着火之后，马上跳桥，往下游，能游多快游多快，千万要小心。
1: 是。
2: 其他人，跟我上山，准备火力支援叶班长。
3: 班长，遇到检查你什么也别说，先把通行证给他。要是还不让你过，你再把证件给他。
1: 好。
4: 一班长，记住，一定要把车停在从桥北边数的第一个桥墩的正上方，只有在那儿引爆，效果最佳，才有可能炸断大桥。
5: 桥北边的第一个桥墩。
6: 把我的东西交给齐路保管，待会儿我跳水不方便。
3: 班长，你没有武器怎么行啊？
1: 装俩手雷。
3: 哎，班长，小心。
1: 俺俩打一把。
7: 你俩干啥呀？
8: 侦查任务失败，我没有责任。
6: 一起去。
1: 下来。
6: 下来。我是班长，这是命令。

0: 등급선로를 제출하십시오. 근데 왜 혼자 폭탄을 운송하는 겁니까?
1: 네. 야.
0: 됐습니다. 통과하십시오.
1: 고맙습니다.

0: 导火索有3分钟，咱们的任务就是阻止敌人接近车辆，都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射击准备。

0: 班长，您的位置对吗？不对呀，还没到桥墩这么早啊。
1: 哎，他老爷上去了。呀，他是华兵呢。这边给他。

0: 报告连长，指导员，我们观察哨看到绿色信号弹了，是城那边打的。
1: 太好了，我知道了，继续观察，有情况报告。
0: 是。
2: 可以确认炸桥成功了。我有个提议，你们来听听，看看是否合适。我觉得，桥一断，桥北高地的敌人没了退路，没有了支援，一定会产生慌乱。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动一次坚决而猛烈的进攻，就有可能一举拿下桥北高地。师指给我们的炸桥期限是最晚9点，我们只要攻占了桥北高地，坚持到9点，我们的主攻部队倒是一定会打过来控制局面，坚守将近2个小时，以我们侦察连现有的装备还有战斗力，我觉得一定没问题。
3: 我赞同两位领导意见。
2: 那好，王连长，对桥北高地的进攻和防御由你来组织，这方面你比我强。
1: 那我也就不谦让了，就一句话，保证完成任务。
2: 好，那你先去布置，我去电台给师指报告。
1: 好，走。
4: 师长，炸了，梁晨他们把玉香桥炸了。
3: 太好。命令前锋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不要怕打乱仗，不要怕把敌人甩在身后，打到玉江桥跟穿插部队汇合，彻底堵住敌人退路就是胜利。
4: 是，马上传达。
5: 我跟着个我怕带带不要
6: 어떻게말입니까
7: 이해하겠습니다바로가겠습니다

0: 杨同志，你怎么不走了？
1: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集合。上级给我们炸桥的最后时间是9点钟，也就是说咱们的进攻部队在9点以后就能够控制玉江桥附近的局面。现在是7点钟，还有2个小时，我不能确定敌人会不会在这个时间里面修复桥梁，但是我知道美军的修复能力，他们的工程机械建筑材料一应俱全，别说是修桥了，在短时间之内架一座新桥那也是不在话下。
2: 科长说的对，美军工程部队的机械化程度非常高，像玉江桥破坏的这个程度，他们很快就能恢复通信状态。
3: 我明白了，科长，你是想要去袭击我们刚刚发现的那支美军工程部队。
1: 据我所知，工程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出其不意，不以杀伤敌方的人员为主，主要是破坏他们的工程机械和建筑材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一班的同志们，
4: 到，
1: 你们两个也过来。我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按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炸桥任务，我们完全可以回去交差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冒险袭击敌人的修桥部队？你们怎么回答？
3: 因为如果敌人把桥修好了，我们班长不就是白牺牲了吗？
1: 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去袭击修桥部队不仅是为了保卫李万福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战果，更是为了争取整场战役的胜利。这是我们志愿军所具有的，敌人所不具备的主动作战的战斗精神。我们在审问俘虏的时候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到朝鲜来打仗啊？经常听到的回答是，我是军人，我要执行命令，履行职责。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你们说这样的两国军人遇在一起，谁能胜利？
5: 他是我们，
6: 是我们。
3: 我们
1: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懂得李万福同志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责任心和任务意识。我们会记住他，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侦察英雄。大家说是不是？
7: 是
8: 是是。
1: 请你们记住，不管上级给我们什么样的任务，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任务，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一万，
9: 有，
1: 出发了。

0: 我们已经解决完了，放心，他们的攻城机械我保证一个都用不了。
1: 现在是8:20，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撤退，返回江北。
2: 敌人
0: 是。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现在小问基金大部分的项目进展都是很顺利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想和郭小根合作，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1: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0: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1: 看来是个惯犯了，怪不得你一直劝我别着急。确实，这事儿着急也没有什么用。
0: 怡安，整件事情你已经做完了你该做的，善款到不到位，我们等等看，好吗？
1: 要是他一直拖着不打钱呢？
0: 就算善款不能到位，受资助的一方也不会向小鹏基金上诉的。
2: 你就当教育扶贫对象吃了个哑巴亏。
0: 说白了，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好意思真的上诉的。
1: 受资助的一方不好意思开口，我们这些给了钱的又听不到响。如果这次小文基金继续耍无赖不给钱，我一定会告他。
0: 我们现在该做的宣传也做了，该要的影响也有了，这现在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没有必要跟小文基金闹到对簿公堂啊。而且我在网上看到乐学的风评非常好，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预期已经达到了。善款是不是真的到位，谁又会真的知道呢？
1: 我记得你以前是说过，我做慈善是为了乐学。在你眼里，我做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表面文章做得漂亮，是吗？
0: 我当然知道你是在非常认真地做慈善这件事儿，但是因为善款到不到位，你跟郭晓文撕破脸，这不值得。你啊，有时候就是太较真儿。这世上的事情，哪有非黑即白的？行了行了，我会帮你继续催郭小文的啊。
1: 宋君凡，我认为你已经不配再做我们公司的代理律师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字面上的意思。
0: 等你冷静了，我们再来聊这件事，好吗？
1: 我很冷静，解约合同我整理好了发给你。
3: 喂，你这是不是要去医院呢？
4: 你怎么知道？
3: 这么大的事你不告诉我，人娜娜给我发消息我才知道。这老年人他就怕摔跤，有很多老人呢，一摔跤直接就把人给摔没了。
4: 你说什么呢？胡说八道的。
3: 说错话，说错话。我跟你一块儿去啊，我正好去取这个体检报告。娜娜还叮嘱我，说让我好好照顾你。这还用她说吗？是吧？
5: 妈，姐今天还专门给你熬了排骨汤，大骨头汤，您喝点吧。
6: 我不饿呀，你喝吧。
5: 还有这红烧鱼呢。
3: 妈，我看你来了吗？
6: 哟，大磊来了。
3: 咋样？
6: 啊？这是挺好的。
3: 我一看就是气色不错。
6: 快坐，快坐。
5: 哎，你那个体检报告拿了没有啊？哎
3: 呀，别提了，让我再等两天呢。哎呦，这都什么吃的呀？闻着这么香。
5: 姐给妈做的饭，
6: 他们给我熬的骨头汤，还给我补补。
3: 是得补补。
6: 你吃点。
3: 这给你做的，我吃的多不好意思。
6: 医院有饭，再说了，我能吃多少？你快吃点吧。哦。
3: 哎呦，我今天早上啊吃早餐就没吃几口，还真饿了。那妈，我就不客气了。
6: 快快吃吧，吃吧。
3: 哎呀，这个鱼就算了，这是什么呀？啊？哎呀，
5: 这是姐给妈熬的汤，
6: 你就让她吃吧。哎呀，我吃不了。
3: 对呀，你妈不吃搁这凉了不就浪费了？哎呦，
5: 等会儿，我给妈倒点。现在你一个人糟一锅汤。
2: 哎呦，这太淡了。
7: 不、哦，给妈熬的汤，淡是对的，淡是对的。嗯，
6: 吃点饭。
7: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
6: 瞧饿的。
3: 哎呦，妈，
8: 我今天就请了半天假，啊，我得赶紧回去了。
6: 嗨，快去吧，快去吧，
8: 回头再过来看你。
6: 不用来，我挺好的。嗯，哎，拿拿，得拿去。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哎，走了吗？走了。
6: 乐里乐特的，真的是。怎么了？跟大雷闹别扭了？
5: 没有，跟他有什么好闹的？就是来蹭饭的。妈，我把这倒了去。

0: 喂，
1: 妈，我早上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
0: 哎，我这不是来看你姥姥了吗？早上一忙就忘了跟你说。
1: 哎，我问你啊，你那个检查报告结果到底怎么样？
2: 挺好的呀，不告诉你了吗？
1: 昨天晚上郑叔叔给我打电话了。
0: 谁？郑叔叔？他怎么用你电话的？
1: 我也不知道。
0: 我可没告诉他啊。他说什么了？
1: 说让我回去多关心关心你的身体，
3: 反正没头没尾的吧。
0: 你别理他。
1: 我不管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也没听懂他什么意思。但我，
3: 你没什么瞒我的吧？
1: 你没什么骗我的吧？
0: 娜娜，那个。
3: 妈，反正你有话你就直接跟我说。
1: 你只要需要我，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
3: 我就去找你，好吗？
2: 我肯定希望你来陪我。
0: 但是，没事儿，我跟你说啥呀，对吧？放心吧，有事儿肯定告诉你。你是不是在吃饭呀？叮铃咣啷的，赶紧吃饭吧啊！
3: 我吃饭了啊，注意身体，爱你。
4: 你也得注意身体，吃饭。
3: 我先不吃了，去忙了。
4: 你可没吃啊。
0: 老郑，你在哪儿呢？
5: 在公司啊。
0: 咱们找个时间见一下。哎，别！
6: 宝清，
0: 你怎么会有娜娜电话？
6: 你在公司档里面留的联系人就是娜娜呀。
0: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她打电话呢？
6: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0: 你是我什么人啊？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6: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0: 神经病！
6: 我已经查过了，昨天让你做手术的医生是哪科的？别拖了，赶紧的吧。
0: 郑斌，我真的觉得你有的时候太没有分寸感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0: 我是个大人，我本来是安排好了我妈妈出院，我再去干我自己的事儿。你现在把我的事情弄复杂了，知道吗？我怎么跟我女儿解释？
1: 娜娜是你女儿嘛，有什么不能说的呀？而且你也是，为什么总喜欢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呢？
0: 你没有当过爹妈，你不知道，什么叫是我女儿，她就能承担，人家有自己的事情，好吗？为什么大人事情非得要孩子承担呢？
1: 是，我没孩子，我也不懂得做父母的心思。但是娜娜已经是大人了，她一定能够承担得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小瞧她，
2: 她能不能承担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
1: 我也知道，我给娜娜打电话是我莽撞了，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尽快做手术。那这样吧，等娜娜回来呢，你就说我要让你出个长差。 把这件事暂时搪塞过去吧。那我一会儿先陪你把手术时间定下来。
0: 我没时间啊，我没时间。
1: 那明天我陪着你。
0: 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了？

0: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正式的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好像很久很久之前了吧。爸，今天我在家，我想给你和我妈做个见证，你们俩离婚吧。
1: 而且，你让不离就离啊！我和你妈的事儿，是你该管的吗？
0: 爸，你坐下，你认真把话听完。还有，即使起，妈妈永远皱着眉头，爸爸呢只关心钱，就算在一起吃饭也是经常吵架，偶尔能一起看个电视也是各看各的。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我以为家长就是不会关心孩子，没有耐心陪孩子玩。我后来才知道，不是的，只有我们家这样。然后我就开始怪我妈，我觉得我所有的不快乐都是她造成的。但我后来发现，不是，不能只怪我妈。
1: 怎么着，还都怪我了？
0: 爸，离婚呢？是给我妈自由，给你自由，也是给我自己自由。
1: 别扯那些听不懂的话。一个女儿教唆父母离婚，这要是传出去，人家会指着你的鼻子骂。
0: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1: 你还想告我？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2: 你敢碰他？你敢碰他一个韩王试试？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 你怎么能打女儿，我就不能打女儿呢？一个一个的，看着我现在落难，都来欺负。孟明伟，你也不拿着镜子照照自己，就你这样还想离婚？
0: 什么意思啊？我妈最有资格离婚了，跟你说她离晚了呢。
2: 李承志，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哈哈哈哈
1: 行啊，跟我这儿表演母女同心是吧？想把我扫地出门？我告诉你们，做梦！

0: 妈，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吗？嗯，把这些都带上。想想以后不用再来了，好像也没有什么舍不得。
1: 我突然反应过来，为什么是我们搬出去啊？这房子不是姥姥给您的陪嫁吗？
0: 房子是姥姥的，房本上也是写的姥姥的名字，
1: 那就更不应该是咱们搬走了，那应该是我爸搬走啊。他更不会了，之前。
2: 他想把那个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你姥姥不干。妈，咱们用房子当条件，跟他谈离婚。我猜李承志啊。 不会同意离婚。他要真离了婚，他就得净身出户。
3: 他肯定不想离婚啊。我爸又没有退休金，房子也不是他的，现在还欠一屁股债，离了婚，日子肯定没现在好过了。你现在就去把你爸叫来，我跟他聊聊。
4: 妈，
2: 行，姥姥，
3: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不用跟我一块儿去，你照顾姥姥，我自己行。哎，
3: 你们给我找一个纸和笔。我去。哎呀，你歇着吧。我去跟护士站要两张。
2: 妈，你想怎么跟李承志聊啊？不让你来吧，你还非得来。你说你这个样，你快回去吧。
3: 那可不行，他万一要犯了浑，我怎么可能留您一个人在这儿呢？
2: 不会的，李承志啊，在外边横。
5: 对我他不敢，再说呢，还有你姐他们呢，回去吧。我想陪陪你。阿姨您好，
3: 老郑，
5: 我是郑斌，我原来跟婉清啊是高中同学，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同事，知道您住院了，专程来看看您。
3: 我老板，
5: 啊，
2: 哎呦，谢谢谢谢。
5: 哎，应该的应该的，祝您早日康复啊。
3: 哎，
5: 这个我
3: 哎好，
5: 哦，好。
3: 正好
5: 我找婉清还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谈一下。
3: 啊，快去快去快去！
5: 我走啊！
3: 哎哎哎，别瞒着我，
5: 你先跟我说啊！
3: 哎哎哎，
5: 到底想干什么呀？哎，你昨天说你没时间，今天怎么也不来？我现在就陪你去把那个手术同意书签好了。
3: 我不需要，我再说一遍。
5: 如果阿姨知道这件事情，她会由着你这么拖着呀？

0: 行，我等我姐，我等我姐来了再说吧。
1: 那行，那我陪你一块儿等着。那边。
2: 爸，姥姥说有事儿要说，让您去趟医院。
3: 老太子是不是让我上医院也劝我离婚呢？不去。
2: 我刚才跟姥姥说想让你们离婚的事儿，姥姥把我说了一顿，然后说让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3: 你姥姥说了你一顿？啊。说了些什么？
2: 说我小孩子不应该管大人的事儿，当子女的怎么着也应该劝和不劝分。
3: 他是这么说的？
2: 是啊，他还说让我妈再考虑考虑，还问您同不同意，所以想跟您当面谈谈。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姥姥摔了一跤，怎么人都有点变了呢？
3: 我知道了。

0: 姥姥，我爸来了。
1: 妈，您腿好点了吗？
2: 哎，还行，好点。坐啊。那个，你们两个出去聊聊会儿，我跟程志聊聊天儿。

0: 快坐，快坐，别站着。
1: 那我二姨呢？她有点事儿，先出去了。
2: 这是当年老部下给我送来的，也真难为他们。哎呀，这么多年了，我都老成这样，我还记着我当年这个乔厂长。哎呀，
3: 妈，您先吃，
2: 你吃。承志啊，这么多年了，我们孟家欠你太多了。
3: 您这什么话呀？一家人，什么欠不欠？
2: 我当年就是因为看你老实、本分，还能干，就把明伟啊嫁给你了。是我们高攀了，难为你这么多年替明伟担待着。
3: 您找我来，是不是要跟我谈我们离婚的事儿？
2: 我把你叫来是想替明伟啊给你道个歉。嚯，
3: 这我可担待不起。这么多年来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牺牲多少，明伟心里应该有数才对。可这次他非要提出离婚，我也没办法呀。
2: 是
3: 明伟提出离婚，我确实生气，夫妻生活了几十年了，您说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吧？
2: 是是，那你同意离婚了？
3: 只要那房子上面写上我的名字，我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和明伟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
2: 哎呀，承志啊，你离了以后，你再找个老伴儿，舒舒服服地伺候你。这事儿不是没有可能啊。
3: 您说的没错，其实离婚对我无所谓，回头我就能找一个更好的。可是对您女儿就不好说了，她的条件就不太好找了。
2: 我觉得吧，你们还是离了吧，你们两个还不到60，后边日子还长着呢，离婚以后可以清清静静的过日子，别让明伟再拖累你的，你说呢？

0: 会不会跟你老了做出点什么不好的事啊？怎么可能？想什么呢？您
1: 这话严重，莫名的也就是毛病再多，这些年我也没闲气管。他这次就是耍耍性子，您别当真。
0: 行了行了，我好话赖话说了一大堆，我不知道你是真听不明白还是假听不明白。你们两个闹离婚是你们自己的事儿。 可是你们谈不拢啊，那我这个老太太就必须出面管一管。我也看明白了，你知道楼上那个房子是我的名字，我要不图这个口，你是不会拿不下那套房子就把这个婚离了。所以呢，我给你写了一个保证，这是我写的保证书，下面有我盖的章。 只要你同意离婚，楼上那个房子，你继续住下去，也算我们对你日后生活的一个保障。你欠别人的钱，我也都帮你把它还上。如果你不同意离婚，明天我就让婉清。 和明伟陪着我去把那套房子卖了，明伟搬到楼下跟我一起住，你呢，爱上哪儿住上哪儿住。明伟，明天上午9点，在民政局门口等你，记着带好户口本和身份证。

如果你明天不去民政局的话，那就麻烦你把行李收拾一下搬出去，我好让保洁打扫卫生，等卖房的时候好交房。

0: 我，李一坚，你是故意把我骗过来的，是不是？你还是不是我女儿啊？是。
1: 爸，就算你跟我妈离婚了，我也是你女儿，不会变的。一家子都是打算盘好手，连起手来算计我一个人。 房子是在姥姥名下，你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姥姥让你无偿住，还替你还债，可以了。我每个月给你2000，你老了不会没人管你的。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就像姥姥一样，给你写一个保证书。离婚以后，你也见不到我和我妈，你应该挺开心的。
0: 3000，我每个月要3000，你2000，你1000。爸，你要非要这么着，咱们就走司法程序，该怎么判怎么办，什么样的结果你大概也能想到。姥姥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你应该了解吧。

这回你们母女俩称心如意了，这算是答应了。我今天回家，明天带着他一起去民政局。妈，你放心吧。

0: 你不用担心，手术那天我会陪着你的。等阿姨出院呢，我打算找一个靠谱点的护工帮着大姐一起照料。你呢，动完手术身体肯定需要调养，其他方面你也顾不上。
1: 老郑，这事我自己能处理，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0: 你怪我，我无所谓。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我没怪过你，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的了，是我自己的问题。你走吧。
1: 我，
0: 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待一会儿？你让我静一静，行不行？
1: 好，那我走了。

情况就是现在这样。你去找一个好的诉讼律师，今天这个事情必须要定下来。我只能告小恩基金了。

0: 喂，
1: 二姐，你找我？
0: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
1: 今天
2: 我又回不去了。
1: 你暂停吗？
0: 爷，我觉得你还是尽早回来吧。大姐在闹离婚，
1: 我后面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0: 妈又在医院躺着，这个家不能没有一个大人来撑着。
1: 姐老这么说你呢，我是希望你能够，
0: 多关心一下这个家，
1: 让咱们这个家能够好好的。
0: 你别怨我啊，
2: 二姐。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先挂了。

0: 姐，财务刚刚统计过了，说公司账户上所有的钱都不够支付善款的，还有500多万缺口呢。
1: 我来想办法。
2: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怎么还没走？
1: 出了点事儿。
2: 进来说。
1: 球球呢？
2: 睡了。坐。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和郭晓文合作的那个助学基金出问题了，明天我上午见一个诉讼律师，之后我就回老家。
2: 宋君凡不是你们的律师吗？
1: 我刚知道，他替郭晓文打赢了好几个拖欠善款的官司，我真的没有想到，所以我和他解除了合作关系。
2: 吃饭了吗？
1: 没呢。你这儿有咖啡吗？
2: 咖啡没有，喝点豆奶。

0: 贷款出问题了，
1: 那官司应该打挺长时间的吧？那些孩子这段时间怎么上学啊？
2: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可现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0: 我这里面也没多少钱，你先拿去用吧。
1: 你能有多少钱呀？根本不够。
0: 老太太最近不是也生病了吗？用钱的地方挺多的。你先拿着用，就当我借你的。密码是球球的生日。

0: 今天刚发了绩效，害你急着要用钱，我就都转给你了。
1: 我给你转过去，我不要。
2: 你转给我，我再转给你，你说这何必？
0: 你先用吧，啊，以防万一。
2: 要是没有用的话，你再还给我。
1: 那我记在账上。
2: 你在家呢？
1: 啊，我跟姥姥家大扫除呢。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和姥姥一起帮我妈把婚离了，明天他们俩就去民政局。
2: 你帮你爸妈离婚？
1: 我以前也没想过我会这么做，但其实现在看来，离婚不是一件坏事。
2: 我认真想一想，要是当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我也会帮我爸妈离婚。你做了一件我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1: 下次回老家的时候，我陪你去看看你妈妈。
2: 好。

0: 明伟睡着了？
1: 没有，哪儿不舒服？
0: 哎，没有没有，我是想啊，明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1: 大夫没让你出院呢。
0: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明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1: 大夫没让你出院呢。
0: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我是想啊，把楼上那套房子，我户到你的名下。
1: 不用不用的，妈，我不要那房子，我就要那个衣锦，还有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0: 下半辈子好好的为自己活着，啊。

0: 你怎么来了？
1: 不是说好来接你吗？哎
0: 呀，真好！
1: 熬了一个通宵，累不累？
0: 你累倒是还好，但我这次回家可能要多待几天，别再想我啊！
1: 我昨天晚上想一个问题，想了一晚上。
0: 想一晚上？什么问题啊？
1: 如何高效的谈恋爱，避免吵架？
0: 如何？
1: 我们都把对方的优缺点罗列出来，这样既可以增进我们对对方的了解，也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哦，这是你的。
0: 好，陶淑娜的优点。哦，陶淑娜的缺点。我优点就这12条，然后我缺点这么厚，
1: 还有一些我没有罗列出来。我觉得今天我们先把重要的问题先给解决了。
0: 你说我乱扔东西，行，我承认。但这个睡觉打呼噜磨牙还踢人，我没有，我不这样。
1: 你当然不知道你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怕你不信，我都拍下来。
0: 你怎么还拍下来啊？我睡觉你拍它干嘛呀？你无不无聊。
1: 我不无聊，而且以后要是要住在一起睡在一起，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啊。但这也不算你的缺点，这是生理上的问题。我也问了我当医生的朋友，看能不能医治。
0: 你还跟别人说了还要医治我？你要是这么嫌弃我的话，那我们就别在一起睡，你就一个人睡呗。
1: 我只是想跟你理性的讨论这些问题，别每次搞得都剑拔弩张。
0: 行了，理性的讨论是吧？那我也说说你的缺点吧。你的缺点就是理性的太讨人厌了。
1: 理性算是缺点吗？
0: 当然算。你跟我在这又谈效率，又拿这么一摞东西给我看，你到底是在跟我谈恋爱，还是在跟我谈项目呀？
1: 谈恋爱的确是人生中的一个项目呀。
0: 你要真觉得我这么不好的话，你不用勉强跟我在一起啊。
1: 娜娜太过感性，我也。
0: 张小燕。
1: 娜娜，
2: 爸，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爸。

0: 娜娜，
1: 喂，妈，我回来了，我现在在路上呢。你是不是在医院呢？
0: 你回来干什么呀？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检查吗？
1: 啊，中检啊，中检结束了，我坐早班车就回来了。你在哪呢？
0: 我在民政局呢。
1: 你在民政局干嘛呀？
2: 你大姨要离婚，
0: 姥姥让我过来陪

0: 壮个胆儿。
1: 我大姨离婚了。那你们等我啊，我现在过来。师傅，我改个地址啊。
2: 好。
3: 娜娜回来了。

0: 爸，你要再这样，我找人开锁啊！你尽管找人来，我就是不离。有本事你让人把我抬出去！
1: 你怎么这样啊？所以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0: 说好个屁！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还有你，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每月2000块钱就把我打发了，做梦吧你们！
1: 爸，你要是这样的话。
2: 姥姥就会找人把你赶出这个屋子，你让那老太婆找人来，我在那儿等着她。哎妈！哎，
3: 大姨，哎，
2: 没出什么大事吧？
3: 没事。
2: 运动吗？
3: 嗯，运动。
2: 娜娜，一大早把你叫过来。 受累了啊！不
4: 累，大姨，你这有事儿，我肯定得来啊。
5: 姐，赶紧给一锦打电话，看他们到哪儿。哦哦哦。哎，你们到哪里了？我爸爸出来，把门反锁了。啊？嗯，
4: 他把门反锁了。
5: 李承志啊！啊，我就知道他会干这种事儿。
4: 那现在怎么办呢？
5: 啊？来。
2: 哎，姐，
5: 你现在在家门口呢？那你回来了。
4: 啊？什么情况了？
6: 我正想办法怎么把我爸弄出来。行，我知道了，
4: 你等着吧，我们来帮你啊。走，大爷，咱们找他去。嗯。
6: 我这是给谁发信息呢？不会是真找人要砸我的门？

0: 正合适，还真吃出劲儿了。
1: 嘿嘿，我不离，
0: 我就是不离。
1: 还真以为我怕了你们了？
2: 姐，怎么样了？找个开锁的还没来呢。阿姨，
3: 李承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好了今天去离婚的吗？你怎么又躲进去了？赶紧给我出来！大家好聚好散，你别搞得那么尴尬啊！
2: 李承志，这是我妈家，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来，
4: 一群疯子！你们孟家都不是正常的人。
3: 李承志，你骂谁呢？
4: 都给我滚出去！
5: 爸，我就问你，现在去不去民政局？
4: 不去。想给我点钱就给我打发了，没那么容易。我让你们老孟家耽误了一辈子，现在看我老了就把我撇了。要离呀、啊，除非我死了。
6: 拿着，拿着，李承志，大骗子。李承志。
4: 哎，老张，
6: 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
7: 不还钱，听说你想死啊？
6: 那还不容易吗？今天咱哥俩成全他。
4: 哎，你话好好说
3: 嘛。什么人啊？
5: 两位叔叔，要不坐下说。
4: 老张，不是我没说不还钱呢、啊。这是我闺女，她有钱，她替我还。
5: 那借条上是我爸一个人的名字。两位叔叔。我今天把你们叫来呢，就是想说，要不你们就把他带去派出所，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解决。
4: 是你把他们找来的呀，你得替爸把钱还了啊，咱不能干大义灭亲的事儿啊，闺女。
7: 哎呀，先啰嗦了，今天啊把钱还了再说。
4: 我也是被别人骗了的呀。
8: 李承志，今天我们来就没打算回去。看不见钱，我们就跟这儿住了。
4: 哎，
7: 不走了。哎，
4: 明伟，你妈不是说替我还钱吗？那现在还了吧。
3: 李承志，你是不是人啊？你这会儿想起妈跟你说的约定了，早干嘛了？神经病，姐，别理他，让他自作自受去。
5: 叔叔，这房子呢是我姥姥的，你们要是喜欢的话，随便住。想住多久住多久，
4: 哎，
5: 平时呢饿了的话，我就来给你们送饭，你们觉得怎么样？
7: 听见了吧？
8: 好啊，就这么办了。

0: 不能见死不救啊，闺女，我是你亲爸呀。
1: 爸，我可以救你，但是你也知道条件，答应吗？

0: 钱我打给他们了，以后不会有人骚扰你了。好，我不感激你，因为你们如愿以偿了。你们终于逼着我和你妈离婚了。
1: 我也不需要你的感激。还有我妈的存折在你那儿，我知道钱你都拿走了，但是那是我妈的东西，还给我。
0: 没什么稀罕的。

0: 你答应给我的钱什么时候打到我卡上？我今天帮你还了6万，如果按每个月2000块钱的生活费，这6万块钱可以抵2年半的生活费了。我这么快就出尔反尔？昨天你姥姥亲口答应要替我还债的，这跟这2000没什么关系啊。
1: 我是答应你了，但前提是你要一大早来民政局。
0: 没有做到，而且我答应替你还钱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是事先说好的。
1: 李一锦，你就这么处心积虑地对你爸，你不怕天打五雷劈？
0: 那就2年，2年行吗？2年之后我开始给你打钱，承诺信息我会发在你手机上。
1: 变化这么快，我怎么能相信你的承诺？我怎么能相信你按月能给我打钱？
0: 爸，我妈跟你离婚了，她对你没有任何的义务了。现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一个你可以要求尽孝的人，你好像没有的选择。狠，够狠，
1: 孟家狠呐！ 爸，你等等，你欠我妈一个道歉。你说什么？你跟我妈道歉。我给她道歉？我娶了她，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
2: 我给他道歉，那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呀！李承志，你要不要脸啊？当初你要不想结婚，谁还按着你脑袋硬接呀？我们家才是受害者，被你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给骗了。你赶紧给我闭嘴！
0: 我大姨被你欺负成这样，真想让我们道歉啊？
1: 去去去去去！
0: 不管怎么着，发生这么多事情。

0: 爸，你拿了我妈的钱，逼着她差点跳楼，你不该说声对不起吗？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一个人一条命，我再也不用受他们孟家的气了，还给他们赔礼道歉。呸！
1: 你再配一个，
2: 王清，
1: 配一个，
2: 王清。 不说了，只要这个婚离了就好。第一次，再也不用跟他同回一个家了。
0: 妈，回家。
3: 大姨，等姥姥出院，咱们得庆祝一下呀！多好的事儿，重获自由！
4: 你姥今天就已经要求要出院了？
3: 今天？这么着急啊？
4: 姐，你劝劝。

0: 退休以后，你的工资卡都在我爸那儿，你怎么攒了15万？
1: 从生你开始，一年就存一点点，就这么攒起来了。单独给你开个户口，没告诉他。
0: 如果重新让你再活一次，你还会跟我爸结婚吗？
1: 我要是不跟你爸结婚，就没有你了。

0: 妈，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傅娜娜和二姨，他们俩可以手牵手逛街，穿彼此的衣服，然后一起窝在沙发里面看电视。可是你每次伸手过来，不是要揪着我的衣领拉我去写作业，就是要拎着我耳朵说你有什么什么事儿没有做好。那个时候你很怨我吧？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吧？我现在只希望你好好的，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该怎么办啊？妈，妈，你答应我好不好？你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答应我好吗？嗯，
1: 放心，不会的。
0: 妈，我希望你可以为自己活，不管我都可以。无论你做什么，你女儿都支持你。打够了哦。

0: 收到你发的解约合同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
1: 没什么可谈的了吧？我要说的话都在合同里了。
0: 你是铁了心的要告郭晓文是吗？
1: 对于现在的你，我真的无可奉告。
0: 我发现你有时候真的是油盐不进呐，怡安，我一直欣赏你的理性，但是这一次，你太感情用事了。
1: 你不觉得我们很多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吗？既然你来了，我也想告诉你，不管是在感情上或者事业上，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0: 就因为小文基金这件事儿，你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
1: 你不觉得我们相处下来，不像是情侣，更像是合作伙伴吗？
0: 婚姻恋爱不就跟开公司一样吗？不就是这合伙人
1: 合伙人也需要三观相同吧？很多原则性的问题，我们都有很大的分歧，将来还是会分道扬镳。宋律师，我非常感谢你在过去这段时间为我们公司做出的贡献，谢谢。我祝你以后越来越好。
2: 邱老师，宋律师在里面。
3: 好，知道了。
0: 李安，你坚持要跟我分手，是不是因为你前夫？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从一段错误的婚姻中抽身出来的勇气。但如果你要重蹈覆辙的话，那我只能说，这太愚蠢了。
1: 我随我妈，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只在乎自己要什么。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因为他？
4: 严安，时间差不多了。宋律师在哪？你们的事情谈完了吗？

0: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谈事儿呢。嗯，你怎么来了？
1: 我刚送完球球，正好在这附近。你不是要去看你妈吗？我送你去高铁站呗。好啊，走吧。
2: 我就说嘛，你们俩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我一猜，就是李承志又在那儿拨乱呢。哼，
3: 姥姥您就甭管了啊，以后我妈的事儿我来管，你就安心养伤。好，
2: 姥姥，我姐现在可厉害了，沙发决断能谈判，
3: 哇，你就别管她了，
2: 给你厉害了，
3: 打我，打你。
2: 哎呦，你们俩真好看着都喜庆。哎，娜娜，我咋想起来，不是不让你回来吗？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回学校，回学校啊！
3: 姥姥，你怎么赶我走呢？你现在行动不便，我们得轮番照顾你啊！你才能快点好起来。
2: 哎呦，你们都天天在这儿，我这腿明天就能好了。
4: 我们不在这陪着你，你明天这腿就能好呀？哦。
2: 姥姥，你是说不过他的啊！对对，哎呀，太能说了。哎，
4: 想起来了，嗯，你们车库赶快把那个我摔那地儿那楼梯呢，给他弄上，别人回头。
2: 行，对对对，啊，这就去，这就去吧。妈，刚躺一会儿就要去，
4: 你放胆，我
2: 就不放胆，
4: 躺一会儿就让我们去。
2: 哎呀，还是赶我们走啊！哎呀，
3: 哎呀，慢点，还是慢点，
2: 一点不停。
3: 姥姥，姥姥。
5: 哎，你们也小心一点，别摔着了。
6: 好嘞，姥姥。哎，
5: 姐，我想给妈找个保姆，跟你一块儿照顾她。我最近要出一个长差，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6: 又要出长差呀？那你就忙去，妈这儿我自己一个人照顾就够了。以前不都是这么照顾吗？

0: 那能一样吗？妈现在腿脚不方便，走路啊、上厕所啊都得你陪着，你又要做饭、打扫卫生，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1: 老三今天来电话了，他回来不也能搭把手吗？
0: 你信不信？他回来肯定也同意找阿姨。
1: 你是跟他打电话，骂他来了吧？
0: 我那是跟他讲道理。
1: 哎呦，你别说他了，他现在又是往家寄轮椅，又是转钱的，他这一个人在那儿带着孩子，离了婚也真不容易的。
0: 我要不是因为他离婚，我还真就开口就骂了。
1: 哎呀，
2: 你们两人又在那儿嘀咕什么嘛？
0: 没什么，妈，我在跟姐商量，说找一个阿姨跟她一块儿照顾你。我过段时间要出个长差，我怕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2: 不过你们两个怎么又自己私作主张啊？你出差就出差呗，瞎嘀咕这事干什么？我这腿不就这么伤几天吗？等好了，楼上楼下的我也自己能走，又不是缺胳膊少腿的。
1: 哎呀妈，您别急别急呀、啊、他这不是也是为您好嘛，想把您照顾得更好一些。
2: 哎，我知道，我是恨我自己，你说怎么就这么不小心不小心把自己就给摔了。你这刚离婚本来可以呀、啊、自由了，跟着衣锦或者是干点什么自己的事儿，这又让我给拴住了。
1: 伺候您是我愿意的，心甘情愿。您别，哎呀，
0: 妈，找保姆也是为了让大姐能够别那么累，她24小时照顾你，一个人肯定顶不下来，对不对？

0: 这一贴上下楼的人都能看见了，肯定不会踩空了。
1: 是，他们说过几天才能来修。
2: 你说这种老小区物业就是差劲啊，大姨跟姥姥岁数都那么大了，多不安全，也没有个电梯，我刚上的时候都喘。
0: 你喘？
2: 嗯，
0: 你缺乏运动吧。
2: 我缺乏运动？哼，行吧。
0: 那前两年小姨不就说了吗，要给姥姥换房子，姥姥不愿意啊，说住习惯了。我妈也是天天拖着个腿爬上爬下的，也不嫌累。
2: 说我挂哪儿啊？
0: 挂哪儿？
2: 这儿。
0: 你挂这儿。
2: 这儿，
0: 这儿，这儿正对着，正好下来能看见。
2: 哦，
0: 我给你弄过这儿。
2: 行，
0: 贴着。
2: 哎，我说
0: 行。爸，

0: 让一让，让一让。哎呦，哎呦，
1: 他来了！
0: 哎哎哎，拐，非常精准。那个，
2: 哎呦，这过年都没做这么多菜，这能吃得完吗？
1: 年刚出月，大家一块儿聚在一起，多高兴啊！开心是不是？
2: 对，也是哈。咱们呀、可是有日子没在一起吃饭了。
0: 就差有小姨了。
3: 那行，
2: 那你们就多吃一点，到时候你别辜负你大姨的这点心思。
1: 妈，这个是您爱吃的啊。

0: 这些时候您辛苦了。
1: 哎呦姐，
2: 哎，我觉得最重要，我们现在还是得碰个杯，我们得祝姥姥早日康复，对不对？哎，来来来来，
3: 碰杯！
4: 好好
3: 来，早日康复，姥姥，
4: 早日康复，
3: 健康长寿。
4: 好
0: 好，谁啊？
5: 李姐，孟明伟，
1: 李承志，你想干什么？
5: 给我开门！开门呢？
0: 妈，我俩在楼道里碰见他了，拎了几瓶啤酒，是不是喝多了呀？
5: 开门，
2: 开门，给他开门。
0: 妈，你别动。
5: 开门呢？
0: 你小心点啊！爸，你干什么？
5: 让我进去。我要好好跟这老太婆理论理论。花言巧语骗我离了婚，就这么想把我打发走啊？没门！我为孟家当牛做马，干了半辈子，不能就这么着算了。我得跟他好好算账。
0: 爸，你喝醉了啊！
5: 你不让我进啊，不让我进我就不走了，今天不说清楚，嘿，哎，我还就不走了。
0: 这耍酒疯这不是啊。
6: 你让他进来，我正好有话要跟他说。既然楼上那个房子他不想老老实实在那儿住着，那就让他走，让明伟和一锦搬回去住。
5: 老太婆，你别把我逼急了啊，你把我逼急了我可对你不客气。
7: 你要对我们家怎么不客气啊？
0: 小姨，
7: 你问我大姐离婚了吗？你跟这儿干嘛呢？
0: 还闹什么闹？不让人看笑话呀？你跟我孟家还有关系吗？你这属于扰民，你懂吗？你赶紧回楼上去吧。
2: 不走啊？
0: 行，咱一块儿等警察来把这事给处理。
5: 哎哎，好，我以后再跟你们理论。
0: 进来，小姨。
8: 老三回来了。
6: 怡安，
0: 哎，
6: 你怎么也回来了？
0: 你回来晚了，对不起。哎，
6: 什么晚不晚的呀？快坐这儿。你就该别回来。
0: 我前两天计划回来了，后来上海有事耽误了。
1: 妈，
6: 哎，
1: 那就先吃吧。嗯，也饿了，
6: 对，吃吧，吃，都吃吧，快吃吧。
1: 哎，我给你包个虾。
6: 行，
0: 干，
6: 哎，行了，行了，
0: 好。我上次跟您说，换个带电梯的房子，还是考虑一下吧。回头你跟大姐搬家搬过去了，离楼上那男的远一点，还能清静。
9: 对，好了，我觉得也是。今天我们大家伙都在，要是我们不在的话，他下来找事儿怎么办呀？
2: 我的建议也是搬走，离得越远越好。妈，你怎么想？行啊，要搬就搬吧。爷啊，这会儿你回来了，我妈干个事儿。
0: 嗯。
2: 那天带你大姐出去转一转，看看房子。我想把这房子卖了，换个大一点的。
0: 嗯，行。
8: 这套房子卖了，应该钱也不够吧？
2: 楼上不是还有一套呢吗？
8: 哦，两套都卖了还差不多。那如果差钱的话，我来补。但是妈，这楼上房子真要卖了，李承志要闹事儿怎么办？
0: 回头钱不够我来补就行。
8: 你什么意思？
2: 哎呀，别，你们姐儿俩别。钱不用你们出，就算今天李承志不来闹，这个房子啊我也打算好了。来吃菜，你们吃啊，给我一个丸子。来，哎，哎，好好，快吃快吃。
6: 谢谢大姐。
9: 我爸还没回来啊？
8: 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管他呢。

0: 怎么了？其实我还挺佩服我姐陪我大姨他们去离婚的。
1: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0: 妈，你知道的，你之前说想要离婚，我是支持你的。但你后面说不离了，你是觉得麻烦吗？
1: 也不是，不是怕麻烦，而是这事儿真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觉得可能还真得你经历了才能懂。过两天我要出差啊，你其实可以不用在这儿一直陪着了啊。可以
0: 又出差啊？好吧，女强人。哎，你那个检查报告你给我看看呗。
1: 你要那个报告干嘛呀？你又不是学医的。
0: 我是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看看吧，那结果我总能看得懂啊。
1: 大半夜的，我到哪儿找去？我想想啊，等我找着了给你呗。
0: 行吧。
1: 妈妈困了，一闭眼就能睡着。哎呀，贼困！
0: 我先睡了啊。哎，我没睡。妈呀，这身上味儿好香哦。

0: 哎，你得多久啊？我这憋不住了，一会儿就好了。啊，你快点哈！
1: 娜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不要这么假好不好？
0: 你不像话，你回来也不跟爸爸说一声。
1: 哎，我昨天晚上回来，你在吗？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0: 你昨晚就回来了？嗯。哎呀。
1: 爸爸最近呢，一直都是早早回家，就昨天一个同事过生日，你非要让我去。过生日喝酒了？
0: 爸现在可乖了，滴酒不沾。昨天那是没办法，意思了一下，一点点。哎，嗯，想吃什么啊？中午爸给你做。
2: 哎，这顿你还没吃，你就想下顿？嗯。
1: 今天我领我妈去检查，然后，哎，我们在外面吃吧。
3: 对呀，检查什么呀？检查来检查去的。我下午还要去姥姥那儿呢。
4: 我们速战速决啊！看完我们去找姥姥，我想听听医生怎么说的，这样我心里好有数。哎，
0: 正好我那个体检报告该出来了，咱们一块儿。
3: 对你陪你爸去，
5: 回来就去了，一起去，吃完咱就去。
3: 不用这么着急吧？
0: 憋死我了！
3: 咱们这个房子在四楼。
0: 啊，俗话说这金三银四，楼层是非常不错的。说这个，哎，你看这边。哎呦，
6: 老李，哎，
0: 来早点去了。
6: 哎，
5: 是，
0: 又听歌了，<笑>喜欢。<笑>我手机呢？
3: 但是呢，咱们这交通、医疗、小学周围5公里内都有。往西走10分钟内就是那个西山公园。西山公园周末周天的时候可以带着老人孩子啊一起去看一看，那边的空气特别好。
0: 哎，你们是谁啊？哎，怎么随便进屋里来了？
3: 哎，先生，您是这儿租客吧？啊，是这样，乔女士和孟女士呢委托我们把这房子给卖了，是孟女士这个时间段让我来带客户看房子。
0: 租客啊。
7: 我不是租客呀，我住这儿啊，这是我的家呀。
8: 那您，哎，二位，走，请出去，这是我的家。不好意思，先生，我们也是受了业主委托，那就得来带客户看房。这房子
0: 我不卖，我不卖，这房子我不卖，不卖，不卖啊。
7: 妈，
8: 哎，这个也好看，那扣我了呢吗？哦，柜子都打好了。
7: 对，
8: 哎，这好看，这好看。
7: 对，
8: 这还有个台儿。
7: 哎呦，在这儿喝茶。
8: 这个房子的采光好好啊！哦，哎，一锦把这些都拍下来啊！哎，姥姥坐在这儿晒太阳肯定很舒服。
9: 哎，姐，你没觉得特别安静吗？嗯，隔音特别好，你看这些家。

0: 大妈来了，直接肯定包不住了。
1: 怎么了，姐？不用接。
2: 我爸。
3: 啊。
4: 孟明伟，谁让你卖房子的？你别以为你不接电话就没事了，你等着的。
1: 哎呀，不用理他。我估计中介带人看房子被他撞见了，你千万别跟他啰嗦啊！回头让中介跟他说。
3: 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担心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下楼找妈，妈一个人在家，我放心不下。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今天我们也从上海特地请来了本帮菜的传承人陈建新老师。陈老师您好。
2: 好，你好。哎，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菜啊，从这个菜谱开始。你看这个菜谱，首先它特别精美啊，然后呢，这个菜谱里头，其实你看我们随手一翻，首先这道菜我特别喜欢吃，就是这个桂花糖藕，真的特别好吃。对，
1: 呀，响油鳝丝，八宝辣酱，这个也是上海的经典菜，本帮菜经典菜，蒸三鲜，哎呀，而且价格都
0: 很美丽啊。
1: 看八宝辣酱，哎，都很便宜，很便宜。还有酱蛋红烧肉，这个也是上海特色，都很棒哎。这些菜呢，都是陈老师您那边的菜。
2: 对，这个都是我店里的菜。对，就是这本菜谱的菜，是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
1: 怎么说这个？

0: 你非凡呢？
1: 哎，你要说到这个问题哈，我要给你讲个小故事，就是说，我们请陈老师拍个短片啊，陈老师一看呢，哎呀，这个小导演，这个小美女很可爱啊，就给他推荐了一道，刚才我们在这个菜谱里头也有响油鳝丝。那么也许郭凯看完这个短片之后，你的答案就来了，来。
2: 上海有着各个地方一个精细的本帮菜，浓油赤酱是阿拉上海的味觉面目。这些味道在舌尖上的味道，只有老底子的上海人才懂。你要问我哪一道本帮菜最特别，我会推荐这道经典的菜品——响油鳝丝。响油鳝丝是一道情怀深重的菜，暖糯滑嫩的口感，很多食客难以忘怀。想要地道的呈现这道菜，从选料上就不能马虎。鳝丝一定要新鲜鲜滑，做简单的处理后将鳝丝切断备用。响油鳝丝是一道简单的家常菜，越是简单的菜越要考验厨师的功力。我做响油鳝丝讲究三透，第一是煸透，热锅冷油，下蒜泥姜末放油爆香，下鳝丝煸炒，第二是烧透，鳝丝肉质细嫩，想要烹出暖糯的口感，就要吸收姜和蒜的味道，加高汤烧煮。第三是翻透，收汁之后加水淀粉调料快速翻炒，让鳝丝充分吸收汤汁。响油鳝丝的秘诀就是响油两次，鳝丝出锅装盆，淋上热油，淋在鳝丝的表面发出美妙的声音，这道响油鳝丝就大功告成。本帮菜是我师父李伯荣教我的手艺，还知道我开了这家店。
3: 这个呢是我拜师的时候我师父给我的，这我们本帮菜的配方，我就按照师父给我的这个配方呢，我一直在做这个传承的。
2: 我做本帮菜就是要坚持传统的味道，不忘师父对我的教诲，传承本帮技艺，发扬山林特色。
0: 刚才那个片子里面说是李伯荣大师亲手写下这个菜谱给陈老师的，我觉得所有就是上海人或者说对本帮菜有情节的人听到李伯荣这三个字哈，那可能真的是热泪盈眶的。李大师真的是本帮菜的可以说是泰斗人物，传奇人物，所以陈老师呢真的是师出名门呐，不一般。
1: 所以陈老师才把这个菜谱看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重啊，有特殊不一样的意义。
4: 是的是的，
0: 他是不轻易收徒的是吗？
4: 是的。一般就是我们老一代的师傅呢，他们基本上是不收徒的。我呢是基于巧合，2003年的时候，我们上海有一个京帮菜的大师帮我推荐，然后我就是拜师的。
1: 其实呢，在这个江湖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叫做呢“天下武功出少林，上海本帮出三林”，说的就是这个三林厨师做的这个上海本帮菜，那是最正宗最地道的。
4: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上海有一句话叫厨师出自于浦东，浦东厨师出自于三林，是有这个说法。
0: 那三林的这个厨师我想问一下，他有没有什么流派啊，或者说是手法上分什么派系吗？
4: 我们浦东的这个三林厨师呢，他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民间的这个宴请，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铲刀帮。这个是因为我们过去三林地区都是农村嘛，农村的都是用这个大灶烧的，然后铲这个铲刀帮呢，它是主要是帮人家烧荤汤

0: 体式的，他是挑着扁担带着餐具去做的，是的。
1: 所以就是用这个工具开始弄。
0: 铲刀帮呢是最早就是出自于我们山林嘛，然后我的师傅的父亲，他就是带领一帮山林的厨师，然后就北上到我们上海滩去就是打拼了，然后就是每年的年末啊，都要回去就是祭扫啊，他们就是几乎在我们上海的十六铺码头和浦东的黄家渡啊码头，全都是山林的厨师包下来的，这个场面比较壮观。
1: 这让我想起好像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也有这样子的，就是操办大家的红白喜事儿，就是基本上是乡村当地人把这个全包了，但是呢一般来说这些菜呢就是一般都叫民间菜，很少就是会做得越来越精细或者说自成一派成为当地的主流的餐饮派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本帮菜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
2: 是，那么既然说到这儿呢，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铲刀帮的代表菜全家福。

0: 本帮菜起源于上海浦东的三林堂，最早的本帮菜就是上海本地的家常菜。三林呢，自古以来出这个名厨的，他们的街辈唱荡上海滩。那个年代炒菜呢，喜欢用铲刀，所以呢，人称铲刀帮。正是有了铲刀帮们的坚持，才最终创造出一个属于上海菜的菜系的本帮菜。如果你有空来三林堂转转，会看到遍地的本帮菜馆。正三鲜呢，可以说是这里的所有本帮菜馆的保留项目，用本帮菜招待珍贵的客人。正三鲜是一道不可少的一道菜。说到正三鲜，它还有一个更独特的名字，叫做全家福。正三鲜顾名思义讲究一个鲜字，名字叫三鲜，但配料原不是三鲜，它是由多种丰素食材搭配而成，包括肉皮、猪蹄、熏鱼、鸡腿肉、笋片、猪肚、蛋卷等九样东西组成。这道菜呢，讲究的是原汁原味，食材的品质一点都不能马虎。每一样的食材都是我自己去市场挑选最新鲜的。
1: 最好的，这珍珠三林堂肉皮。
0: 珍珠三林堂肉皮。正三鲜的关键在于肉皮，一定要用我们三林本地的肉皮，少油，蒸完汤清汁浓，入口柔，又吸饱汤汁，绝对是正三鲜中最精彩的部分。这道菜的做法并不是复杂，首先将整块的肉皮泡发，切成小块，铺在大碗的底部。这下其他的食材依次放在碗里，最后再铺满菜的碗里加入高汤，放入蒸锅蒸熟几分，各种鲜香味道在高温蒸汽的作用下呢，混合浸入铺底的肉皮，肉皮呢弹牙，汤汁清淡，吃上去妙不口言。这样的一盘菜，丰收喜庆，必不可少。吃着阖家欢乐，名副其实的全家福。
2: 这个蒸三鲜真的是好香好丰富的感觉，
3: 丰富的食材、
2: 啊、对，但是这个食材我感觉还是比较普通、嗯、偏家常的，是不是？
4: 是不是起源于民间的宴席？
5: 是是是，这个主要是全家福，一般我们上海过去都是

0: 过年吃的，
1: 嗯，
0: 里边的食材比较丰富，
1: 嗯，
0: 比较接这个地区嘛，
1: 嗯，寓意也挺好的啊，
0: 对对 对，
1: 全家福团团圆圆的，
0: 对的。
2: 我还听说就是上海的话呢，他们一般宴席必须要有的这个老八样嘛，
0: 是是。
2: 我有一个想要今天请教一下，就关于这个老八样哈，我听过很多版本
0: 啊，
2: 就大家对于这个到底老八样怎么叫才是最标准、最经典的老八样，还是有点。这个分众说纷纭的感觉。
0: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上海山林地区的老八样呢，一个是蒸三鲜，
1: 嗯，
0: 然后扣三丝，
1: 嗯，
0: 然后是扣肉，
3: 还有扣鸡、扣蛋卷、红烧扁鱼、咸肉扣笋丝、小葱肉皮。
2: 哎，我听到的跟这个版本差不多，但有时候可能会多个，比如说扣蹄膀啊，有的时候还会有这个肉皮汤，他们也是说普通人就是可能有些家里会把这个作为他们老八样，但是我发现就是不管是哪几个版本哈，有几个是一定有的，就是各种扣
0: 啊。对，
1: 你说到这个本帮菜呢，有人说本帮菜哈有四个字能囊括它的特点，叫做浓油赤酱，这个特点怎么来的？
0: 哦，对，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菜刀帮在上海打拼的时候都是在码头工人去吃的比较多，然后他们出汗喜欢就是油要重一点，
1: 哎，
0: 属于我们上海菜这个颜色这个特点就是浓油赤酱，
1: 比较浓，
0: 浓油赤酱，对，但是上海菜的口味特点一定是入口甜收口咸。
1: 哦，
2: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就是浓油赤酱，看起来浓油赤酱的菜你很容易吃到，但是这个入口甜回味香的这个还真的有点难，包括现在哪怕在上海本地的有些馆子店都吃不到，真的。
1: 那其实很多人就搞不太清楚这个上海菜跟本帮菜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哦，我们上海本帮菜就是土生土长的我们民间的这个农家菜，
1: 哦，
0: 然后上海菜其实我们借鉴了一些江苏的、浙江的，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安徽菜，我们结合他们的菜改良，所以我们现在上海菜应该说是海派的上海菜，
1: 融合菜，
0: 对，融合
1: 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要吃上海本帮菜，是大家伙第一没分清这俩菜的这个根本的区别，
2: 我就当时就糊涂
1: 啊。第二，可能也没找准正宗的馆子，
2: 对。再一个就是大家也疑惑，你知道吗？像我们那时候有时候吃，你说到外地了，到上海来玩了，都想吃点高档的食材，你知道吗？
1: 哎，你说这个全家福，但可能是比较接地气的。那高档食材呢，咱们也有，你比如说这个虾子。大乌参，
2: 哎，这个就听起来不错。
1: 哎，很多人说这个虾子大乌参不得了，需要提前预约，要不然你去了吃不上。我们先来看一看短片。
4: 本人叫李明福，从小跟着父亲学做菜，可以说和本帮菜呢，
5: 这个是
4: 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5: 他也是我们本帮菜的创始人。
4: 现在呢，在上海的我们三林镇开了一家三林本帮馆的菜馆。上海人的餐桌上呢，从来不缺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奇的味道，但是家乡的味道却是他们走遍世界都无法忘怀的。本帮菜呢，以浓油赤酱、醇厚鲜美的为特点，承载着上海人对家的记忆。我家里呢，五代为厨，我的父亲是上海本帮菜泰斗李伯龙。对我来说呢，家的记忆就是父亲教给我的那一道菜，叫虾子大乌参。制作这道菜呢，关键在于大乌参的处理方面。需要将大乌参呢放在火上烤制，外壳的一层皮呢要把它烧碎，然后呢轻轻地刮去它的胶皮，将大乌参呢泡在水里，为了加速整个泡发，需要反复的将这个水呢也把它烧开，整个过程呢也要连续的发2天至4天才能够完成。
5: 发这个大乌参呢，像冬天的话要一天要烧3次，在5天左右就可以发好了。
4: 食材的准备完成就可以开火煮熟了。锅子烧热后，放入葱和生姜，倒入熬制好的高汤，放入大乌参，加调料，烧开后呢，用小火焖烧40分钟，

然后用右手捞出大乌参，把它的面呢往上放在盆子里。虽然步骤并不复杂，但火候你一定要掌控到位。

0: 最地道的虾子大雾凇呢，就这样子完成了。除了做菜，我的另一个爱好就是有空下来呢弹弹琵琶，这也是我父亲教给我的。本帮菜后弹琵琶几乎好像是牛马不相干的，但在我眼里却是相通的。每一次的演奏都要全情的投入，就像烧菜那样，要专注而用心，越有韵味，菜有口味，那股独有的味道是不变的，这也是山林人一辈辈传承下去的家的味道。
1: 哎呀，又是看短片，还是吃不上了。
2: 这会儿预约也吃不上了，
1: 这是真的是心中的一道遗憾。但这个虾子大雾凇真的是在上海可以说是特别的火，是吧？
2: 嗯。其实呢，你看这个鲁迅先生曾经特地去过德兴馆，就是去尝一尝这个虾子大雾凇的味道。你再比如说呢，这个杜月笙啊，他也是常客，就是很多很多的名人就特别爱吃这道菜。
3: 德兴馆，也是我师父的父亲，他是创始人之一嘛，这时候就是很多名人都是冲着这个菜到德兴馆去
4: 慕名而来。
3: 哎，对，但是。这道菜也是我师父他的拿手菜，虾子大雾凇。
1: 所以这道菜它是有传承的，而且是属于原创的一道菜。其实说起这大雾凇哈，第一个它很难处理，第二个呢，其实北边的鲁菜里边他们有葱烧的，但是南派的哈，这本帮里面的虾子大雾凇，虽然我没吃过，但是我问朋友，我说这我吃不到了，也预定不到了，你给我说说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吧？
4: 你吃过的什么味儿啊？
1: 对，什么味儿？因为他说他预定过德兴馆的大雾凇，我还专门问了一下，他说呢。比这个北方的葱烧大雾凇呢，第一它更甜，第二呢就是更软糯。这个甜和软糯是独有的，而且它说有一股浓浓的虾味儿，就是这虾干的味道，这个也是很特别的。
3: 是的，是的，
1: 看来这描述的还是比较准确的。
2: 一定要自己吃一口，
1: 一定要自己吃一口。
2: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这个短片当中呢，也提到了李明福老师，应该算是您的师兄。
3: 是的，是的。
2: 啊，那是真的是本帮菜啊，这个是本帮世家了，现在是。
3: 对。因为我们师父他呢是一家呢是五代传人的，师父的爷爷和师父的父亲，到我师父已经第三代了，所以到我们和我师兄已经第四代了，那么第五代呢就是我师兄他有两个儿子双胞胎，所以他们的手艺也非常高超。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本帮菜的第五代传承人，这兄弟俩有什么绝活？
5: 在民间饮食方面，八宝一般表示食材的丰富，也有喜庆吉祥的意思。在上海颇有人缘的八宝鸭就代表了这样的寓意。这道菜对食材的是比较多的，主要需要准备一只嫩鸭，辅料需要准备糯米、猪肚、大排肉、鸡肉、鸡胗、笋、板栗、白果。做八宝鸭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首先将嫩鸭斩杀，劈开一颗口子，再将整只鸭拆骨处理。

其余配料切丁备用。配料下锅炒制，再将鸭子放入沸水锅中，焯水后捞出，在鸭身上抹上酱油，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除此之外，作为本帮菜主菜之一，红亮的色浓稠汁也是必须。

须的。糯米饭等八宝混合着酱汁，表面晶莹剔透。随后上笼蒸4小时，这样才能让鸭腹内八宝既有着自身的口感，又能与鸭肉的香味相互交融。蒸煮不可太过，蒸到酥烂便是恰到好处。最后浇上勾好的芡汁，这道八宝鸭就算完成了。八宝鸭堪称本帮菜一绝，这道菜的鲜美征服了无数的食客。

中国人对于吃是非常的讲究，追求食材的新鲜是一个方面，技术流则是另一种表现。对刀工的推崇，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种饮食的潮流。本帮菜的代表菜扣三丝就是一道名副其实的刀工菜。扣三丝是上海本帮菜的代表，起源于淮扬菜。扣三丝看起来并不复杂，却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每一样食材都是先片后切，片需薄如纸片，切需丝丝均匀。笋、火腿、猪臀肉三种极鲜的食材切成直径不过一毫米的细丝，每块横劈36刀，竖切72刀，一盆菜1999根，一根不少。每份菜光是切工就花费1个小时，扣三丝的切工就差距在这0.几毫米。切得越细，更能扩大食材与汤汁的接触面，这毫厘之间更是关乎于本帮菜的造诣。完成切丝工作后，拿一只上宽下窄、高约7-8公分、口径8公分、底部专有气孔的扣钟一个，将香菇面朝下放入碗底，把扣钟按面积分成6等份，切到最细的火腿丝、肉丝、笋丝按比例放，火腿丝紧贴中壁放入扣钟内，中间加入笋丝和肉丝混合压实，加入调料，用旺火蒸10分钟。

0: 最后取下，翻扣在汤碗中，三种味型同时释放，融为一体，美味与形色兼顾。有人曾说，扣三丝的作用拔高了整个本帮菜的江湖地位，使之成为一个菜系，选料讲究，刀工精细，整齐精致，是扣三丝最大的特点。汤汁澄清，口味鲜美，让人唇齿留香，过目难忘。
1: 这扣三丝真的是了不得，怪不得人家说这是上海本帮菜厨师的考试菜。
0: 嗯，
1: 就是你要是这道菜能够做得好的话，就能在考试里面拿高分。你看这工艺哈，要1999根，这是真的有人数过这个数吗？也太厉害了，
2: 最见刀工的啊。
3: 是的，
1: 对。而且我特别疑惑的是，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就按道理来说的话呢，一般我们这个菜如果是从乡间宴席里边出来的，它应该这个刀工是没有那么精细的。
0: 嗯，
1: 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么精细？
4: 对，原来呢，我们就民间的，它的这个扣三丝呢，相对刀工比较粗糙一点，它是扣在这个小碗里，

0: 宴请当中，它的意义就是招财进宝。然后经过我的师傅呢，他把它改良，就用这个用茶盅啊，用一个小的模具以后做了比较精细，刀工呢它就是特别的特别的精细。
1: 我看到了刚刚那个菜谱里边有，
2: 是是是，
1: 对，它做的是高中的，像一个钟这样子，跟原来这种铺开来的就不一样了，确实。
0: 它的绳是可以穿过针线的，
2: 特别针线的，
0: 对对对，特别细。
3: 其实这就是咱们这个本帮菜的传承与创新。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菜谱，这个菜谱呢，之所以对陈老师特别特别的重要，也意义非凡。除了这个里头的很多的菜，师傅亲手写的，还有就是这几个字儿，包括咱们打开“名厨本帮馆”，这是您的店名儿。啊，这边还有赠给您的十二个字儿。
0: 对对对，两句话，十二个字。传承本帮技艺，发扬上林特色，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老的、传统的上海菜，要认真的把它传承下去。我们有这个责任，更有这个担当吧。把这个上海菜再把它传承下去，因为师傅已经有了他的孙子，他们就在做了。那么我店里还有几个徒弟，跟了我十多年了，他们也在很认真的在做这个传统的上海菜。
3: 是啊，您看，传承本帮技艺，发扬三林特色。其实我们看起来是简简单单的十二个字儿，但是呢，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个灶台旁，我们需要去不断的身体力行，去创新，去融合，去发展，才能真正使我们璀璨优秀的传统美食文化不断的焕发新的生机。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命运从此错位，
5: 亲爹不要的，
6: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5: 费家也不要的，
7: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5: 啥样俺都留。
4: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9: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4: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0: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9: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4: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
8: 一》招买
4: 跌宕上演。

0: 给救了，
1: 快快快，
0: 快走！
2: 陈丹，
1: 雷电，没炮弹了，
2: 老陈，拿炮弹呀！哎。

0: 老陈，老陈，老陈，你没事吧？
1: 老陈，
0: 老陈不行了。

0: 这面红旗就是我们军人的信仰，牲口啊，岂不能免？
1: 血战到底！

0: 你的笔，还有它，划过我们一家三口，差点丢。
1: 他这确实是宝贝啊，赶紧收好了，走了，定坑洞了，
2: 所有人，快点，定坑洞！

0: 连长，
1: 我现在是你二哥，不过就这一会儿啊。对，
2: 二哥，
1: 别惹，我是你二哥，但也不管你哭鼻子的事。
2: 我没有。
1: 那你想什么？
2: 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了。但是如果没有这场仗，班长、艾福哥还有大壮哥、老柴，他们就都不用死了，咱哥俩还能在家陪陪爹娘。这帮美国佬怎么想，非要打仗？
1: 其实我也会这么想。但是站着不会因为我们这么想就结束。这一路走过来怕我啊？
2: 不怕。
1: 嘴硬。你不怕？我怕。你小子从小就只听白里的话，从来就不听我的。其实这一路走过来，我是真怕你死在战场上，结果我还活着，我怎么去跟白里和爹娘交代啊？到时候想见你了，想给你上柱香，都不知道你埋哪儿了。行了，其实你小子比我刚当兵的时候有种。
2: 你肯定比我强，二哥。
1: 拿，拿。我尝了，苦的，但也有点甜。
2: 什么呀？这是。

0: 不知道，一个美国兵临死之前给我的。二哥，你说我现在是一名合格的战士吗？半个。所以啊，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
1: 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连长。我还是想申请加入战斗排。我已经打了几仗了，我要为班长他们报仇。

0: 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
1: 美国鬼子的飞机一会儿又飞回来了。我去看看连长。
2: 真香，俺家那口烩面、胡辣汤、饺子、包子。哎，老钱，恁家那边有啥好吃的没有？
3: 我们卧室油泼面。我跟你说，
4: 哎，你俩有没有眼力劲儿啊？这啥时候又是烩面又是胡辣汤的，正饿着呢。
2: 俺只要想着这口吃的，浑身都是劲儿。哎，排长，
5: 啊，
2: 您的肩膀头子没事儿吧？
5: 哎，老毛病了。以前啊，一阴天下雨就不得劲儿。后来开发前，在叶大馆也都捏好了，到这边天一冷就又完犊子了。
2: 要我说，他还是想着宁静姐。
5: 净扯那没用的，咱们出来是代表祖国执行作战任务的，别天天除了吃的就儿女情长，什么破玩意儿。
2: 装装装。
5: 对，
6: 解放
7: 哟，李先生您来了。
6: 解放
7: 给您留着位置，里边请，里边请。
6: 来，大家跟着我念三遍。解放妇女新中国，
8: 解放妇女新中国，
6: 解放妇女新中国，
9: 解放妇女新中国，
6: 解放
9: 有人没有啊？
6: 新中国，
10: 同志，你有什么事吗？
11: 同志，掌柜的在。
10: 掌柜的不在，掌柜的是我爹，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来，坐下吧。来，伸手。
11: 啊。
10: 号脉呀、
11: 啊！
10: 看一下舌头。行，你是哪儿不舒服
11: 啊？就是阴天下雨，脖子不得劲儿，然后带着这个肩膀啊、胳膊一块儿疼。听说镇上这个邢大夫看得好，说找他来治治。
10: 没事儿。我帮你看一下，
11: 啊，不用不用了，等我过两天再来，等邢大夫带我的。
10: 小邢大夫也一样。
11: 这是你个女同志。
10: 女同志怎么了？
11: 你同志不方便啊。
10: 我跟你说，
11: 我下次再来。
10: 你这肩膀还挺严重的，你要再不砍，可就抬不起来了。
11: 哎呀！
12: 我们从这边开始，
6: 解放妇女新中国，
12: 先生。我羊水了！
11: 娘娘，我改天再来，给邢大夫带回去。
10: 怎么了，李总？
12: 我生了！
10: 我来了，快来！来，你们没事都到外边，别进来啊！哎，没事了，出去，快出去！你去烧壶热水吧。
12: 好，
10: 你去给他拿个毛巾。来，
11: 我
10: 你愣着干啥？赶紧出去！你拿。

0: 翅膀硬了吧？还想离家出走？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你还真走了你。掌柜啊，你是咱萧家的独苗，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给我发誓，在家务农，永不从容。说呀，
1: 少爷，快说呀！
2: 投笔从戎，永不务农。
0: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投笔从戎，永不务农。
4: 爹，
0: 你从小到大就顽劣得很，村里村外没少给我惹是生非，我愧对祖宗啊！本来想让您去读书，磨磨你的性子，可是你都学到了什么呀？
2: 爹，您总想着咱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但您好好想想，
1: 现在危难当头，咱老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0: 咱国家那么大，还用得着你去救？
2: 如果每个人都像您这么想，这国家就真亡了。
0: 来源，
5: 哎，
0: 从今天起你改姓萧，往后这萧家的产业都归你。
1: 老爷，
0: 你滚。
2: 爹，我谢谢您成全我，您老好好保重身体，儿子走了。
5: 哎，少爷，
6: 根筋呐，牵不牛孙扭不过来啊！我呀，我追他去，我陪他一块儿去。姐俩人怎么也比一个人强啊！他那个心劲儿过了我再给他哄回来。啊，老爷，命了好好的啊！我
0: 回来。带着陆婶儿。
6: 亏多了，用不了啊！
0: 拿着。
2: 来源，我是他老人家救了我一命。

0: 娘，儿子回来了。你回来了。我爹这是怎么了？你爹他不学好，跟人家去赌棋，把咱家产都输光了。您别着急啊，现在是身外之物，身体要紧。长贵回来了。爹，爹没事。咱们萧家一直以来，忠厚传家，本本分分做人。 没想到，却会在我的手里。这盖旗，你留下，已经是萧家后人，让他们世世代代永不碰壁，永不战斗。爹，爹，爹！
1: 真的很像，
2: 谁说不是呢？王爷的人多好。

0: 也今儿给你姐气字儿的时候，一下子看明白了，你妈给你个讲啊，啊，老爷对你爷那个心思，不明说呀，说嘛，啊，多厚了，可惜了。
1: 旗子红旗别管了，
2: 先保证行政力量走。

0: 这帮美国佬一到白天是真不闲着呀，大哥，给你看个好东西啊！哎，我特地厚着脸皮问团长那儿要来的。
1: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那个。
0: 他们哪一看就知道，我说这团长怎么这次这么大方呢？就两根，原来还是只铁公鸡。有火没有？有火没有？走，慢点。走，谢连长。
1: 雷电。

0: 哎，小屁孩毛都没长齐呢，给他抽什么呀？这玩意儿有什么好抽的？
1: 刚入连队那会儿，说实话，瞧不上你这。那次干啥啥不中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你不死俺保住。中。这样，等这场仗打完，俺带你回去，到俺老家吃最正宗的烩面和胡辣汤。中不中？
2: 走，
1: 那在这之前，先填饱肚子。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

0: 阿生，
1: 哎，
0: 来，
1: 来，
0: 喝点粥。
1: 我自己来吧。小秋，这段时间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我，辛苦了。
0: 不辛苦，小心烫啊。

0: 妮妮啊，在画什么呢？给爸爸看看好不好？妮妮，让爸爸看一眼好不好？
1: 不让看，不让看，你快把眼睛闭上。
0: 就看一眼。
1: 不行。
0: 好吧，好吧，闭上啊，闭上。
1: 你偷看，
0: 就看一眼，
1: 不行，
2: 哎呀，你说让你闭上就闭上了呀。
0: 啊，闭上，闭上。
1: 妈妈不让爸爸看。
3: 那这样，妈妈把爸爸的眼睛捂起来，好吧？
1: 好。
0: 哎，好了，闭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妮妮可以踏踏实实的画了啊，爸爸看不见了。

0: 找啥事儿？你别冲我这样笑啊！你冲我笑，就没啥好事儿。说吧，啥事儿啊？这回真是好事儿。 特意给你留了一块，吃吧吃吧。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吃吧吃吧。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这炮排没事儿。这最近啊，减员有点严重，老柴也牺牲了，但是我这人手还够使。这万里。
1: 小子聪明，学啥会啥，现在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我没事儿啊。嘿，哼，要不说你这老东西贼呢？哎呀，这真是我想说啥你都知道，还没张嘴呢就要你给我堵住了。
0: 不知道，你要干啥？啊？

0: 得了。可不是我想要万里这小子往前排走的啊，他已经给我申请了两三次了。
1: 那你应该批评他呀，他是属于越级呀，应该直接找我呀。
0: 我为什么要批评他呀？
2: 不是，
0: 李爹，
2: 这些战士
0: 啊，都是咱们的亲兄弟，人家都能往前冲，那万里怎么就能搞特殊啊？

0: 真想清楚了，让自己的亲兄弟在前面杀。
1: 说实话啊，我之前是怕，但我现在想通了，这小崽子原来犯了那么多错误，不就是因为自己往前冲吗？那就让他冲啊！
2: 如果真有子弹朝他打过来，
1: 我这当哥的在前面给他挡了。
0: 你少放屁，你也不能出事儿。咱们七连牺牲的战士太多了，哎，你想过吗？这次你能带几个战士回去？你是连长，我听你的。

找一下。你别播。

0: 晴，你刚才啊，
1: 别笑了，我要去支援梁山他们。
0: 你别在这儿胡闹，你胳膊还没好呢，你咋去？ 你再歇歇呗，行啊。你这还受伤着呢，你去干啥？你不要去，你还傻子，你过去送死，不行，不行。你这腿大不了，
2: 老曹，老曹。

但是里面无人。今天不论是孝贵还是阎王，都不像从个兽上抢人啊！

0: 中弹了，
1: 打哪儿了？
0: 打脑袋上了。
1: 我看看。
0: 会悬了。哎呀老娘保佑啊，
2: 老娘保佑啊。哎呀
1: 要是再冒头啊，你娘也保不了你。
3: 还有一名机师，
1: 咋办？半山，
3: 就是让你小子闲不住。
1: 陈明，听我的枪声，你只有一次机会，干掉他！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

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

0: 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车，快点！

是老柴，有命

邓哥，晚上过来，可重啊！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连长，通缉完了，一天一夜牺牲了16名同志，重伤7个，轻伤无几。
1: 走了的这些兄弟就不用再挨冻受饿了，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了再好好告慰他们吧。

0: 你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1: 他要送牺牲的那些战士最后一程。
2: 我和他无事吧。
0: 你大哥百里，二哥千里，把七连的兵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你说他有事儿吗？

老兄，青儿。

兵冒头。

0: 哥，你一条你要全灭虫，
1: 别抬头，有狙击手。

0: 天快亮了，再不攻上去，我们就成案板上的肉了。
1: 这没过来，你是在用照明弹啊？
0: 班长，我去做鱼饵，你稍等，我先走了。你别想跟我回来！

无法，倘若你也认为我是他。

1: 快点打扫战场，美国佬很快就会反扑的。秦连长，指导员，青燕啊，你要看见咱们这个劳连仗，你这跟他说，你说咱祁连的战士们，你操心了，都够争气的了。 没给咱祁连闲眼子，这个长大的不寒碜呐！啊，
2: 青燕，好好休息，后面的任务我们去完成。

0: 足够了啊！走。齐连长，团部最新命令：你们七连现在离水坝桥最近，团长命令你们。 在24小时内炸掉死营连以南的水坝桥，从根源上彻底切断各线美军往海岸线撤退的后路，为阻击敌人的兄弟部队争取时间。59师，谭子维的三连呢？我志愿军先派去炸水坝桥的连队，也就是我们一连，在12月1日全牺牲了。我听其他通讯员说，最后一次去炸桥的三连。
1: 应该也都牺牲了，什么？范连长牺牲？看来这谭子维欠咱们连队的酒，咱们是喝不上了。桥体呢？炸到什么程度？
0: 美国人的修桥速度太夸张了，桥体。
1: 几乎没太大损坏。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缺少炸药，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关键。按照这个地图的比例，四英岭到水坝桥至少要30公里。如果咱们海岸之前走山路的话，这时间肯定会耽误了。最快的方法。 就是走山下的公路，
2: 连长，不能走公路，这白天走公路太危险。

0: 危险，说不定从哪儿都冒出一股敌人来。
1: 但是任务急啊，谁能走一步看一步吧。秦连长，你们连的阻击任务打得太惨烈了，我担心。
0: 这个不用担心，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完成阻击任务。
1: 团主力部队快来了。 他们可以暂时拖住后方美军陆战一师的主力，但是炸桥任务不能拖了。团长意思也是，如果在死营岭最终无法阻断敌人，那么就必须要炸掉水坝桥。
0: 连长，你看看，咱们连就还剩这些人了。
2: 连长之道员，我们三排留下，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大哥，好兄弟，你们都是我祁连的好兄弟。大哥，缴获的物资还有重武器，你们先挑，带着你的人，一定要阻止下南撤的敌人。但是记住，一定要保存有生力量，一定让自己活下来。 中尉部队来了，立刻南下。我跟指导员在那边等着你们。

0: 咱们那啥，等你完成任务，回来还得帮我写两封信，书上我都想好了。
1: 张，你小子呀，就这么好，这比你一看就是个好姑娘。要不是让你小子给提前了呀。我肯定跟他发展一下革命比。
0: 你可拉倒吧！之前来找你的姑娘，人家等着你回去呢。
1: 哎呀，就别扯淡了，玲玲。得好好活着，别辜负了人家玲玲。
2: 李老爷。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3: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寄回去。
4: 谢师大爷。
3: 记住连长的话，尽一切可能保存住有生力量，我们等你回来。我跟连长给你请功啊。
0: 明白。
2: 保重啊，连长。指导员，你跟同志们也保重，我们活着见，
3: 活着见，
1: 活着见，活着见。准备出发吧，
2: 连长。
5: 您那哈德门的烟能不能？
6: 就数你小子烟瘾大，还想着呢。
2: 啊，哎，早点戒了吧，
1: 谢连长。

我是三营七连第201名战士三排排长李大刚，再次向连长和指导员敬礼，请你们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咱们检查一下装备。枪，上刺刀。天只要一黑，咱们就重回阵地。
1: 是。
0: 同志们，
2: 怕不怕？
1: 不怕。
2: 好，
3: 我们都不怕。连营长和指导员说过了，只要这一场仗打赢了，就给我们请功。
4: 等咱立了功，回家娶个好媳妇儿。
2: 算命先生跟我说过，我可以活到80岁，但是我不相信他这些鬼话。这一战注定是一个死战。
5: 排长，美国鬼子又爬上高地了。
0: 同志们，我们可能等不起主力部队了。
4: 排长，下令吧，我们必须给连长他们争取时间。
6: 对呀，排长，我们死了不要紧，

0: 任务必须得完成啊！
1: 排长，
2: 下令吧！
3: 下令吧！
4: 下令吧！下令吧！
0: 好，我现在就下命令。
5: 所有人听好了，继续坚守高地，把这帮美国鬼子给我赶回去！
6: 是是是，
5: 出发！

人！

0: 班长在，我认错了，下辈子我还想当您的兵。
1: 你快回来！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怎么不吃？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

0: 紧的。
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0: 不要紧的，
1: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将息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小燕子，排长，下辈子见。

0: 你不困呢？我不睡会儿了。
1: 睡不着，你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青影。

0: 裴章，没事吧？你说梦，哎呀，你看你那好老躺的，真埋汰。你说梦着吃啥好吃的？刚梦见俺娘给俺煎的野菜饼子。
1: 十几个，还是没吃够。那你再睡一会儿，梦里再多吃俩。中。那啥，等回去，咱这仗打完了，回去我让宁宁。 学学做野菜饼，啊，嗯，你过来吃。炫耀嘞，嗯，有女人了不起哦。你镇上扫盲班里有不少没对象的女青年，我让我们家宁宁扫听扫听，看谁合适，给你介绍。
0: 走，排长，说住了，听你的。
1: 闷葫芦，回去我也给他介绍。

0: 走进来。排长，你不用管我，我有。你不能说我吧？
1: 行，也抱着你。天佑哥，
2: 嗯，
1: 你不是也没家吗？完事儿了，你和雷爹一块儿和我哥回我们家。
3: 我可不去啊！

0: 对呀、啊，雷爹，大家伙都想着这事儿呢。这样，这仗打完了，怎么着，也得给雷爹说门亲事，是吧？老一个人单着，这不是回事儿。
1: 雷爹，别听指导官他们瞎胡得了，他们净忽悠你。
2: 没听，
1: 我这儿倒有个合适的，宁宁她有个小姨，不是没比她大几岁，长得跟你一模一样，我说脸型也这么老长。
3: 臭小子，臭小子不学好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不学好是不是？
2: 为了你好吗？
3: 什么脸型一样？哎，我跟你说啊，我早想好了，打完仗，我就一个人，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让你们谁都找不着我。我一人挺好，
4: 我大小也是个七连的连长，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抛弃了我们七连，
5: 不想我们呀？
3: 打完仗，我还听你的，啊？想你，我是眼不见心不烦。哎呀，我不瞒你说呀，这些年啊，我只要一闭上眼，我就能想起来咱们牺牲的那些同志们。哎呀，不过看着你们啊，这一个个的啊，刚进七连的时候都是新兵娃子，对吧？后来都成老兵了啊，都长能耐了，而且这能耐都比我强，我这心里边高兴啊，真的。
4: 雷爹，这七连啊还是你最有能耐，我们跟你比差远了。
3: 哼，你别夸我，再夸我啊，打完仗我也躲了你，我就一个人，一人挺好。
0: 说你这一个人有什么可好的啊？等打完仗，这上海呀、太湖啊，反正高低你挑一个啊。

0: 雷爹醒醒，有情况。
1: 这没多少人呢，要不咱们整点装备啥的干吧？
2: 不行，都耐着点性子啊！所有人，等靠近点再动手。
3: Hey, stop, man, stop!
2: 老梅，看美国佬这状态，把咱们当自己人了吧？
0: 没那么简单吧？
2: 老梅，加速，冲过去！

队长，上方不能用。

0: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呢你。
1: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这是胡辣汤和最美的。
2: 大刚入连队那会儿，
1: 我是吧，
2: 瞧不上你这。那次干啥啥不懂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

0: 赔上了，你吃啥呀？
1: 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我不管。
0: 你就别拍我。你俩结婚有啥好吃的没有？
2: 吃，吃，一天净知道吃。你上辈子饿死的啊？
3: 哪？你听说那边有那啥，猪肉酸菜饺子还是啥？
0: 好吃，
2: 反正是好吃。
4: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5: 您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

0: 姓。
1: 站长，这车的轮胎被打爆了一个，速度提不起来，
2: 还能再坚持一会儿吗？这已经到悬崖的公路了，应该就快到了。
1: 好，
3: 强林啊，你别忘了，你在那闷罐车里说的话，带咱七连的战士回家。
2: 飞爹，这次我得食言了。啊？
1: 这些战士们，我可能带不回去。
2: 你是不是也怪我这连长当得不好？
3: 他们可能已经回去了。我估计现在都到家门口。
2: 你怎么了？这些话可不像你说的。
1: 就是雷爹，你脑子不会被炸坏了吧？怎么突然想说这些啊？
3: 好好开你的车，开稳点，别晃荡，难受。
1: 是，这不是轱辘被炸坏了。
3: 没事儿，你看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想起来你刚到咱连队那时候，这整天上蹿下跳的，跟个猴子似的，现在好久是没跳了。千里，你呢是咱七连的根，得活下去，得回家。多年仗，走了那么些战友。哎，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些战友都没走，就在咱身边，这整天呢，跟咱一块儿吃饭、睡觉，说话、打仗，都活着呢，啊，而且活的都挺好。
2: 会有，
3: 多吗？
2: 不多。
3: 你雷爹我挺多的。
2: 雷爹，
4: 我懂你。
2: 这些年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咱七连的第十七名战士，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3: 好好的一个炮排呀，就这么没了。我对不起他们。
1: 雷爹，别这么说了。等咱们任务完成了，再把炮排的队伍重新拉起来。
3: 其实啊，我曾经是有个家的。
2: 那你家在哪儿啊？
3: 别着急啊，现在还有点扎手，我给你削得远一点。
5: 虎子，别老缠着你雷叔，他那伤还没好利索呢，啊，让他歇会儿。
6: 不，雷叔答应要给我做手枪的。
3: 你小子轻点，快给我累死了啊！
5: 听见没有？让你轻点儿。
3: 哎呀，没事，我跟他闹着玩呢。哎，差不多了，这不扎手了，试试。
7: 好看吗？
8: 真好看。去吧，出去玩去。哎，
5: 这孩子平日里让我惯的有点没样了。
3: 没事儿，这虎子呀喜欢我，我也喜欢虎子。
5: 大国哥，真是谢谢你啊！自打虎子爹走以后，我一个女人带娃。

0: 连地主都不租给我弟，幸亏有你做保，要不然我们孤儿寡母得饿死去。哎，
1: 等打跑了鬼子呀，咱穷苦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了。
0: 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啊，一定会给老百姓撑腰的。你说的我听不懂，我就想着怎么能把虎子好好养大就行。
2: 郭哥，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东西吗？我是觉得你好看，小花。
0: 我打完了仗，我就回来找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两个人，我就和你一起把虎子抚养长大。大国哥，你以后别再瞎说了。
2: 我是一个寡妇，这村里村外的，你会让人嚼舌根子的。我雷大国行得端，坐得正，我不怕别人说啥。小花，我知道你是好人。 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恩人。如果你不嫌弃我，你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
0: 大国哥，你不嫌弃我就好。
3: 小花，小花，小花，我找着队伍了，小花，小花，小花，小花，虎子。 虎子，小花儿。

0: 这边太大了，这儿不行啊！
1: 老魏，在前面停车，所有人准备下车。
2: 小子，我把飞机引开，气垫交给你了。
3: 雷电。

0: 跟你说啊，啊，这没有这么棒的，正规点，懂吗？啊，到时候出来有人说你。
1: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了，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2: 什么？天天这穿针引线的，这不是娘干的事儿吗？那怎么着？以后不叫你陪爹，叫你陪娘是吧？娘。
0: 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3: 没我老了，是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这么着。
1: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0: 咱祁连死的人够多的，谁都不许死。
1: 你呢，是咱祁连的根，得活下去，得回家。

0: 哥，我心口疼。
1: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疼吗？我比你还疼。雷公，七连第十七名战士，他是咱们七连的爹，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咱们能够回家。不能让雷爹白白牺牲。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

0: 功夫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1: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五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而长白山人参更是人参中的上品。这里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肥沃土壤，让人参根茎饱满，营养醇厚。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厂到今年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人参作为这道酱料的另一大亮点，其采集和加工同样不容小觑。采摘时应选择生长健壮、色泽鲜亮、无病虫害的人参，并在采摘后立即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后的人参需经过精细的研磨，将其转化为细腻的粉末，以便更好地融入牛肉酱中，发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香气。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地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地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需灌装阶段了。
0: 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

0: 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11种天然植物香料，其中特别添加了药食同源的长白山人参，富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干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肉粒过瘾。
2: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馍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1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采用的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倪总厨只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从根上讲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所以我们依照食疗养生的理念，又特别添加了被称之为百草之王的长白山人参。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今天我们通过媒体做这样的活动，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2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我们做了将近40年，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

0: 枪射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签购吧。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1: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雷爹走了，大伙儿心里都不好受。我明白，你是好样的，这一路下来，你长大了。死了这么多人，我还长不大吗？
1: 再加把劲儿，跟上。

0: 应该是咱们一连和三连的战友们。啥？这帮王八犊子！看来前两次炸桥，让这帮美国佬学精了。
1: 老肖，到！连长，带一组人，先去摸摸桥内的情况。一定要把美军轮流换岗的时间记下来。记住，注意隐蔽，千万别打草惊蛇。
2: 放心吧，连长，我放心眼。
1: 带上一组人，咱们走。
3: 警戒一下，让其他战士们原地休息。啊，连哥，王连，是。连长，之前两次炸桥，敌人一定有所警惕，一定会严防死守，说不准设了个套让我们往里钻。而我们这边的实际情况，你看看。
0: 就这些人，咱们缺兵少粮，援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一旦打起来，必须速战速决，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
3: 老梅，哪有不难打的仗啊？
0: 咱们七连什么时候打过容易的？越难打的仗，说明越必须得打。
3: 嗯。
0: 咱们现在还剩什么重火连？
3: 来的时候我统计了，5个爆破筒，4个炸药包，2挺轻机枪。如果再有可能的情况下，再多搞点炸药。我建议，选择一个机枪组，正面面对敌人的火力，还有一个爆破组，侧面渗透。一旦上桥，我们沿着两次爆破的缺口，继续爆破，成功的几率有可能会大一些。
0: 那美国佬修桥的时间比咱们炸的还快呢，已经炸了2次了。你看看现在。 那桥面上还能通车呢。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七连就剩这些战士了，怎么能顺利的摸到桥面？
3: 虎口拔牙。

0: 这鸡蛋能打下来呀、啊？这煤锅烙也是含糊。他们现在呀、啊，也是前爬狼后爬虎，躲被窝里的爬老鼠啊。
1: 哼，含糊是含糊，但是你看看下面那些家伙，少说也是一个加强连的编制。
0: 可不嘛，
1: 他奶奶的！哎，你们几个在这守着。老方，咱俩下去看看。
0: 哎，你连长不说了，别打草惊蛇呀。咱别推猫似的我。
1: 你看你这个样儿的，咋了？你怕了？孬种！
0: 你说什么话？你妈娘我都不闹你，谁是孬种啊？
1: 你看看把你厉害的你，走啊！

0: 我不饿，
1: 来一罐，咱们连就剩两罐这罐子了，你大春哥留下的。
2: 大春到了也没吃饱就走了，

0: 真不饿，是啊，你大侄哥到了也没舍得吃，他就是当面之前啊，饿怕了，后来就老喜欢藏吃的，咱们连都找不着吃的了，在他身上也能翻出存货，因为这个事儿，我削他多少回，现在想想。
1: 任明哥，你说大春和雷爹他们见着了吗？能见着。来一块。
2: 不饿。
1: 啥玩意儿？
2: 不饿。
1: 咱们全连我问了一圈，就没一个饿的。不是，我。 我真服了你们，你们这嘴比胃还硬啊！那么长时间没吃东西能不饿？赶紧的，服从命令，吃一块。

0: 人民哥，那个宁宁是你相好吗？
1: 啊，
0: 那你俩成亲了没？
1: 之前打算过，但我这一想，咱是吧，万一别耽误人家那啥，你不也有个相好的吗？等到仗打完了，我们一块儿喝你喜酒去啊。咋还不吱声了呢？
2: 吴欢迎啊，
0: 欢迎。我希望咱们打完仗天天在一块儿，我到时候偷我爹的土烧给你喝。
2: 吹吧你，你爹不把你吊起来揍。
0: 平哥，指导员说你是主动加入咱们七连的，为啥呀？
2: 为啥？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就属咱七连能打，你平和哥到咱们七连，人家是主动要求进步，是不是？等打完仗回去，我把那个扫盲班的女同学也介绍给你认识。
3: 不用，打了这么多年仗啊，越来越觉得一个人挺好，无牵无挂的，有你们这帮战友足够了。

0: 终于舍得戴了，哎，我怕戴不戴就没机会戴了。
1: 说什么呢？

0: 哥，
1: 累不累？
0: 车上眯了会儿。哥，
1: 嗯，
0: 我梦见大哥了。他说让我好好在家待着，好好孝敬爹娘。
1: 那看来大哥真是生我气了，怪我没听他的话，给你托梦告状呢。
0: 我想咱爹娘了，跑出来这么久，他们肯定担心坏了，娘身体都不行了，我们都不在家，只能靠爹一个人照顾他。抓药的铺子可远了，来回得走好半天。
1: 我跟百里当年杀了村里勾结日本人的汉奸，偷跑出去了10年。我们不在家的日子，苦了你和爹娘了。
0: 哥，
1: 嗯，
0: 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吗？
2: 能，打个胜仗，咱们都能回去。
1: 等回去了，咱们给爹娘盖房子，盖砖的，好好孝顺他们。要不要再帮你张罗张罗捐资的事儿？啊？
3: 哥，咱祁连这么多战友，都回不去了。

0: 什么？春生，春生，是我，祁连长吴千里。连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是有什么新的指示吗？还是说团部主力要来支援我们一起炸桥？咱的主力部队还在追击敌军，团长派我来确定你们是否到达了任务地点，结果。 我扳倒遇到了美军，团长说，一定要把陆战一世的后路给断了。祁连长，那孩子2岁了，是我从他妈肚子里活生生给拽出来的，我这样也回不去家了。 我呢，交给你们，不能让咱祁连的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祁连长，
1: 春生，春生，春生。

0: 川生说这马就跟他孩子一样，是他亲手接生的，已经两岁了，以后不能跟着他执行任务了，就留给咱七连，
1: 说不能让战士们
0: 饿着肚子执行任务。你们都怎么想的？
2: 连长，这马要一直叫，咱就都暴露了。
0: 那放了他。
1: 连长，战士们有一阵没吃过饱的了。
3: 可他是我们的战马，跟我们一样都是战士。
0: 可咱们也有现实的问题，也需要解决啊。这样吧，大家举手表决。
3: 我放弃投票。
0: 其实我个人啊，同意平和的说法，但是我代表不了大家，确实不能
1: 让战士们
0: 都饿着肚子来执行任务，所以举手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
4: 一会儿赶紧跑啊，冲着鸭绿江的方向跑，跑过去就回家了啊！
5: 快跑，快跑，快，快跑！
6: 万里，万里，臭小子，我那表决还没结束呢，谁让你给我放了？
4: 我怕你们真把他给吃了。
0: 走。

0: 妮妮，爸爸就要回家了，就要回家了。哟，哎，呵，我们这大指导员在这儿一个人偷偷抹眼泪呢。
1: 你吓我一跳！哎，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哭了？我这眼睛里进沙子了，知道吧？沙子。
0: 这，你看这，
2: 白色的。
0: 哎呀，别，全是沙子，全是沙子。哎，哎，
1: 老梅，
0: 嗯，一会儿该行动了。咱这七连，一共还有17个人，这连长、指导员，真当成光杆司令了。
3: 嗯，
0: 我是心疼咱们同志们，这场仗打得太艰苦，天寒地冻。 吃不饱，穿不暖，就一个个的都埋在这儿，家也回不去。
1: 做准备吧。
0: 嗯。

0: 少爷，我跟你出来大姐有点脏啊，就操心这个脏啊，大的就忒干过了。
1: 嗨，老天爷心里都记着呢啊。咱们这代人把仗都打完了，咱们后辈就不用再受这份苦了啊。
0: 等这仗打完了，我妈都不像啊，能吃上个热乎乎的饭，睡上个热乎乎的炕，我才忒知足了。
1: 你看你这点出息啊，这你就知足了？我告诉你啊，等这仗打完了，咱们回去，咱还得娶个热热乎乎的媳妇儿，再生一堆热热乎乎的娃，那日子才美呢。
0: 是啊，以后啊，咱们的日子天不天啊，都是热热乎乎的呀。
1: 哎，对喽。
2: 坏了坏了，美国佬在拿铁皮给桥面打补丁呢。
0: 好嘛，那铁皮给桥打补丁，那就都有打头针给钉开呀。
1: 对应的打头针我是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咱们这仗难打。

0: 哎，真是活见鬼了啊！你在这守着，我过去看一下。
1: 哎，你干嘛去？
2: 你哪儿去啊，连长？这老肖他们去多久了？快半个钟头了，怎么连个报信的人都没回来？会不会被发现了？
3: 枪没响，再等等吧。
2: 再等10分钟，再没回来，我们就过去。

0: 哎，看清楚，我是自己人。你是那个乔陵专家冯先锋先生，我是七连的，
1: 三连的同志们呢？
0: 什么？

0: 连长，集训军到后半夜，可算是到了。一连炸桥的同志们都牺牲了，太惨了。牺牲了一个连队的兵力，才炸下来的缺口，结果那帮美国鬼子只用了不到两天就给修好了。
1: 我听说他们一个连配备的棉衣连两个排都不到，天气又这么冷，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
2: 要不这帮狗日的美国佬，咋可能战胜咱们的队伍？
1: 美国佬虽然可恨，但他们的武器装备比咱们可好太多了。冯先生，哎，
3: 冯先生，
1: 梁子，不管怎么说，咱们的任务是炸桥，通知下去，原地警戒，半个小时后行动。
3: 是。 传令下去，原地警戒。
1: 哎，冯先生，不能点火。

0: 这就是你们要炸的那桥，当地人叫慈奈桥。准确来讲，这根本就不是个桥，这是个水坝。当年日本人在长津湖水库边上修建了这样一个悬空的通车道。之前炸桥的同志在水坝桥北外侧炸了一个缺口，以美国人的能力很快就会修补缺口继续通车。整个桥体的质地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坚固程度不亚于一个巨型碉堡。
1: 哎，大专家，你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咱自己威风吗？俺们请你来不是让你说这话的。
2: 听先生说。冯先生，那我们站哪儿？
0: 离得太远了，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大体结构能够确认是简直桥梁结构。这根墩子是支撑整个桥体最中心最关键的支撑点，只有在这个地方埋置相当体量的炸药，才可以使桥体坍塌。
2: 冯先生，可这桥的倾斜角度从下往上不现实，从上往下目标又太大，我们怎么才能到这个桥墩呢？
0: 你看水坝桥中间有一个水坝房，一般来讲在水坝房后身会有一个检修梯直通这个桥墩，关键是看你们能不能打进去。
2: 那炸药当量呢？多少炸药才够？
0: 不知道。
1: 越多越好。
3: 一连的同志
1: 已经炸出一个缺口了，咱们就应该沿着这个缺口继续炸。
0: 不行，不能炸这个缺口，要炸这个桥墩才能让桥体坍塌。
2: 梁子，听冯先生的，炸这个桥墩。

0: 我怀上了，我不会再离开你，我会和你一起看着这个孩子出生。君子于义不知其妻，何至哉？其妻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义，如之何物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惑？及其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君子于义，
1: 我们等你回来。

0: 你不用盯着我，我之前会逃，但我现在不会了。我决定留下来，做点什么。做点什么？你能干啥？俺就是瞧不起你们这些肚子里装了点洋墨水，就觉得自个儿有多厉害的人。俺丑话先放在前头，你要是再这么拖累下去，俺求求你发发慈悲，有多远滚多远。你要是真能帮助俺们完成炸桥。
1: 啊，梁子回头，给你赔不是。梁子，过来。你跟先生说话什么态度啊？冯先生，你甭理他。梁子这人啊，就这臭脾气，一根筋，犯起倔来啊，就我们连长能说得了他。

0: 第一次见他，我就特别讨厌他。刚当兵那会儿，我俩还打过好几次架呢。不过呢，说归说，一上战场，他是真可以为战友豁出命去的。他这人吧，就是没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但是心眼是真不坏啊。
1: 我知道。我们国家就缺像你们这样敢于牺牲的英雄，没有你们就没有新中国。
0: 你错了，冯先生。我们指导员啊，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咱们国家最需要的是你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加一块儿，学识都没你多，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
2: 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2: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4: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5: 98枚
4: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2: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4: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2: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4: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2: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

0: 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

0: 常喜欢
1: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4: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5: 98枚
4: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3: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4: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3: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4: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3: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

0: 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

0: 常喜欢
1: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0: 在重庆，人们特别喜欢吃鱼。有人说，没有一条鱼能够游过重庆，因为它们都在这里变成了烤鱼、麻辣鱼、酸菜鱼，以及我们的小笼条、干烧豇豆等等。
1: 鱼肉卖的，蒜头呢？给小笼条送十斤过去嘛。
0: 我是胡家儿，18岁时跟随师傅学做小笼条、干烧豇豆，至今已经有30个年头了。
1: 每天我们都在那选择新鲜的豇豆，
0: 烧制小笼条、干烧豇豆，豇豆必须是嘉陵江野生豇豆，色泽光亮，肉质细嫩。
1: 老板儿，说点把那10条豇豆给我送到小笼条去哈。
2: 要得要得，
1: 好。
3: 今儿那桌客人呢是老顾客了，几个老同学聚会，点名要吃那道菜。
0: 清洗豇豆儿，首先要用70度的热水淋在鱼皮上，使鱼皮表面的蛋白凝固，一般烫30秒，防止鱼皮烫烂。
1: 用小刀把鱼上面的污物去抽一，把它刮洗干净，直到摸起来不滑不粘手，才算刮好了。
0: 豇豆的刀工处理也很讲究，需要在鱼肉身上肉质厚的背脊划刀，那样划刀既能保证鱼在炸制过程中的完整性，又能使香味儿掺透到鱼肉里。接下来是码味，把姜切成片，葱切成节，加盐，倒入料酒，主要作用是去除鱼的腥味，增加姜葱的香味。整个过程需要7到8分钟。在腌制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准备其他烧制辅料。小笼条、干烧豇豆儿之所以香味浓郁，味美可口，肥膘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它与火腿、姜、葱分别切成0.8厘米见方的颗粒备用。
1: 肥膘在那个干烧豇豆的辅料当中是不可缺少的，它的主要特点是增鲜提香。
0: 现在开始炸制，炸制对油温要求非常严格，170度左右的油温是炸鱼的最佳温度。鱼炸至紧皮，金黄即可。
1: 下一步的要进行对豇豆干烧了，那也是最重要的步骤，需要对大火、小火、中火的掌控。能不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干烧豇豆，都看那个步骤了。
0: 首先将郫县豆瓣、泡红椒末、姜葱放入70度的热油中，煸炒出香味儿。等到底料炒至色泽红亮，这时下入鲜汤，将大火转为中火，怕鲜汤烧糊。
1: 我们的鲜汤是用排骨、肘子、猪棒骨、鸡牙、鳗火熬制，不同食材融合在一起，这样更能激发出鱼肉的鲜香。
0: 烧开后的鲜汤去掉料渣，然后将豇豆、肥膘、火腿下锅。

0: 七哥淋入香油即可。鱼肉质细嫩，寒暄微辣，约带回甜。其实小龙点干燥羊腿的吃法非常讲究，最好吃的部分是鱼皮和鱼笋，因为这个部分吃起来是最糯，口感最好的。
1: 小龙点干燥羊腿。

0: 从小都吃江团鱼，现在50岁了还吃的那种原汁原味的江团鱼。
1: 我吃80岁，好吃。
2: 小洞天是重庆百年老字号，而小洞天干烧江团属于它的镇店之宝，每天都有很多食客慕名而来。但其制作过程全靠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年轻厨师通常不愿意学，因此小洞天干烧江团也面临技艺失传等问题。但是小洞天干烧江团技艺是几代厨师智慧的结晶，坚持着重庆传统菜阵地，让它传承下去是我一生的责任。

提起咱们印度县呢，最有名的就是一毛街，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吧，那个羊肉串都是1毛钱一串。这条街呢，那个当时全是烧烤，所以就叫一毛街。传着传着，这一毛街就传开了。最有名的就是咱们这个烧鸽子。你要说咱们这一毛街上谁家烧鸽子最有名，就是我家小布林烧鸽子。我就是创始人高华。东北人都爱吃烧烤，各地烧烤特色都不一样。咱们一通是满族自治县，传说这个烧鸽子最早是满族人老祖宗努尔哈赤特别爱吃。那时候满族人不愿意吃野味儿，打到鸽子裹上黄泥，放在火里一烧，吃完之后说这个比飞龙还好吃。后来这个做法就流落到民间了。以前这个街上也有做烧鸽子的，但是不是现在这个做法。我结婚以后我就想开个饭店创造业，然后呢我爷就说老高家就是传下来的也有这个烧鸽子秘方，我爷爷就把这个方子给我那个，然后我跟那个我媳妇儿研究了一个多月吧，反复的试啊，配料啊，配比呀、火候啊，烤制的方法做法啊，哎，真就给试出来了，然后这个烧鸽子就越来越火。烧鸽子好不好吃，这个鸽子很重要。以前是用的成鸽、信鸽，现在我们用的都是养殖场出来的乳鸽，肉质好，营养高。这个鸽子不能超过45天，时间长了肉就不嫩了，口感也差了。每天早上都要给我送货。这么说吧，鸽子到我这来啊，就活过3天了。一只鸽子到上桌得经历5-6道工序。按照咱们一通的老做法，鸽子杀完，把这个鸽子的皮也去掉，然后清洗干净。我们就把这鸽子腌制入味儿。料是我用30多味中草药配的，也算是我家的秘方。以前是在料水里泡，得泡12小时左右，时间长了泡完了肉质也不好了。那个时候吧，也想方法改进，但是也想不出别的法子。但是就有一次吧，我就是感冒去打那个吊瓶，这灵感当时就来了。我说要不干脆注射的方法，把料水打到鸽子里。这一试还真成了，效果非常好。给鸽子打完料水还得包上锡纸。没锡纸的时候吧，当时是搁黄泥，老一代的方法都是搁黄泥。那个但是黄泥吧，第一不卫生，第二呢

0: 烧出来它味道发苦，所以现在就用锡纸了。那个受热呢也比较均匀。下一步也是最重要的，要把鸽子放到炭火里烧，用专用的烧鸽子的烧烤炉，下边码上鸽子，上边铺上炭火，炭的温度必须要高，要不然腥味它去不掉。烧15分钟左右，肉质也比较嫩了。烧制完以后，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烤制的过程，把这个水分一定要给它烤出去80%，这样才能体现出烧鸽子的口感。这个非常看手艺，要对火候、时间呢，非常熟悉才行。最后再上一遍外料，这个料主要是酱油加上之前注射的配料，是为了调味用的。烧完之后，整个鸽子红彤彤的，油光锃亮，香味也出来了。上来之后，你就直接拿手撕吃就行了，不用蘸任何调料，这个味道已经全在肉质里面。
1: 老店了，这多少年了，我当地都是这个。
2: 他家鸽子肉质嫩，入味足，完了之后价格还公道，贼好。
3: 鸽子烤的这个味道，可以说是在一统县是独一无二。
0: 我们家干烧鸽子干了20多年了，烧鸽子也火了20多年了。我家现在基本上还用老做法来做。我爷爷当时说，咱们这个老传统咱们不能丢。你看我们一某街上这么多家店，看着好像都是竞争关系，但是大家都是街坊邻居。我和我媳妇吧是个小家，一某街呢它是个大家庭，大家庭好了，我们这个小家才能和睦，我们这个烧鸽子才能越来越有名气。
4: 女客了，要见新娘子。东家奶奶说让瞧瞧。
5: 俺姐又不是西洋镜，想看就能看的。
6: 天东，
5: 嫁人了！嫁人了！新娘子被抢走了！
6: 我回你！
5: 快点！快点！快点！快抓你！快！
7: 小姐啊！小姐哎！整天惦记这家地那家地，咋样？报应来了吧？
8: 可不是。
9: 哎呀，他爹，快准备钱赎人吧！这姑娘去了马子窝不能过夜，过了夜就算再清白也说不清楚了呀。
7: 多少钱？
10: 5000。
7: 5000？俺上哪儿找去啊？
1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引洪灾上饶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强调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从严抓好问题整治，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管护水平。
1: 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举行，叶建春为冠军队伍颁奖。
0: 美丽中国江西行今天带您感受沪绿新绿生态宜居的乡村新貌。
1: 伟大征程专栏一起回望八一南昌起义的峥嵘岁月。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3号至14号，省委书记尹洪深入上饶市余干县、万年县和鄱阳县，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从严抓好问题整治，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管护水平。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
1: 尹洪先后来到余干县石口镇詹家村、古布镇古山村和万年县齐步乡江家村、石镇镇虎山村，冒着大雨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踏勘灌排沟渠修复、下田板建设、泵站设施维护等情况，要求全面开展工程质量排查，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针对农机作业随意下田造成沟渠路损坏，尹洪强调要加强引导，严格管理，落实修复和管护责任。在鄱阳县，尹洪来到饶埠镇蔡家村查看断头渠整改现场，要求逐标段排查，逐地块过筛，绝不能只做浅层修补，简单处理，治标不治本，让民心工程变成民怨工程。在饶埠镇天堂村三庙前乡拓岭村，尹洪走进站房查验设备，沿渠查看清淤效果，检查运行状况，强调要加强对灌溉排水工程设施的日常运营管护，确保设施随时能用，稳定运行。调研中，尹洪与部分村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和农户面对面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要求村组干部把责任扛在肩上，及时发现问题，充分发动群众，建立长效管护机制，要按照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原则，明确种粮大户、农户主体责任。实地调研后，尹洪主持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研座谈会。他指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必须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推动问题整治见底清零，取得实效。尹洪强调，要精准发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到位，要严格执行整治标准，对照一评、两通、三提升基本标准和规范化工作指引，真正让高标准农田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要着力提升整治质量，多方筹措整治资金，因地制宜加固补强工程设施，始终把质量管控贯穿整治全过程。要规范整治验收程序，组织专业力量进行核查验收，做到群众代表不认可，核查验收不通过。要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坚持整治与管护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完善管护机制，创新管护模式，确保高标准农田长久稳定运行。尹洪强调，上饶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凝聚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合力，大力发扬严实工作作风，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省领导张莹参加调研。 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昨晚在南昌举行，省长叶建春为冠军队伍颁奖。
2: 在昨晚的总决赛中，南昌市青云浦区队战胜南昌市经开区队，赢得了本届。

0: 比赛的总冠军，叶剑春为冠军队伍颁奖，省领导李红军、史可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以“白羽争锋，干出精彩”为主题，是我省继干超、干 BA 之后，深入贯彻全民健身战略打造的又一重大体育赛事。从3月底开赛至今，共吸引了全省10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采用混合团体赛加多年龄段设置，兼顾了专业性与群众性，为各年龄段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舞台。
1: 生态兴则乡村兴，生态美则百姓富。今天的美丽中国江西行，走进干婆乡村，看村民如何互绿兴绿，建设宜居宜业家园。
2: 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王安石这句诗描绘的田园胜景和您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不是很贴切呢？这里是萍乡上立楼下村，走在村里的滨江步道，可以看到四周青山连绵，碧水径流，让人心旷神怡。
3: 这里空气清新，山水相依，田园风光特别舒服。
2: 别看现在这么美，以前的楼下村可不是这样。那时候村里靠着山和林子，大大小小的砖厂、花炮厂到处都是，养殖场也零零散散。时间一长，山上的植被坏了，环境也跟着差了。
4: 以前村里的话，厂子比较多，灰尘也比较大，路上到处都是泥巴，湖水也比较臭。我们的话就盼望着能够改善一下环境。
2: 村民的呼声村里听进去了，楼下村下定决心关停砖厂、花炮厂，清退不达标的养猪场、污染企业，一个都不让进。同时村里铺上了污水管网，搞起了垃圾分类和厕所改造，村里的面貌一点点变了样。
5: 安装了64台生活污水处理设备，有效解决村民生活污水直排问题。我们推行了垃圾分类积分制，调动村民积极性，让大家一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2: 光整治还不够，关键是长期保持。楼下村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巡山护林、河道保洁，天天有人在干。现在村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6.8%，还评上了省级的水生态文明村。顺着村道往前走呢，村容村貌也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干净平坦的柏油路通到了家家户户，各家的庭院啊也特别的别致。环境好了，楼下村又开始思考怎么把这一片绿色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他们盘活了楼西湖的景观，把闲置的农房改成了民宿，搞起了休闲垂钓和田园观光。不光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吸引了不少能人回村创业。村民林红就是其中一员，他创办了这家石岩小院。
6: 我在小院呢种了黄栀子、紫苏，顾客过来这边不但能认识我们的草药，还能呢体验我们在田野当中采摘的一个乐趣。
7: 去年我们村集体经济超过了35万元，现在我们正在积极申报省级乡村森林公园，进一步擦亮生态招牌，丰富乡村文旅业态，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优势。
2: 绿水村边河，青山孤外峡，像楼下村这样互绿兴业、以生态富民的路子在干婆大地越来越多。分宜的塘西村深挖古村落生态与人文底蕴，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以生态农业加乡村文旅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安逸的水田埠村升级人居环境，完成雨污分流全覆盖，修缮老旧民居，成了一个充满乡愁韵味的艺术乡村。今天的江西处处是景，村美人和，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干婆大地延绵铺展。
1: 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今天我们一起回望81南昌起义的峥嵘岁月。
8: 1924至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席卷全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然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9: 共产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五

0: 1.8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果断决策，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因为南昌地处赣浦腹地，驻守敌军兵力薄弱，且我党掌控了20000余人的武装力量，具备起义的绝佳条件。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这里就是当年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原名叫江西大旅社。在这里，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经过多次激烈讨论，最终敲定8月1号的凌晨4点举行起义。此时，叶挺、贺龙、朱德等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南昌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好了准备。
2: 起义前夕，由于敌我双方都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为了以示区分，起义军在胸前扎上了红色领带，在左臂上扎上白毛巾，并在手电马灯上画上红色十字的标志，口令是河山统一。
3: 就在起义即将打响之际，由于叛徒告密，起义被迫提前。1927年8月1号凌晨2点，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军队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歼敌3000多人，占领了南昌城。
2: 在起义胜利后，江西当地百姓踊跃参军入伍，还自发地组建了担架队支援前线，捐赠了10000大洋给起义军。这两封泛黄的书信就是当时的收条和回信，详细记录了这笔款项的来源和去处。这证明了人民军队在诞生的第一天就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也表现出共产党人严谨细致、有始有终的工作作风。
0: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后来8月1日被确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4: 丰城市推出接速急办工作机制，快速响应群众诉求，以民生实事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作为检验正确政机关的试金石。
5: 前不久，丰城市平江湖社区丰城天下小区完成升级改造，面貌焕然一新，居民居住环境有了质的提升。
6: 原来就是大道路上有路灯，那小区里面楼梯都没路灯，现在都全部装好了。对老年人来说，那个上下楼啊，晚上出来啊，都方便多了。
7: 以前是到其他小区接充电，现在自己这里装了充电桩了，这里比较方便。
5: 丰城天下小区属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缺失，群众意见很大。但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多部门，权责不清晰，造成群众诉求出现转来转去的情况。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丰城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整合12345热线、数字信访、一网通等13个社情民意渠道，统一打造接速急办平台，由社会工作部统一归集诉求，构建起统一受理、分类派单、限时处置、回访评价、全链条处置体系。
8: 单个职能部门能够直接解决的问题，3个工作日要办结完成，涉及到跨部门单位、跨属地乡镇街道的复杂问题，一起商讨办理的方案，指定牵头单位统一的进行调度。
5: 丰城天下小区居民反复投诉的问题被整理为整改清单，一件件得到顺利解决。如今接速急办平台已成为当地服务群众的前哨，累计归集诉求4.9万多件，派单准确率97.5%，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9: 下一步啊，我们将以接速急办改革为抓手，系统梳理工单反映的民生痛点和治理的一些堵点，健全督办考评与成果转化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提档升级，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可感可及。
3: 乘着苏区振兴政策东风，黎川县聚焦陶瓷首位产业，以政策赋能、智能技改、产品创新为抓手，推动传统陶瓷产业焕发全新活力。
5: 眼下，九州陶瓷正投入8000万元升级改造全自动智能。

0: 钢化生产线。新一代厨房陶瓷锅将于九月份正式量产。
1: 同样的器型，它会轻30%到35%左右，耐温性跟热传导效率会更快。扩展之后，全年的新增产值是2亿，翻了一番。
0: 九州陶瓷的创新求变是黎川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过去，当地陶瓷企业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不强、生产工艺传统、产品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低价竞争制约产业发展。抢抓苏区振兴发展机遇，黎川县聚力做强陶瓷首位产业，设立5000万元专项发展基金，配套出台设备技改、数字转型、人才引育等专项奖补政策，全方位为企业减负赋能。当地陶瓷企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邦企陶瓷投入超3亿元建设数字化大数据管理平台，引入全自动数控生产线，技改效果立竿见影，企业的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8%，年产量从200万件增至900万件，天然气消耗节省10%，用水量减少了80%。
2: 技术改造之后，我们整体把这个成本降低10多个点，生产周期是从原来的7天时间降到1天的时间，复购率也越来越高。
0: 如今，黎川陶瓷产业集群企业已增至136家，建成智能化生产线144条，陶瓷工业总产值突破125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共青城以羽绒服产业闻名，曾面临一季忙三季闲的困境。如今当地企业主动求变，引入春夏装，通过自主品牌定制、深耕客户服务等新路径，推动产业从一季红火迈向四季长青。
4: 初夏时节，共青城多家服饰门店已挂满当季新品。做了11年羽绒服生意的袁明奇坦言，过去一到夏天就发愁，今年他主动对接江浙供应商引进春夏服饰，并推出自主品牌的纯棉 T 恤，因棉质好、穿着舒适、价格实惠，仅周末一天就售出超100件。求变不止于新品类，有的企业将传统文化融入设计，让非遗工艺焕发新时尚，有的企业在服务上深耕。郭兴钦去年发现，私域流量客户贡献了1/4羽绒服销售额。今年夏天，他延续这一打法，通过微信与客户1对1沟通面料搭配等细节。如今团队每人分管5、6个微信群，固定客户超10000人，老顾客回购不断。
5: 客户的痛点全部都解决之后，他又发现你的价格有优势，你的品质又好，那为什么不买呢？
4: 企业主动求变，政府也顺势而为。目前共青城近1/3的羽绒服装门店已上新春夏秋冬全季服饰，当地成立纺织服装产业配套中心，鼓励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并提供汇融贷、财政贴息等金融政策支持，助力产业转型。
6: 充分发挥研究院加产业学院的资源优势，推动更多的设计成果转化，同时积极组织企业参与产供销对接，目标是让一季红火变四季长青。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香港旅发局、江西广播电视台今天联合在南昌举办高铁极速香港亲子同乐会主题活动，重点推介香港特色暑期亲子游产品。今年是南昌至香港高铁开通的第8个年头，香港旅发局将推出香港夏日盛会系列活动，面向游客发放覆盖景点门票、餐饮、交通、购物等领域的消费优惠，提升香港旅游热度。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全省各地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弘扬无偿献血人道主义精神，引导更多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事业。
9: 7月4号开始，我省首批省级公共数据可授权运营，总共440项，覆盖金融、交通等行业。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再见。
3: 再见。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

0: 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随着我省再次进入降雨集中期，截止到昨天早上8点的过去24小时，全省普遍都有中等强度以上的降水出现，北部和南部的这些地方雨势尤为猛烈，上游和德兴还出现了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预计未来雨水还会在我省南北摆动，其中今天赣南南部还会有中雨，局部会有暴雨，赣中和赣南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明天开始雨带北台，赣中赣南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赣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7号雨水会主要集中在赣北、赣中，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大雨，赣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8号到24号，我省北部还将会有连续性的降水过程，未来雨水频繁，大家要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随身带好雨具，雨停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0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0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4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1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1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2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1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0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1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1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0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0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1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1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0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6度。新赣多云，最高气温29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28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

0: 情地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试练赛开始。
1: 我是第一，谁也别想和我比速度。哟，我是闪电短跑大神，你只能在我后面吃灰尘。哟，
2: 同学之间要和平共处，闪电只是有些调皮。
3: 对不起，开个玩笑吧。彩虹，加油啊！
2: 彩虹，好样的！
1: 你是第一个到的女孩子，真厉害！
0: 谢谢。
1: 彩虹，你在学习上已经很厉害了，怎么体能训练都这么拼命？你是很想成为宇宙护卫队的队员吗？来，说出你的故事。
0: 我和他约定好了，我一定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4: 孩子们，宇宙护卫队数据库出现混乱，地球动物相关的数据全部丢失。
5: 所以需要选拔优秀的同学前往地球收集动物数据。
4: 接下来会进行一次测试，谁能够通过测试拿到属于自己的专属道具，
5: 谁就能前往地球执行任务。只要成功收集到10万种动物知识，就能成为宇宙护卫队的正式队员。

0: 不知道会是什么测试、
1: 不管是什么测试我都会通过。
2: 孩子们，通过这片漫天迷雾的戈壁到达那扇金色大门前，即为通过第一关。
3: 接下来试炼开始，祝你们好运。
1: 我肯定是第一个通过大门的，
0: 我可不会输给你。
1: 咱们也不能落后。
4: 发生了什么？
0: 那屋里有看不见的危险。
5: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停在这儿？
1: 彩虹呢？
0: 我们可以用芭蕉叶当扇子，驱散迷雾。
1: 不愧是彩虹，果然聪明。听我口令，一、二、扇。
3: 彩虹这孩子果然智慧和美貌并存。
2: 风暴的领导能力也不错。
0: 看来小马他们是掉进洞里淘汰了。
4: 我可以轻松飞过去。

0: 爱气流就追不上我。
1: 没想到闪电第一个通关，
2: 我们也不能落后。
1: 也只有力量大的风暴能做到。

除了用速度和力量，你有其他办法可以通关。哎，洞口喷气持续时间为5秒。1、2、3，喷发后有3秒的冷却期，才会再次喷发气流。

成功通过第一关，接下来请通过金色大门前往第二关。

15×3等于多少？哦。

0: 看来，只要选出正确的答案，就能打开出路。
1: 十五乘三等于多少来着？一三得三，二五一十。这道题太难了，我不会啊！刚才题目是啥来着？完全没听清楚。
2: 我的母亲的孩子的父亲的老婆的丈夫的孩子是谁？
1: 自己，爸爸，堂兄，叔叔，三叔公，亲兄老爷。七舅老爷，
2: 回答错误。
3: 选错了还得揍娃呀。
0: 是自己。可这学霸肯定能够直接通过。
4: 彩虹姐姐，你不介意吧？
0: 当然不介意。
1: 我答不出题目，干脆就用最直接的方法，朝着一个方向开辟一条路，迟早能走出迷宫。不行，我的力气耗尽了。
2: 猴子为什么不喜欢平行线？答于水果。
5: 这道题我会啊，是香蕉。因为平行线没有香蕉，所以猴子不喜欢。
2: 回答正确。
3: 糟了，时间结束了。
6: 恭喜你们成功通过第二关。
0: 小小护卫队正式集结。
6: 恭喜大家来到最后一关，这些是装备光球，你们要做的是获得他们的认可。
7: 温馨提示，大家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想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1: 为什么想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0: 先拿到装备再说。
3: 别跑！
1: 这就被淘汰了。
8: 都说了，我们

0: 肯定不能常来嘛。小可爱，来数数这里。
1: 小鼠成功了，
0: 应该没这么简单。进入光球才是考验的开始。
2: 加油！
3: 不要离开铁轨区域，否则淘汰。对了，如果无法通关，可以适当躺平哦。
0: 这不是白羊老师的声音，不过一样温柔。这也太大了吧！前有危机，后无退路，那就只能往上走了。
4: 放弃公主候选人的资格去加入宇宙护卫队吗？
0: 飞鸿，这不是放弃，是选择。飞鸿已成为公主，负责让兔城更加繁荣。我加入宇宙护卫队，学习本领保护兔城，让兔城更加安定。
4: 咱俩一内一外，默契配合，一定可以让兔城越来越好。说好了，谁都不可以食言。
0: 我还没有完成和飞鸿的约定，不能再。
3: 如果无法通关，可以适当躺平哦。

0: 我是远古玉兔战神，我被你的努力感动，今后我会成为你的导师，期待和你共同成长。
1: 嘿，玉兔姐姐，谢谢指教。
2: 90、91、92，
3: 你只有抵挡住100颗巨石，才能得到我的认可。
2: 97、98，风暴力量，99。

0: 爸爸，
1: 爸爸，我真的可以加入宇宙护卫队，就像爸爸一样。
2: 当然，到时候爸爸会亲手把徽章戴在你的身上。
1: 好，说话算数。
2: 说话算数。
1: 爸爸，
0: 爸爸一定会信守承诺，加入宇宙护卫队的。到了那一天，爸爸你一定要出现，亲手将徽章给我戴上。

0: 我还没有找到爸爸，不能在这里倒下。
1: 我来助你。
0: 这是白虎能量，力量加成。

0: 这是代表力量的力量腕表，它会给你勇气和力量。现在，让我来助你对抗巨石吧。
1: 白虎能量。

0: 我乃远古白虎战神，我被你的勇气所感动，从今以后我会成为你的导师，助你成长。请多指教。不错，彩虹和风暴都获得了装备的认可，他们的实力能获得认可，也在意料之中。
1: 只是闪电就……小家伙，只要你安全的走出轨道，就能得到老孙的认可。这么多石头，根本不可能闯过去啊！
2: 看来闪电无法得到认可了。我闪电以后也一定能和孙大圣一样，成为大英雄。
1: 就你还想和大圣一样？我自量力，你们越是看不起我。
3: 我越要让你们看到我的强大！妹妹，我真的是异想天开吗？才不是呢，我哥哥最棒了，一定能成为和大圣一样的大英雄。哥哥，妹妹，我一定会加入宇宙护卫队，学会本领，成为和大圣一样。
0: 俺老孙乃是远古猴王战神，俺辈子的坚持所感动。这是代表速度的速度万度啊！现在加速冲破石头群吧！
1: 这是筋斗云！猴王能量，速度加成，小小。

0: 把老孙的筋斗云也变成闪电飞梭供你使用，好玩吗？
1: 没事，孙大圣，偶像，我可是见着您了。
2: 孙大圣，你也是我的偶像。
0: 小家伙，从今以后，俺老孙就会成为你的导师，跟着俺老孙好好学。嗯，送你个礼物。
1: 叔叔，七十二变，我以后也能变成任何动物了。
0: 俺老孙困了，下次再说。
2: 我的偶像。

噪、彩虹、闪电。恭喜你们激活了专属装备，获得了导师的认可。虽然你们的腕表内的导师

0: 气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今天带给大家一道下饭菜，雪里红炒鱿鱼丝。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鱿鱼一条，雪里红呢少许，另外呢还有一些配料，包括小米辣、葱花、姜丝、糖、盐、鸡精。现在呢，我要处理一下鱿鱼，我要把这个鱿鱼切成丝。现在开火，锅里烧水，准备焯鱿鱼丝。

水开了，把鱿鱼丝倒入锅中焯水一分钟。稍微加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把鱿鱼丝捞出来，把锅里的水倒掉，开火热锅，倒入油，放入姜丝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哎，昨天您说的那个符合三大标准的香参颗粒炒得怎么样了？
2: 哎，刚子啊，别催阮老师了，你是没看见吗？刚才节目开始之前，阮老师一直在打电话，那说话都说得口干舌燥了，肯定是在为帮大家呢找西洋参颗粒的事儿来操劳呢，为这事儿他都上火了。阮老师都快70岁的人，你说容易吗？你还催。
1: 谢谢立冬啊，我没事儿，不过这两天说话呢说多了，嗓子呢确实是稍微有点哑了啊。
2: 是，
1: 这个刚子呢也

0: 也是为大家着急啊。这谁给我泡的这个香参茶呀？
1: 我。
0: 你呀、啊、
1: 对、嗯、
0: 啊，
1: 您这两天呢就是为了西洋参的事儿哈，
0: 啊，
1: 一直着急上火的，
0: 啊，
1: 还挺累，
0: 嗯，
1: 您说我也帮不上啥忙，
0: 嗯，
1: 所以刚才吧，
0: 嗯，
1: 我一看您这个嗓子不是干吗，有点哑哈，我就给您泡了一杯西洋参茶。
0: 哪买的？
1: 我在药房买的。
0: 在药房买的？
1: 对对对，您先喝两口，
0: 嗯，
1: 润润嗓子，去去火，
2: 真有孝心呢、嗯、啊！
0: 谢谢立冬了，有心了啊！
1: 哎、
0: 这香参品相还算不错，
1: 嗯，
0: 喝完这一口啊，这个嗓子感觉好像舒服多了。哎，刚子
2: 啊，
0: 我知道你呢着急想问，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1: 嗯，
0: 我这两天呢在节目里说要帮大家找符合三大标准的西洋参颗粒，就有很多厂家呢主动来找咱们了，
1: 嗯，
0: 我就筛选了一下，最终呢我筛选出来两家
1: 啊，
0: 哎，这两家符合我想要的三大要求
2: 啊，两家呢，那这样我们选择就多了点 啊，
0: 是多了点，虽说是有两个厂家，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我一跟他们通电话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报价都特别高
2: 啊，
0: 而且还是同一个价格，并且还都不降一分钱
2: 哟。
0: 要不怎么刚才我节目开始之前我一直在打电话呢，我就跟他们沟通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统一口径都说他们这个原材料用的是当地有名的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他说这成本太高，我没法降价。我一听怪不得贵呀，原来是我朋友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呢。
2: 是，
0: 首先呢西洋参它本来就好，以前呢我们大家都认为哎呀这个西洋参呢进口的好，
1: 嗯，
0: 但其实呢西洋参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远高于北美产的，而人参皂苷的含量呢它是决定西洋参的质量，也决定着它效果的高低。
1: 对呀，所以说哈、并不是外国的月亮它更圆。
0: 没错，就像咱们之前呢总觉得那个国外的那个手机好像更好一点，但现在我们国家有了自主研发的芯片了，所以国产手机不但不比国外的差，甚至还要更好呢。还有啊，以前大家都觉得那个进口的小汽车品牌更好，但现在不同了，随着我国国产汽车的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以及国内供应链的相对完整，现在国产的汽车就更好了，更受欢迎啊。
1: 对，
0: 关键它还远销欧美等国家。
1: 哎，你看看。
0: 对呀，并且还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2: 是，
0: 现在呀进口的汽车不再是被众星捧月了。同样的道理，西洋参虽然不是原产于中国，但中国的土壤和种植技术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那个朋友高老弟，他有自己的一套种植方法，那西洋参种的养分更足，而且它养地啊，养地的时间要好多年呢、再结合东北人参的种植方法，所以它种的那个西洋参的品质更好。基本上呢，只要它的西洋参一挖出来一上市，所有的厂家都在抢。
2: 对，
0: 尤其是他家的5年的西洋参主根的部分，大家眼睛都在盯着呢，他家的西洋参可贵了，很多人出高价都不一定买得到呢。
2: 哎，您说过这个5年的西洋参是最佳的黄金的年龄段，
0: 对，
2: 可以说是妙龄西洋参。
0: 刚子这话说的没错，西洋参它不到5年，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不够。你说那我就多几年吧，过了5年之后呢，这个香参呢逐渐逐渐的木质化了，就有点像木头了，而且它里边的养分是急剧急剧的流失，所以最好的香参呢是五年的。什么叫只选主根呢？要去头去尾去侧枝去根须，只选主根的精华部位呢，大家买香参都看到过吧，不像人参全须全尾的什么都有，
2: 对，
0: 须子一根不落，香参你买的时候你看到吗？全都给你咔咔咔全都弄掉了，就剩当中一段主根的，因为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更高，营养成分的含量更丰富，它是个营养宝库，它